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城市财经最前线，聪明致富大无限。
2: 欢迎到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第二个小时节目财经最前线单元，马上带来最新一期财讯双周刊报道，老屋重建新希望。老屋问题已经从少数的都市局部课题扩散为全台湾各县市的通病，如今政府展现推动自主更新还有公司协力的强烈决心，让制度、安全还有智慧科技并驾齐驱，才能够为下一代台湾人筑起一座一座真正经得起岁月考验、具备生存韧性的永续家园。根据最新一期财讯双周刊报道，老屋重建新希望，在午后的艳阳照在高雄古山区的爱河畔时，1981年落成的河滨商城，在历经2021年城中城大火事件之后，高雄市府进行公安体检，把河滨商城的单元一判定为结构危楼，限期拆除，如今已经是一片平整空地。而原先住户则是被迫散居在外自行租屋，隔壁还没有拆除的单元二，200多户居民每天仍然胆战心惊，生活在摇摇欲坠的屋檐之下。和平商城更新会理事长周崇晓就说，城中城事件之后，社区就以高达90%多的住户同意成立自主更新会，希望不要被建商抽一手，靠大家力量自立自建。但是后来有建商插旗，加上内部派系分裂，同意比率一路崩跌到剩下42%，连50%的送建门槛都达不到。而且光是前期的建筑设计、权力变换试算还有申报计划，动辄就要数百万甚至上千万，而住在这里的多数都是70-80岁的长者，连1年5000块的管理费都很难收齐。如果要大家一次掏10多万当第一桶金，实在强人所难。不过僵局终于在今年8月下旬迎来关键转机，高雄和平商城更新会正式与台湾金联资产管理公司签署全案管理合作意向书。具有公股背景的台湾金联提供一条龙的专业技术服务，更承诺可以为社区垫付3000万元之内前期的规划资金，甚至设计多轨换轨机制，让不愿意负担出资跟贷款风险的住户能够选择适合自己的财务方式来进行，最后一次解决卡住社区的资金还有信任的死结。以上是今天整理给你的最新财经资讯，更多精彩及详细内容请参考最新一期财讯双周刊报道，老屋重建新希望。
1: 城市广播网带您轻松掌握财经趋势。
3: Hello， 我是施义男，接下来听一下广告吧。
4: 哎 boy，你有看到我冰在冷冻库的榴莲吗？
5: 有啊，我吃掉了。
4: 啊，你不是不敢吃榴莲？
5: 你还敢说，有这么好的东西，竟然想自己独享？这个生动金枕头榴莲，面包壳随拿随吃，冰冰的吃，口感鲜甜，香浓绵密，让原本不敢吃榴莲的我都爱上它了。还不快点去帮我再多买几盒？
4: 哦、，Yes sir， 只要老婆你喜欢，买多少哦，拢无问题。
1: 城市广播网，鲜冻金枕头榴莲，泰国产地直送，原汁原味，急速冷冻，去壳取肉，便利即时，初尝榴莲者入门的好选择。
5: 鲜冻金枕头榴莲每盒300公克，现在买5送1，6盒只要1980元。
1: 想要优雅享用最高贵的水果之王，就赶紧拨打订购电话0800-600-929，0800-600-929。
6: 大家好，我是董承，我要换驾照喽！交通部115年5月31日起实施高龄换照新制，70岁以上要继续驾驶，要体检以及上课，75岁以上还要认知功能测验。高龄换照，安全出发 ，Let's go！
7: 以上为交通部与公路局广告。 欠钱是要安怎？
8: 别紧张，欠钱就找三明湾政府立案合法利息，手续简单。中民南路中港路口三明汽车借款，控诉23280000，23280000。
9: 夜晚的鹿港，你听见了吗？
10: 我听见热血团魂在燃烧。2026潮派鹿港音乐季，10月16到18在鹿港体育场，
9: 有周汤豪、宇宙人、倪先生、吉日韩团体等四大舞台，72组音乐人免费入场。
10: 以上广告由彰化县政府提供。
1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2.9 城市广播。
12: 太阳底下永远都有新鲜事，空气当中随时萦绕好音乐，城市 Morning Call 开启你精彩的一天。

来自周杰伦的《红人如霜》，加上邓福如、阿福的《良人》这两首歌，时隔十几年，但却能够有互相辉映的这样的味道在，也是很多朋友觉得蛮想要回到那个时候的2000年代的 R&B 华语流行音乐非常盛行的年代。早上时间8:15，最近有一个关于 AI 的新闻蛮大条的，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就是很多的 AI 巨头他们就自己跳出来说 AI 的发展应该减速。就是因为怕就没有做好一些配套措施，没有做好一些监督管理的制度的话，可能没有多久 AI 就会反过来消灭人类，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出现。那么现在美国科学院的院报也已经证实，就是用 AI 可能会伤害你的学习效果，而且用了 AI 学习，伤害的效果可能比你没用 AI 还要惨。在讲这个消息之前呢，我们再来分享一本书，这个书叫做《悉达多》。或者在台湾，你可能会看到他的艺名叫做《流浪者之歌》，他也被叫做《悉达求道记》，就不同地方有不同的翻译，但都同一本书。这是德国的小说家赫塞，这是诺贝尔奖的得主，他在1922年的时候所写的一个作品。那这个作品距今已经百年了，可是我最近读完之后，我觉得哇，里面很多的情节、很多的核心的概念，其实都放到现在还能够适用。那整部作品没有很多那种华丽艰深的辞藻，没有。通俗平易近人，而且它的篇幅其实也没有很长，你如果认真看的话，一天你应该是可以看得完的。然后这个悉达多他在讲的主要的概念大纲，就是这个主角悉达多不是佛祖，不是那个乔达摩悉达多，他只是借了这个悉达多的名字，因为在故事里面另外有释迦牟尼的这个角色，所以他在讲说这个悉达多，那他同样也是一个贵族出身，然后他也是婆罗门，就是属于祭司这个阶层的人。然后他是从小就家学渊源，他爸爸就是一个婆罗门，一个祭司，所以他也在跟着爸爸耳濡目染，然后去学习很多一些清心寡欲啦，一些戒律啦，一些可以让自己得到解脱的道理。不过一开始呢，他奉行这种禁欲的主义，可是他发现好像没有办法帮助他达到真理大道，他就觉得这个不是他寻求的人生的终极的道理，所以他后来呢就开始自我放逐。他本来呢都是对钱啊、对性啊、对这些世俗的东西都不感兴趣，然后他发现这样子做好像没有办法帮助他真正追求到他心中所要的那个宇宙之间的真理，所以他后来就开始反其道而行，他就开始放浪形骸，他就开始浪荡在钱啦、浪荡在性啦、浪荡在各种的感官享受当中，也开始去赌博等等。可是他发现这么做好像也没有让他就得到他想要追求的那个宇宙真理，所以他后来呢又在经过了一段修行，又有了很多很多的遭遇，直到他有了自己的小孩，他在小孩出生之后、小孩长大之后，他慢慢的去体会到，哦，原来这个世界是怎么样一回事，这个其中的各种核心的秘密就有待你自己去读的时候，你自己会有一所不同的感会、不同的体悟。那这个书我觉得读起来蛮有意思的。那这本书跟这个 AI 有什么关系呢？其实有关系，因为美国科学院的院报他们在去年的时候就发了这个文章，他就说没有防护栏的生成式 AI 会伤害学习。所以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不要随便就贸然用 AI 来学习。你会说怎么可能不用 AI 学习，科技都已经进步到2026年了，各种的麻烦事、各种的那种每天例行的公事，你就叫 AI 去做就好了。比方说如果你是一个 KOL， 你是一个网红，或者你是一个经营粉丝专业的人，比方说 我自己也是经营粉丝专业嘛，那我要写文章去跟我的这个用户、跟我的这些粉丝们互动，然后我就透过这个写文章来增加粉丝们的粘着度，让粉丝可以更容易看到我。透过这个事情呢，我就可以去进行其他我要做的事。比方说我是个 DJ， 我经营粉丝专业，当然我的目标不是写文章给你看，因为我又不是作家。所以在这个情境之下，你会说那我当然写文章这个事情我就交给 AI 去代劳，那我就可以用文章先吸引大家，把大家 call 过来， call 过来之后呢，我再分享我 DJ 真正想要分享的事情，透过这个方式我就可以专心的控制我的大脑、我的精神，感觉它很合理，对不对？但是这个其实是蛮危险的。危险在哪里？危险在假如我是一个 DJ， 然后写文章当然不是我本科擅长的事情，那我把写文章这个任务丢给 AI 去做，我要做的是不是可能很大一部分的时间就只剩下偷懒，就是我没有真正去想那个文章，我没有真正的去理清我的一些思绪、理清我的脉络。好，那再来 AI 写完的文章
普遍来说应该比我们自己写的来得更好吧，因为它是综合写得好的文章的大数据嘛，所以 AI 产出的文章应该会比我们来得更优秀。但是这个时候还不是最危险，最危险的是 AI 写完之后丢给你，一不注意我们就会自己把 AI 生成的这篇文章当成是我们自己写的，这个是最危险的地方。如果不是你自己写的，可是大脑却把它当成是我们自己写的，那不就等于我们在欺骗自己，我们有在练功吗？这就很像什么，以前在读书的时候，我们就坐在那边明明在发呆，可是我们的手就假装在那边翻那个书，感觉翻一页我们看的进度就多一页，可是殊不知你根本没有吸收，你翻了十页二十页，你把整本都翻完了，但你那天的进度其实是零。我们现在在用 AI 就有点像这个概念，我们叫 AI 去生成文章，叫 AI 去做一些任务，那做完之后我们却把它当成是我们自己在练习，我们自己在磨练，那这样子下去你反而是不进反退，最后就算那个结果不错，你的产量甚至比以前更高，但你以后就变成怎样，你以后就变成你只能够依赖 AI 才能够维持这样子的产出的量。但问题就是你有 AI 别人也有嘛，那本来你跟别人不一样的优势在于你有你的生命经验，你有你的体悟，你有你的想法，你有你的连结，你有你的各式的感受，你有你自己的品味，这是你本来的优势。但你现在放弃这个优势了，你全部叫 AI 帮你代劳，所以你有 AI 别人也有 AI， 你自己的经验你放弃不用，到最后你只会慢慢生疏，只会慢慢的忘记。于是呢，你用了 AI， 你本来想要提高自己的价值，但却被 AI 用到没有价值，这就是表面看起来进步但实际退步的陷阱。关于这个 AI 如何一点一滴的蚕食鲸吞我们的经验，我们的生命，下段回来再跟你分享。Let's go.

0: 间人士的我该怎么办呢、啊、
1: 我上网查了一下，依照就业服务法，应该在员工离职前十天先向政府办理资遣通报。
0: 可是小明才来没几天呢。
1: 一样，未满十天也要在离职三日内通报，就业服务机构会联系被资遣员工，提供就业咨询、失业给付申请等资源，协助员工尽速再就业。
0: 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2: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3: 嘿、hey, 你在高风险职场打拼，渴望职涯更上一层楼吗？
4: 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免费职安教育训练正式开跑，
3: 全额免费。是的，您没听错，教材、保险、餐点通通免费。
4: 学习营造、起重机操作等关键技能，提升专业，保障您的职场安全。
3: 洽询专线：公安协会04-2633-6999。
4: 以上为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5: 上达上达上达汽车，
6: 在地深耕43年，专营进口车优质车行，上达汽车事故车
7: out，
6: 泡水车
7: out，
6: 调表车
7: out，
8: 定型化契约，全车保固，第三方认证。
6: 台中大里德芳路3段62号，
5: 脸书搜寻上达汽车。
9: Hello， 你好吗？我是 Diana 王时安，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2.9城市广播。

0: matsoa tsutjane tena simotsoa tai pagala yana pitsurnya manjo tai pagala yana nashe ya tsawan chu dai qtse。
1: 来自原住民籍的歌手葛西瓦的这首歌曲《静梦想 Nonstop》，8:30。我们刚才分享了两个东西，一个是《悉达多》或者《流浪者之歌》这本书，然后另外一个是美国科学院的院报已经在去年

提到了 AI 会伤害学习成效，你用了你依赖了比你没用还要惨，你本来没有用顶多就没进步，但你现在用了然后你不用你就会退步，而且这个退步是倒扣，比你本来没用的时候还要退步，所以这个倒扣的结果就蛮可怕的，现在也引发了很多教育有关的领域的这些专家学者们的注意，然后在教育现场上这个 AI 的使用也是要非常的小心的谨慎的，因为我们如果没有注意到，我们会认为 AI 做的东西是我们自己的东西，所以你的大脑就会欺骗你自己，到最后就算 AI 做出来的结果不错，你也会变成必须要 依赖 AI 你才能够维持你现在的这些产出这些结果，而且你本来跟别人的差异，你的优势应该是你自己的生命经验，你的见解，你的品味，你的看法，但我们如果依赖 AI， 我们就会等于把这一切都抹掉，因为你都交给 AI 去帮你生成文章，而这其中就不会有你的看法，你的观点，你的品味，你的见解，那到最后你自己反而把你的优势给放弃掉了。那美国的这个科学院他们自己做这个实验，他们是找了很多的学生，几千个学生，让他们用 AI 辅助学习，数据提供给你啊，有用 AI 的学生成绩进步 48%，但是把 AI 拔掉之后再让他们去练习去解题目，学生的成绩就回到原点之后又再退步 17%， 所以它是倒扣的，不是从 48% 减 17%， 不是这样子，你就说那这样减完我不是还是进步吗？不是，它是除了那个进步的一切的结果都没有，打回原形，然后从这个打回原形的基础线再往后再退 17%， 所以最后比没有碰过 AI 的学生还要惨。那针对这个惨况有没有办法解决呢？有，科学家说让懂的人类专家介入，也就是 AI 还是可以用，但是它必须要有配套措施的用，让这些人类专家依照自己的经验搭配学生的行为去帮 AI 设计一个框架，就是由专家监制，透过这个框架学生的成绩最后用 AI 可以进步高达 127%。 那你说这个专家介入之后，这个 AI 也不就是无限制的用了，它是必须要一步一步的，它本质上是透过 AI 来辅助你学习，而不是用 AI 来帮你解决题目，也就是这个一个是按计算机，一个是透过计算机验证，然后一步一步的去看你的算式对不对，这两者之间还是有差别的。那专家的监制本质上就是引导学生一步一步算，然后用计算机验算，而不是直接用计算机按答案出来，这种还是背后回归到大家觉得无聊，大家觉得缓慢，可是这个机制确实有效，而且比较不会就是让你用了之后发生那种你必须要一直依赖下去的情境。那这时候你可能会想说啊，那还不简单，我自己去问 AI 去叫他用提示词给他一个框架，我自己这样做就好了。但这个是另外一个陷阱，就是过度自信。现在很多研究都已经发现用 AI 的人会严重高估自己的表现，这很像是什么，很像是我们在厨房里面有很多调味料嘛，那现在很多调味料都是标榜只要你加这个东西进去你就可以端出跟五星级厨师一样的味道，那用了这个东西之后确实你端出来的东西也跟五星级的这些厨师煮出来的东西很像，那这时候你会觉得怎样？你会觉得是诶这个调味料厉害吗？你有可能还会觉得是你自己厉害，所以就会变成这样子，你用了 AI 之后你反而容易过度自信，而且用 AI 的人会严重高估自己的表现，就是用了 AI 然后退步的那些学生，他们就不会觉得是自己表现差，他们就会说一定是自己变强了，那只是现在这个考试制度不用 AI 反而是忤逆科学发展，反而是人类文明的倒车，那他们会去抨击这个制度，所以这个就是 AI 带给我们的另外一个危险，我们会以为这是自己的，而且我们还会以为这个 AI帮助我们变强，是我们自己真正的变强。但现在叫你不要用 AI 也不就是不实际，然后也实际上也不可能，所以用 AI 怎么用呢？你要跟 AI 合作，就是你要问 AI 的时候你要透过 AI 一步一步，你要把 AI 当成是一个老师。我觉得 AI 方便的点是在这个部分，就是它好像一个随时随地你都可以找到它，而且随时随地它都不会不耐烦，可以很耐住性子跟你回答你的问题的老师，用这种方式把你的疑问丢上去，一步一步的问，透过 AI 引导你，最后那个东西才会是你自己的，而不是你直接问一个问题丢给 AI， 然后 AI 告诉你，你就直接达到答案，背后的这些脉络、这些逻辑、这些过程、这些算式你全部都不管，
这个就比较危险。但如果你是一来一往，有问有答，你把 AI 当成是一个你的朋友，或者是对方辨识，或者是老师，这样的用法就还好，就你还是可以真正学到的东西。这个是 AI 未来的一个使用上面我们需要比较留意的地方。那如果我们再更具体的说啦，你如果用 AI， 你可能会得到智慧，这智慧看似好像是我们自己的，但其实不是。就好比我们一开始提到那个悉达多，这悉达多他在一开始他就遵守大家传给他的戒律，他甚至也去拜访释迦牟尼佛，他也跟释迦牟尼佛来求，就是怎么样可以解决他心中的这些问题，他也照着做了。可是这终究不是他自己的。好，世俗的这些红尘过往，他也没有经历过，他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滋味，所以他最后也去经历了。虽然最后是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看山又是山，但你一定得要经过这个过程，最后的那个山才会是你自己的见解，才会是你自己的看法。如果你没有，你说啊，我已经知道啦，结局就在那里啊，看山又是山啊，我直接跳过前面两步，我直接去最后结局可以吗？还真的不行。你没有经过前面两步，你怎么会看山又是山呢？你没有经过你自己的思考，哪怕你想的是错的，那终究是你自己的东西嘛。你如果只是跟 AI 直接来讨答案，你虽然表面上看到得到智慧，但这个智慧其实是借来的，借当然要付利息啊，借了总是有天要还的嘛。这概念很像什么？很像是大人提醒小孩，跟小孩讲说这个危险，那个可能是会有就是一些危害啦，或者是要小心啦，但小孩不知道嘛，所以对小孩来说，大人的提醒就像是一种 AI， 小孩终究那不是他自己的，他一定要碰到火被烫到，碰到刀子玩刀子被刀子划伤，骑摩托车骑很快摔车，才会知道哦，大人的提醒都是一次次的血泪总结出来的经验。但是这个利息你跟 AI 借，如果你一直借呢，你借了借到你都一直不还呢，有没有可能感觉好像可以无限的借，一直借下去永远不还，那这个账单可能你好像永远不用付。但是我还是深信终有一天你借出去的东西会用不同的形式来回来跟你讨要你的代价的。

0: 听完了好音乐，接下来我们也要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一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全铺段抗红外线高达 99%， 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2: 我是南投市长张家哲，照顾长辈，南投市推出银发健康关怀社区共餐加值计划，每餐多补助25元，加入体适能课程，导入科技健康量测，数据上传 APP， 让在外打拼的子女也能随时掌握爸妈健康。
3: 以上为南投市公所广告。
4: 老公，最近一直听到呀嘞呀嘞，害人家好想吃哦。
5: 老婆大人，虽然没有呀嘞呀嘞，但我有鹅嘞鹅嘞。你看，这是我在城市广播网订购的老饕首选浙香熏鹅料理组，
4: 快点拿出来加热，我等不及啦。嗯，这盘浙香烟熏鹅也太入味，皮嫩 Q 弹，肉渣味美，每块都呈现金黄色泽。
5: 而且啊，他们的鹅肉都是用古法腌制上色的哦，都是使用不打生长激素的黄金香草鹅。
4: 那么厉害，难怪每块吃起来都充满了满满的烟熏味及浙香的甘甜。
5: 还有这锅酸菜鹅肉锅，肉质也是鲜美滑嫩，
4: 汤头酸中带鲜，清爽不油腻，太幸福啦！你赶快再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追加来囤货喽！
5: 城市广播网老饕首选浙香熏鹅料理组，一组共六包，含烟熏甘蔗鹅肉三包，酸菜鹅肉锅三包，只要1180元，还含冷冻宅配费哦。预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6: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你好，我在做街头访问，想问你喜欢的嗜好是什么？
1: 我喜欢听音乐，
2: 我喜欢拍照拍影片。
0: 你好，请问你有在培养什么嗜好吗？
3: 哦，我目前在培养阅读的习惯，还有啊，假日会跟那些车友去山上骑车。
0: 你好，打扰一下，我在做街头访问，请问你的嗜好是？
4: 啊，我都刺绣啊，读那个什么古诗啊，还有做小笼包啦。
5: 啊，你听伊底下讲啦，伊上爱做的都是底下厝的困啦。
4: 那有啦，我平常都嘛做很多诶，像什么种草、种花啊，还有那种打羽毛球啊，听广播很多呢。
0: 哦，你都听哪一台？
5: 伊拢听城市广播网啦，连条条呢。
0: 真巧，我也都听城市广播网诶。
6: 我的城市，我的歌。
7: 我的城市，我的歌。
8: 人的嗜好百百种，让生命更加多姿多彩。城市广播网是你生活的好朋友。
9: 干嘛？怪人！
10: 哎，你看那个人好奇怪哦。
11: 哎，对啊，我们离远一点啦。
12: 不，他一点也不奇怪。这是曾从玉在妥瑞症发作时并发无法自主控制的秽语症。现今社会对于多种精神疾病以及罕见疾病并不陌生，但却也不这么熟悉，所以有更多患有不同疾病的朋友们等待社会能够用理解来取代误解。我们学习培养同理心，让整体环境更加温暖贴心。
13: 我是妥瑞斗士曾从玉，虽然我患有妥瑞症，但我也有不妥协的人生。从玉邀请您与城市广播网一起关心在这个社会中每一个独特的存在，让这个社会更美好。
12: 城市广播网邀您一起面对神经发展线患者与罕见疾病患者，能够多点耐心和热心，让台湾社会充满着爱与温馨。
14: 好音乐永远不嫌多。大家好，我是陈诗安，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 FM92.9 城市广播。
15: 早上时间8:52，欢迎你持续收听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我是平汉，继续来带你回顾历史上的今天。2001年的9月17号，当时候娜丽台风正在发威，这个台风路径相当的诡异，在台湾陆地滞留整整49个小时，而那天的降雨量直接瘫痪台北市的防洪系统，玉城抽水站就宕机，然后再来台北捷运板南线变成了一个蓄水池，巨大的地下蓄水池，市区的交通商业活动停摆了非常非常的久。而回顾这段历史，除了要跟大家再提醒一下我们对于天灾有那种敬畏之外，我们也要来考虑关于韧性的事情。我们经常会觉得好不容易建构出一个完美运作的系统，我们就会一直去依赖它，不管是城市的基础建设，或者是公司你自己的工作的 SOP， 或者我们的人生规划，我们好不容易打造出一个系统，我们就想说只要这个系统可以持续运作，我们就可以高枕无忧。但那莉台风就告诉我们，真的是天有不测风云，绝对不会出错。当你有这个念头的时候，通常就是没有意外的时候，马上就要有意外了。所以千万不要抱着那种客死的心情去做事情。有时候我们的安全感是建构在不是相信这个系统永远不会坏，而是我们可以在意外发生的时候有很快的反应速度，再把这个意外的造成的困难给排除掉。所以今天也可以看看自己手边的这些 SOP 重要计划，看看自己备案准备好了吗？另外一个历史上的今天是在1978年，当时美国的马里兰州总统度假胜地大卫营，在这个地方埃及总统沙达特跟以色列总理比金，他们两个人签署了大卫营协议。埃及跟以色列过去是打了好几次中东战争的死对头，双方有那种几十年的血海深仇，不过在当时美国的斡旋之下，埃及跟以色列两国领导者闭门会谈，最后各退一步，换来了一项和平的条约。所以大卫营协议这个事情也跟我们分享了，有时候谈判的艺术不能够只有我们自己在赢，不能够赢掉可不可以赢回，没有这种事情。如果你是输的那一方，你一定也会想要有一些 你能够获得的好处，或者至少你不要输那么多。所以谈判我觉得最核心的概念不是你怎么去谈到一个非常漂亮对你自己多好多好的协议，而是你要怎么样谈到你自己可以接受但对方也可以接受。否则如果谈判只有你自己在拿到好处，最后对方不接受，那这个谈判那个好处等于没有，这个是蛮困难的一件事情，但是大卫营协议就做到了。以上两则分享希望带给你不同的启发，我是平汉，城市 Morning Call 祝福你一个愉快美好的一天，明天空中再见，九点之后记得继续收听菲欧娜公主城市打勾勾，继续陪伴你礼拜四上半天，明天再会，拜拜。

0: 陈氏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陈氏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欢迎收听由东森财经新闻提供的财经快报。联准会周三16日宣布升息一码25个基点，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12名成员全数同意将联邦资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至3.75%至4%，为2023年7月来首度升息。美股四大指数除费半指数上涨0.63%，其余三大指数翻黑作收。台指期夜盘尾盘仍维持上涨于250点，约46325附近。台积电也以上涨1.31%作收。台股16日45848.9点，上涨337.41点，成交量6437.65亿元，其中外资卖超179.8亿元，以连五卖，主要卖超00981A 主动统一台股增长2.4万张，00981016凯基台湾51.9万张，元大台湾51.6万张。新台币对美元16日震荡，市场对美国联准会升息预期升温，加上国际油价续扬推升通膨疑虑，美债殖利率突破5%，主要亚币持续承压。新台币早盘一度贬破31.9元关卡，面临32元保卫战，随后虽受台股反弹带动强势翻红，但中场仍敌不过美元买盘，收在31.888元。贬值4分，呈现连五贬，探近一个月新低。台北外汇市场成交金额缩至13.94亿美元，市场转趋观望。瑞银台湾证券策略师暨非科技产业分析师陈文景针对总体经济环境、美联准会利率动向、台股资金流动性及非科技产业投资策略发表最新展望，看好台股获利上修，指出虽然美联准会年底前仍有升息可能，但台股企业获利大幅上修的力道远大于利率对估值的折现效应。整体台股大盘与资金动能依然极具支撑力，目前台股整体融资维持率维持在170%至180%的健康水准，预估新台币今年均价约在32元，明年看31元。以上新闻由东森财经新闻台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是徐佳莹。
1: 先卖芋头酥，
2: 妈妈的
1: 芋头牛轧糖，
2: 爸爸的
1: 芋头小酥饼，
2: 阿妈的
1: 台湾金爱饼，
2: 阿公的蔬果堂堂脆条是我的。
1: 国宴点心指定品牌，经济部台湾十五大伴手礼，台湾的好礼物。先卖芋头酥，
3: 先卖芋头酥。
4: 南投的爸爸妈妈，我知道孩子需要一个尽情放电的地方。我是南投市长张家哲，情人桥旁国道三号桥下空间，打造全台最大的亲子轮动场，350公尺滑步车道、滑板、直排轮共融游具。南投市亲子轮动场即将完工。
5: 以上为南投市公所广告。
6: 欠钱是要安怎？
7: 别紧张，欠钱就找三娘啊！政府立案合法利息，手续简单。中民南路中港路口三娘汽车借款，控诉23280000，23280000。
8: 嘿，你在高风险职场打拼，渴望职涯更上一层楼吗？
9: 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免费职安教育训练正式开跑，
8: 全额免费。是的，您没听错，教材、保险、餐点，通通免费。
9: 学习营造起重机操作等关键技能，提升专业，保障您的职场安全。
8: 洽询专线公安协会04-2633-6999。
9: 以上为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10: 为您的至亲圆满人生最后一里路，华范礼仪
11: 荣获台中市政府评鉴优等奖。预约丧礼、殡葬自主、生前契约、各种宗教仪式，华范礼仪为您全方位规划，
10: 事前准备，避免临时慌乱，对亲人是一种尊严，对自己是一份安心。
11: 华范礼仪24小时免费咨询，0800-800-818，
10: 0800-800-818。
1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13: 生活打勾，
14: 健康打勾，
15: 欢乐打勾，
13: 好运打勾，
16: 音乐打勾，
17: 歌队也打勾，
13: 人人称羡的幸福人生就在城市打勾勾 Let's go。

随叫随到，现在还有这种人吗？不过呢，当你如果真的很在乎一个人哦，他需要你的时候呢，你愿意马上过去陪伴的话呢，真的他在你心目当中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你也是相当爱对方的。听到的是 Charlie Puth 的歌曲 One Call Away。 好，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有事没事都要听晨事，听晨事就让你成就大事。欢迎在晨事 Morning Call 之后继续收听晨事打勾勾，我是 Fiona， 来分享一下网络上看到的心理测验图文资料，引用来源是 ET Today 新闻云看到的。在收拾房间的时候，你会先做哪一件事？一、洗三天没有洗的衣服；二、清理过期的零食；三、整理乱七八糟的书架；四、给有一些枯萎的这个绿植来浇水。好，大家就请选一下了哦。那今天礼拜四呢，就是华裔跳瓜里没有主题互动，但是会选昨天的星期三，就是呢歌名当中有身上穿着的或是佩戴着的或是手上拿着的那种点歌歌曲来播出啊。然后以有歌为优先，时间有限，不保证一定播出，播出时间是落在9:30到10:30这个区间，10:50到11:30这个区间啊。好的，那我们待会就一起来听好歌咯。继续来送上的是FS 的，还有这个魏如云所合作的歌曲《两个太阳》。

0: 好的，今天呢就是来透过就是你先整理的一个部分呢，来看一下你的个性的侧写，还有这个社交密码是怎么样的、就是你这个人呢大概是什么样子的模样哦。好，如果说你选择呢洗三天没洗的衣服的话，这个选择透露出呢你对个人的整洁环境秩序呢是有高要求的、可能是相当注意这个细节，讲求这个条理啊，还有清爽形象的人，不仅是在生活空间当中呢追求有序哦，也很注重你的外表和社交场合是不是能够很干净得体哦。透过整理环境来达成内心的一个稳定感，就是你维持生活节奏的一种方式哦。好，如果说是选择呢清理过期的零食的话呢，这个行为反映出呢你是具备果断舍弃无用之物的生活哲学的，你倾向呢比较简约实用的生活方式哦。跟别人交往呢也是注重质感，而不是说要交很多很多的朋友哦。能够呢果断的处理杂乱，保持心境的清爽，你喜欢有意义的关系还有物品，对物质的欲望也是掌控的非常的好，更欣赏呢简单有格调的生活美学哦，所以你才会把那些过期的那种杂乱的零食赶紧的把它清理掉。好，再来是整理呢乱七八糟的书架的话呢，说明你哦就是很重视知识的条理还有内在的秩序，很享受分类归纳的一个过程，对这个学习呢还有书本里面的内容哦也有深厚的情感，透过整理呢你可以获得你思绪上的一个清晰，还有这个精神上的充实，你尊重学习，热爱探索，而且呢你喜欢跟那种可以有含金量哦就是激荡出深层思考的人来交往，并且在累积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找到自己成长的动力哦。好，如果说你是去为这个枯萎的植物来浇水的话呢，这个动作象征呢你对生命还有自然保持着温柔还有体贴，你有同情心，而且感受力也非常强哦，会关注呢微小生命的变化，对动植物呢都有细腻的关怀，就是心还蛮柔软的，擅长呢跟人家相处当中会替人家想哦，换位思考，你总是可以用柔和的方式跟外界来互动，在关系当中建立出一种这个温暖还有和平的氛围哦。好的，以上就是透过呢你整理先整理的部分哦，来看一下你的个人的个性还有你的社交方式，也提供朋友们参考。
1: 求职大放送，天天抽吃到饱餐券，世新有线电视、埔里春天度假村、盛达工业、汤野精品旅馆，上万笔工作都在1111中台湾，04-2203-1111。纠结未来职涯，1111测验帮你快速找出下一站。信安医院、嘉义修园育幼院、云林后安社区长照机构、唐村，找到工作再抽一万，快上1111中台湾，04-2203-1111。
2: 开车开几啊工，喜欢的家具找无半项，油钱贵松松，到底安怎买家具？解脱，进来好乐购家具。家具派去，家具无舒适，专业的阮知影问题伫倒位。来好乐购家具，一盖就买好，服务嘛免烦恼。好乐购家具，台中市环中路与崇德路口洲际棒球场正对面，24225099，24225099。好乐购三品服务拢总好。
3: 生活来点不一样，城市生活抱抱。
4: 2026台中国际动漫博览会将在9月17-23号在台中市政府台湾大道市政大楼会中楼一楼举行。今年以漫威时光为主题，9月19号下午3点到晚间8点，将在市政大楼中央挑高穿堂举办动漫音乐会，由随机热舞派对、动漫 DJ 及动漫偶像轮番演出。日本歌手兼作曲家谷本贵义将压轴登台，并献唱《中华一番》经典主题曲。静态展则精选多部以饮食为题材的优秀台湾原创漫画，现场也提供近100部漫画可以免费翻阅。假日安排台湾漫画创作者讲座、动漫偶像音乐表演等系列活动。更多活动资讯可到台中国际动漫博览会脸书粉丝专页查询。以上为台中市政府新闻局广告。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维迪安。今年中秋节晚上8点，请响应城市广播网灯不亮月亮的活动，关掉电灯，为节约能源尽一份心力。
6: 大家好，我是林凡，听见最真实的自我，最有灵魂的好音乐，都在 FM 92.9城市广播。

好，这两个人的相遇呢，其实也蛮有魅力的哦。就是呢，对方呢的个性就是像风一样啊、哦，这个情感呢没有办法来捉摸。然后两个人之间呢，好像有一些拉扯，还有较劲哦。听到的是这个薛之谦的《像风一样》，那这个相遇的这个人呢，应该给他很印象深刻的感觉。继续来送上杨宗纬的歌曲，其实都没有。

0: 很怀旧，而且也很痛。
1: 好，这个是杨宗纬在出外这张专辑里面呢，他自己亲自来作词的歌曲哦，其实都没有，那也是他在这个踏入歌坛以后一路走来的一些感触，然后呢是写给自己的歌，并且呢也是学习释怀的一个过程哦。时间是9:26，继续来送上范晓萱1998年 Darling 这张专辑里面的歌曲《氧气缺氧版》。

0: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勾。好的，时间是9:31，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是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呢就锁定 97.1 台南之音。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哦，今天17号呢，白天基本上呢全台的紫外线都过亮，所以呢出门一定要记得做好防晒。降雨方面呢，东半部还有中南部山区以及南部近山区呢会有这个降雨的几率。此外呢，今年第24号台风杜鹃在16号晚间8点生成，目前呢距离台湾大概3000多公里哦，往北方来移动，未来预计呢大转弯朝日本方向来前进。下周日20号呢开始哦，环流会影响到日本哦。下个礼拜一二就是21号、22号呢，将会影响日本关东到东北一带，所以呢，如果说要到日本的朋友啊，也要多加注意一下。那温度方面呢，今天各地哦，这个清晨低温大约是23到25度，白天的高温呢，北部和东半部大约是29到31度，中南部是可以来到32、33度哦。好的，那在这边呢，也特别谢谢有胜寄来的老张哎，这个文旦是老张吗？老张哎，文旦哦，这个非常感谢你啦。然后呢，因为蛮多颗的，也分享了一些给同事哦，再次谢谢。然后他们家的这个水果品质都很好哦，但是不要再客气了啦。啊，今年已经寄了什么那个什么洛梨，还有又寄了文旦给我，太客气了，太客气了。好，还有真仙令呢，他说我记得一年前今天我在日本的成田机场刚托运完行李，就听到公主唱生日快乐歌，我真的好想再去日本哦。也可以安排一下，可以安排一下。而且你那时候是独旅是不是？那一次是不是独旅啊？你还有在开那个什么小赛车是不是？我还记得啊。那帮你唱一下哦，祝你生日快乐，我就记得你是处女。祝你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 生日快乐，应该没唱错吧？应该你这么写的那么含蓄，我应该也没有那个这个会错意吧？哈，好的，那祝你生日快乐，我们来进行今天的点播。
1: 城市里最令人期待的声音，心情点播。
0: 好，本周呢就是身上穿的、脚上踩的、然后肚里兜的、还有手上拿的，类似这种歌曲啦，那个歌名有这个物品的啊。那明轩是想要听到钟铉的白色 T 恤啊，不过我们没有这首歌曲。宇珍说呢，项链让我想到薛凯琪的我不需要 Tiffany， 因为里面有手链还有项链， Tiffany 就是很知名的品牌。 Inaba Okido 他是说想要听到日本的人气女子三人组合摇滚乐团是夏某柳叶鱼哦，在这个2021年呢的作品《围巾》哦。婉瑜是想要听到杜德伟脱掉辛晓琪味道，还有 SHE 的《围巾》哦。另外呢，义军呢是想要听到这个曾沛慈的黑框眼镜啊，没错没错，眼镜也是戴在身上的啊，戴在脸上的啊。好，我们来听这首歌曲《黑框眼镜》。

0: 的黑框眼睛。
1: 好，有看到陈梅说呢，今天选的是一哦，洗三天没洗的衣服。有一回我下班回家已经很累，就没有洗衣服哦，隔天早上再洗，发现洗衣篮的衣服呢放到隔天真的很臭呢。衣服一定要天天洗哦，三天没洗的话呢，处女座我一定是受不了哦。今天听大家点歌哦，超期待的。秀妹呢也是说哦，选一，谁会三天没洗衣服哦。然后我看到很多这个留言区都是在选这个三天没洗衣服这个选项哦，我就不一一念了。但是呢，哎，这个我就是一个礼拜才洗一次衣服的，怎么样？不行吗？啊，我的衣服呢是还好啦，都不会臭啦，就是因为我出门都会喷蛮多香水的，所以我的衣服其实有淡淡的香水味哦。然后方舟说呢，给植物浇水算是简单的活，要收拾杂物，给房间扫扫地、拖拖地是自己想做的，却十年都没动过手的活哦。佩蓉是想要听到孙淑妹一条项链半颗心哦，那我们也没这首歌曲。Angeline 呢是说这个郑中基借情人，但是他这个借是戒除的戒，不是戒指的戒哦。袁晨呢是说想要听到萧煌奇的黑色比基尼。

好的，有看到了，怡萱说呢，分享在东莒灯塔拍的这个照片哦。好的，漂亮漂亮，谢谢你啊。博美说分享云南的风景，所以人还在云南呢，还是已经回来然后再分享的啊？我昨天刚好看到那个 YouTube 的那个有人介绍那个云南的挂壁公路，好恐怖好恐怖哦，那个算是什么魔王级的那个开车的路线哦，好恐怖哦。然后还有人去走那个云南的一个挂壁小路，旁边都没有围栏，然后那个通道呢非常非常的狭窄，而且是在悬崖边哦，好恐怖哦，光看那个荧幕呢我的脚都软了啊。红玉是说想听到苏慧伦的被动还有柠檬树，乌慧尔是想听到陈芳宇的爱你，冠廷想听到康康圆梦，再来英英呢是想要听到张芸京的黑裙子。

对我没说，还以为今天的主题是黑呢，对不对？刚刚听了黑框眼镜、黑色比基尼、哦，小比基尼，还有这个黑裙子，有没有？啊，不讲的话，还以为这个礼拜的主题是黑色嘞。哎，所以呢，我们是不是我想是不是彼得也做过比蝶？现在讲话真的都很不清不楚啊！再要多吃多运动，还要多吃鱼油，不然很担心哪一天就那个哦中风了啊！这个彼得鲍是不是也有做过那种颜色的？哎，如果说那个七彩有没有红橙蓝绿？哎，什么黄电？哎，什么电子？蓝电子，蓝电子，红橙黄绿蓝电子。如果做一轮的话，是不是今年就过完了？应该就过完了啊、哦。好啦，秀月说呢，很开心哦。今天上完班，医师出国去，也跟着休假了啊、哦。哦，懂懂懂，这种感觉很棒。明南说呢，公主你都有提到内衣了，那我就来这首吧，阿妹的维多利亚的秘密啊。对，这张专辑是阿妹的 Star 专辑里面，那时候特别跟那个国际内衣品牌啊维多利亚的秘密来那个当作主轴就对了啊。我们来听这首歌曲维多利亚的秘密。

0: 喧嚣的城市，纷扰的心，我们为你保留最清澈单纯的声音，城市广播网。
1: 在城市中停留就能听见我的歌。大家好，我是小美江美琪，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好，耿杰说呢，这个主题呢，想要点一首老歌哦。以前年轻时很喜欢这首歌，就是陈明真的《背心》，也会因为这样而穿上背心哦。现在呢，有年纪了、哦，背心已经离我很远了。怎么跟我想的不一样？不是年纪越大，像什么阿伯都会穿那个什么吊嘎啊吗？就是那个白背心还是怎么样的啊？所以他说想要听到这首歌曲。还有秀妹呢 ，Vicky Yan 以及文琪呢，都是说陈明真的背心啊、哦。文琪说呢，刚刚听到了这个前奏一下呢，这个鸡皮疙瘩马上就起来了。好，还有呢，这个是真正啊，真正说呢，今天选一哦，一和二个人不行，觉得很夸张哦。分享小插曲哦，今天早上骑车出门呢。越骑呢觉得说脖子怎么越来越有那个压迫感呢、啊、停红绿灯的时候瞄了一眼呢、哦、翻开衣领看到标签原来是穿错边的啦，上衣穿错边了，哇，你也很符合这个今天的点歌主题哦。到了公司立马换回来，舒服多了啊、哦、然后还是怀着愉悦又开心的心情来听歌。真正呢就是想要听到苏有朋的背包哦，然后呢里面有这个古典诗词的意境，然后又有青春的感觉哦，然后又要这个有成长啊，去探索未知世界的感觉。好，我们来听这首背包。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早上10点，工作很忙吧？加油哦！
2: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勾。
3: 10:01，第二个小时的城市打勾勾，继续咖喱勾勾的我是 Fiona。 那我有看到这个青帝呢来留言说，都有蒙娜丽莎了，那就要来一首林志炫的蒙娜丽莎。我刚看你的留言想了老半天，我们今天的主题跟蒙娜丽莎有什么关系呢？什么蒙娜丽莎？我一直在想百思不得其解，后来哦，刚刚播了维多利亚，那是维多利亚吧？刚刚那个是维多利亚，不是蒙娜丽莎呢。喂，差价贼哦，差价贼哦。啊，好啦，谢谢你们的留言，带给我欢乐啦哈。啊，小阿飞哥说呢，溜冰鞋有算吗？算，脚上踩的、穿的都可以啊。然后他说呢，想要听到 Bruno Mars 还有 Anderson Park 呢组成的这个 Sonic Scenic。啊，所以 Sonic 啊所唱的这个 Skate 就是溜冰鞋啊。那他们之前也有合作过那个 Lift the Door Open 啊，那时候就大获成功。这是他们合作的第二首歌曲哦，溜冰鞋。我们来听他们的作品 Skate 溜冰鞋。

0: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1: 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雷斯，让格雷斯毛巾开启您一天的生活，带给您干净绵柔、舒适高品质的呵护。生活中的热情与感动都有格雷斯毛巾第一品牌 GRACE Grace 格雷斯。
2: 4800个职缺一次掌握，中市府今年度最大场征才富士台中就业成功就业博览会10月3日于台中世贸盛大展开，邀集细品精密、联雅科技及大力光电等101家厂商释出多元职缺，欢迎踊跃参加，详情请洽04-2228-9111转36100洽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3: 生活来点不一样，城市生活抱抱。
4: 1111找工作快讯，安吉橡胶征现场作业员，健身科技征中油加油员，长兴兴业征送货司机，超越运动事业征儿童体能教练，明华煤气行征瓦斯送货员，永宽化学征会计，千群汽车货运征43吨草桶式一引连结车司机，达成塑胶厂征仓管人员，风华旅馆征房务整房人员，赫尔曼贸易征国贸助理，嘉义兰园文理补习班征儿童美语教师，云林基督教医院征加护病房护理师，五十岚斗六中山店征正职人员，嘉义中正高龄居家长照机构征居服员，核心食品店征制饼师傅。更多理想工作请上1111中台湾查询。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切。好，有看到尤美是说想要听到齐豫的九月的高跟鞋哦，啊，这首歌曲刚好在上周五才刚播过哦。然后芊芊是说想要听到蔡健雅的红色高跟鞋啊，她觉得说这首歌很好听又很轻快的旋律。雅薛说呢想要听到这个蔡健雅的红色高跟鞋。另外 Cindy 呢她说红色高跟鞋美丽难以驾驭哦，就像爱情让人家着迷又无法看透，所以也是想要听到这首歌曲。丽云还有雅玲呢都想要听到蔡健雅的红色高跟鞋。好，继续呢，诶，同样也是红鞋子啊，是这个王云呢还有佑胜呢说想要听到很早以前呢就是很经典的歌曲啦，徐乃麟的红鞋女孩。

好，有看到陈轩说呢，今天选一哦，洗衣服，上班日的衣服会一个礼拜的份，星期六再一次洗哦，因为是做 O2A 洗起来比较费工哦。二号过期零食就没选，零食怎么可能放到过期还没吃呢？不可能，不可能哦，了解了解。雷克斯隆说呢，今天选三是整理书架哦，但是常常整理几本之后就开始看没看完的部分，又没继续收拾了啊。对，常常是这样哎，就是整理书架整理一下，哎，这本好像哎他在讲什么啊，拿起来看一看，哎，又忘记整理，又懒得整理了。野熊说呢，想要听到梁文音的黄色夹克，是非常轻快的一首歌哦。我想起我小时候呢是没有黄色夹克，只有一件很黄的黄色短裤，照片的我看起来应该是很满意很臭。啊，好的好的，我们来听这首黄色夹克。

0: 世界速度快，曾几何时我们忘记慢是一种信仰，是一种生活品质。每天的好音乐让我慢慢喜欢上温暖陪伴我的城市广播网，偶尔让生活慢一点，让步调慢一点，品味慢灵魂的好滋味，城市广播网。你的世界，
1: 抬头仰望天空透出来的光，替你抚平昨日的疲累及委屈，对自己说，新的一天你值得被温柔对待。早安，我的城市。
2: Hello， 大家好，我是蓝又时，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3: 注意，恐龙出没啦！
4: 超人气 IP 恐龙的房间惊喜登场，陪你一起欢庆广三搜狗周年庆。
5: 9月17号起，百货服饰满3000送300，化妆品满2000送200，还有大家电名品珠宝好康一次哟。哇，
4: 还可以再抽豪华养生按摩椅。
5: 广三搜狗周年庆，等你一起来玩。
6: 电影快开始了，坐好，我骑快点。
7: 哎，骑慢一点了，前面砂石车要转弯呢。
6: 没关系了，看我的。
7: 啊，别靠砂石车太近了，你不知道大型车四周都是视野死角区，转弯时更危险。哎哎，小心啊！
6: 大型车转弯时会产生内轮差，另外驾驶的左右前后也有四个视野死角，无法察觉车旁的人车，务必和大型车保持距离，安全最重要。
8: 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提供。
9: 生活忙碌的你，想要健康与美貌并行吗？那就快点来包青梅金酵素，持续营养补给，维持健康，养颜美容，让您长保青春与活力。
10: 日本原装青梅金酵素免费试用三包，快播0800-552-020，
9: 立即体验超强碱性青梅金酵素，快速平衡体内多余的酸，0800-552-020。
11: 我是南投国姓乡乡长邱美玲，中秋佳节准备一份来自在地的心意，国姓精品咖啡，果香迷人，风味独特，感受山城孕育的咖啡好滋味，一起品味国姓咖啡，支持在地好农。
12: 南投县国姓乡公所广告。
13: 好音乐永远不嫌多，大家好，我是陈诗安，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 FM92.9 城市广播。

天气逐渐转凉了，好像听这首歌呢也蛮有感觉的、哦、这个是动力火车的外套，然后是博宇呢，还有蔡琳、俊凯以及鬼冢龙呢，还有这个嘉怡、王小珍还有灰铃草想要听到的歌曲啊、哦。那王小珍说呢，现在天气真的是变化蛮大的，早晚都有温差了，所以大家都要记得多加件这个薄外套啊、哦。好，还有继续呢是这个奇窝，好久不是好久不见，很少看到你，哈哈，好久不见，你的名字好特别哦。奇窝，还有秋林以及娟娟呢，都想要听到周杰伦的《黑色毛衣》，因为现在也入秋了，早晚都会凉凉的。虽然还不到穿毛衣的季节，但是呢，好像也蛮适合听这首歌曲的哈。好，我们来听这首《黑色毛衣》。

很好听的一首歌曲，周杰伦的《黑色毛衣》。时间是来到了10:30，你现在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是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就锁定97.1台南之音。继续来关心几则讯息。Now News 今日新闻的报道，美国联准会在台湾时间呢周四凌晨宣布3年来的首次升息，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投票一致通过，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调高一码，到3.75%-4%，这也是自2023年7月以来的首次升息，幅度呢符合市场的预期。随着呢 FED 的主席华许重申抗通膨的立场，加上近期呢中东冲突升温，推升能源价格。当天呢，美股道琼中场急泻超过了600点。另外呢 ，CTOne 的报道，决策公布呢数小时之后，美国总统川普就在真实社群来发文，要求联准会降低利率，并主张美国利率应该降到1%，甚至于更低。联合新闻网的报道，华星丽华集团旗下记忆体大厂华邦电昨天16号宣布，将斥资11.2亿美元，大约是新台币356.23亿元，收购德国半导体巨头英飞凌旗下呢编码型快闪记忆体以及呢相关记忆体事业标的公司100%的股权，预计呢2027年下半年完成交易。这是台湾1980年代开始发展记忆体40多年来最大手笔海外并购案，摆脱过往台资记忆体厂都是被外商并购标的，像是华雅科、瑞晶等等的角色，摇身一变成为能够主导国际跨国并购的一把手。中央社的消息，立法院完成了115年度总预算三读，却仍然没有送出，引发了讨论。立法院16号回应，上会期8月通过

0: 法案较多，而这个立法院长韩国瑜日前呢，曾在朝野协商时宣告，必须给议事人员充足的时间来校对。目前呢，总预算案的整理校对将要完成，总共七大册，预计呢这个礼拜就会送出。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感谢，并且提到政府有了预算的支持，就会在预算结构底下好好发挥，让国家进步的脚步更快。而行政院已经追加今年度预算案岁初规模新台币6076.3亿元，用于稳定民生、社福加码、提升待遇、灾后重建、强化国防、启动儿少成长津贴等六个面向。中央社的消息，2026全社会防卫韧性国际论坛将在19号登场，将会聚焦呢军民整合、灰色地带威胁、网络安全，还有关键基础设施防护等等的议题。美国国防科技公司创办人拉奇、川普第一任副国家安全顾问伯明，还有拜登政府前白宫国家安全副顾问纽伯格等人都会与会。而论坛呢，预计在这个汇集将近500名的国内外的政府官员、国安专家学者，还有企业商会代表等等。今年论坛会安排8场主题讨论，其中呢有个主题是台湾的安全与韧性伙伴关系。联合新闻网的报道，教师节即将来临哦。教育部近日推出了全新的近思维电影，叫做《100分的形状》，强调透过影片呢，感谢全国教师对教育工作的长期耕耘还有付出。不过呢，影片当中出现了教师在课堂上大声的讲出学生分数，以及以勾肩的方式来安慰学生等等的情节，遭到全国教育产业总工会直呼说，根本就是教师节引诱教师犯罪的恐怖片。基层的教师更讽刺是校事会议的形状。中时新闻网的报道，新加坡籍一家9口来台旅游，16号在台中市西区自由路走行人穿越道过马路的时候，步伐较慢的67岁的陈姓妇人遭到右转的国光客运撞上，陈妇呢当场没有生命迹象，送医到现在尚未脱险。肇事的45岁的龚姓驾驶一再保证右转前是有依规定先停等，然后只差确认等等。肇事原因呢，待警方来调查厘清。
1: 在音乐的河流里，让人看见各种不同面貌的世界。闭上眼睛，让城市广播网带领你开启这场奇幻旅程吧。大家好，我是蒋勋。
2: 听广告
3: ，Action！
4: 生活情报网，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根据卫生福利部就是106年最新的这个更新的105年国人死因统计的结果呢，其恶性肿瘤癌症还是位在冠军哦，就是死亡原因之首。其实林林总总癌症真的是蛮多的，像国人很怕就是大肠癌啊，也是台湾这个罹癌发生率最高的。另外还有像是这个肺癌啊，还有那个肝癌，那女生也怕那个什么乳房癌、卵巢癌，或者是男生有这个射护腺癌，以及呢就是胃癌啊、食道癌等等。这个我们人类这么怕癌症，那癌症有没有在怕我们呢？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就是这个健康咨询顾问陈顾问。
5: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不要看这个陈顾问现在就是美丽的一个外表，留着长长的这个头发，然后身材又维持得很好。其实他以前也是曾经在这个鬼门关走一回，对不对？
5: 对，也是一个抗癌斗士。
0: 嗯，那我们常常听到，比如说身边的人呢、就是罹患什么癌症哈，当得到癌症的时候呢，其实除了在医疗上你要去看医生、吃药做处理，应该也会有一些调整。你自己做过什么呢？
5: 其实呢，当然是生活作息就要调整啊。因为呢，哈，医生有讲过，他可以帮你切掉恶性肿瘤，但是他没有办法抑制恶性肿瘤再长出来。
0: 嗯、
5: 那我们要先知道说，为什么我们人会有恶性肿瘤的问题？
0: 对啊，
5: 其实呢，跟我们的体质就有很大很大的关系。
0: 嗯、哼
5: 哼，你看哦，我们现在的人真的是三餐都吃得很好，
0: 而且都常吃外面呢，有没有？
5: 对， 外食族很多，
0: 真的很多、啊。
5: 那活在我们台湾呢，其实真的是一个幸福的宝岛、嗯，因为我们说真的，你晚上再怎么晚，你都有宵夜可以吃，
0: 对，
5: 对不对？所以呢，常常会把你的体质养成一个酸性的体质。
0: 嗯哼嗯哼，
5: 那酸性的体质，我相信听众朋友也都很了解，我们都知道酸性的体质不健康，嗯、一定要酸碱平衡嘛，
0: 对，
5: 对不对？所以呢，哈，如果说你的体质过于酸性化，当然呢，就是会变成癌症的温床。
0: 嗯，
5: 因为医生有讲哈，如果你的体质有办法哈维持六个月，
0: 嗯，
5: 的一个碱性的体质，
0: 六个月都是碱性的，
5: 癌细胞就是自动灭亡。
0: 所以癌细胞怕的就是我们身体变碱性的，
5: 没错。
0: 哦，他也有在怕的啦，哈。
5: 对，
0: 不要只是我们怕他嘛，对不 对,
5: 对, 对, 对？
0: 我们要想办法让他也害怕我们。
5: 对。
0: 所以像是你刚刚提到，我们生活习惯有哪一些，就是我们已经要开始知道说，哎，我应该是酸性体质了。
5: 其实，在这个夏季，我们要发觉是不是酸性体质很简单，好。以前我们有一则新闻说，家中的狗狗知不知道你有没有得癌症？
0: 哦，真的有这个。
5: 对，因为狗狗的鼻子很灵嘛、嗯。那当你身体如果出现一些症状的时候呢，身体就会开始飘散出异味。
0: 哦，异味。
5: 那我们常在讲，你要侦查你就是到底是不是酸性体质的话，其实呢，哈，也就是你有没有口臭，
0: 嗯，
5: 你有没有狐臭，
0: 嗯，
5: 你有没有体臭，
0: 嗯，
5: 你有没有脚臭？为什么？因为酸性的体质呢，会把这个毒素啊、废油、废水全部都囤积起来在你体内，不容易
0: 在细胞里面，
5: 对，
0: 是
5: 不容易排出去，
0: 哦哦哦，
5: 所以它就会从你的汗味飘出来。你看我们以前常讲东西坏掉就这样臭生嘛，
0: 啊，就酸掉
5: 啊，对，所以你酸性化你就会变臭，
0: 嗯，
5: 对，所以这个很重要。那再来呢，体质酸性化也不是只有癌症的问题而已，
0: 嗯，
5: 其实呢，我们最近常常都会有一些高血压、心肌梗塞、脑中风，然后突然间走的这个问题，哦，
0: 很多新闻都是这样子，
5: 对，其实呢你要知道哈，我们的血液啊有一部分啊也是有蛋白质组成的，
0: 嗯，
5: 一旦它过酸呢，它就会怎样，就会跟挡。
0: 你的意思是说会凝固，是不是会在这个血管里面堆积？
5: 对，就有点类似你看我们的这个鲜奶，
0: 嗯，
5: 如果你放到变酸了，
0: 嗯，
5: 它就会变优酪乳。
0: 好，我明白，所以血液里面也可能会这样。
5: 对，然后如果是像豆浆也是一样，
0: 嗯，
5: 蛋白质嘛，你如果说放到坏掉它就变豆花，那你的血液如果过于酸性化，你就会浓稠，你就会结块，你就会堵住你的血管，
0: 嗯，
5: 就很容易引发心血管脑中风的问题。
0: 哎，这样子听起来好像酸性体质就是造成一切疾病的源头，
5: 对，
0: 就像你的癌症啊，还有就刚刚提到那个心肌梗塞，然后马上就走的人现在也是非常非常多。
5: 对，那酸性体质呢还有一个表征，
0: 嗯，
5: 肥胖。
0: 哦，酸性体质也会造成肥胖，哦，
5: 对，因为废油、废水、废毒排不出去，
0: 新陈代谢变慢，
5: 对，啊，没错。所以人家讲说，年纪越大，越来越偏酸，就越来越胖，
0: 嗯，
5: 而且胖都是胖在中广部位，
0: 嗯，
5: 就是肚子啦、屁股那两块肉。
0: 对，所以我们到底要怎么样让我们的身体减回健康，就是把它变成碱性的，要怎么样做呢？
5: 当然啦，啊，我们常在讲嘛，哈，如果说你常常用吃的把你的身体变成吃成酸性，
0: 嗯，
5: 那你就要吃回你的碱性。
0: 那哪些东西可以吃了就会身体比较碱性？
5: 来，要记住一个口诀，
0: 嗯，
5: 口感越酸它就是越碱的。
0: 哦，口感越酸就越碱，也就是说像是柠檬那种东西，
5: 对，像柠檬啦，哦，或者是青梅子
0: 啊，梅子梅子，
5: 对，
0: 哦，好好。
5: 那现在呢，其实呢我们国际医学会刊上面已经证实了，青梅果实是抗癌最好的食品，
0: 嗯，哼哼。
5: 对，为什么？因为青梅一颗里面的柠檬酸啊，
0: 嗯，
5: 就等于十颗柠檬那么多，
0: 哇，
5: 而且它的有机酸又是水果之王，
0: 嗯，
5: 所以如果说你每天都可以吃个青梅去平衡你的酸碱的话，
0: 嗯，
5: 那你就不用担心癌症或肥胖的问题找上你。
0: 对，但是大家听到这边哦，不要自己就去买那个什么蜜饯，就觉得说，哎，梅子好像不错哈，然后就去吃蜜饯，因为蜜饯它是经过调味的，可能也放了很多一些什么化学物品，
5: 对对对，
0: 或者是
5: 其实呢也没有功效。国际医学会刊上跟你讲说，你要吃青梅的果实，
0: 对对对对，
5: 那你去吃青梅的果干，
0: 嗯，
5: 那已经没有里面的有机酸了。
0: 好，所以我们要这个交给专业的，他们现在是用这个日本的济州梅，然后去经过浓缩萃取，对不对？
5: 对对，嗯，其实现在的人养生呢也没有办法去吃青梅了，而且要六分熟，没办法，
0: 而且你要吃多少啊？
5: 对对，所以就是吃梅精啊，那梅精是什么？就是把这个六分熟的梅子采收下来，不断去浓缩熬煮。那我们 Fiona 其实很在行，都知道说，其实现在最有名的梅精就是日本济州梅精，
0: 对对对，
5: 对不对？
0: 因为它果肉丰厚啦，
5: 对，它很大颗，果肉丰厚，有机酸很高，这全世界公认的。而且人家职人，日本职人的精神是用100公斤的青梅去炼1公斤的梅精，
0: 嗯，
5: 你看厉不厉害？ 不止这个样子哦，我们这个日本济州的青梅精啊、嗯、其实呢我们在清明的前后是采梅的季节嘛，它做要做到过年才贩售，所以预定要半年、哦、而且一小瓶的话日币要20000块、嗯、其实折合台币也差不多要4000-5000块，
0: 你想它那个
5: 也不便宜啊，真的也不便宜。
0: 对，
5: 然后再来呢哈、哦，我们以前、啊、要去接洽都没有办法接洽到，因为人家这个有专利的梅精、啊、它是经过日本东京医科大学证实有16大功效的、嗯、但是近几年我们一直去努力，哎，终于我们把合约签订下来了，我们每年都可以拿到一部分的产量的这个100公斤浓缩成1公斤的梅精。
0: 是，
5: 但是为了我们台湾人，我们不是只有做这个梅精而已、嗯、那不就跟别人一样了吗？
0: 对，
5: 其实我们台湾人最害怕的是什么？是大肠癌。
0: 真的真的，这个罹患率非常高，
5: 扩散的很快、嗯、哼哼，而且我们台湾人罹患大肠癌几率实在太高了，因为呢我们根据我们的调查，80%的女性都有便秘，75%的男性也有便秘，只是有些男生不讲而已，
0: 男生比较不好意思。
5: 对，而且你知道吗，一天没排便就等于吸了5包烟的毒素。
0: 哎呦，就
5: 所以呢我们请这个哈日本啊帮我们把这个100公斤浓缩成1公斤的梅精啊，把它发酵成酵素、嗯、叫做梅精酵素。
0: 哇，所以它除了可以防癌之外，就是说它还有这个帮我们这个排除宿便的。
5: 因为我们一般呢哈改变酸性体质，你就是要吃梅精嘛，但是我们酵素是要吃什么？吃帮助我们大肠的水分增加。你想，我们便秘的人跟拉肚子的人，就是差在里面的水分多不多。嗯、所以呢，哈，如果大肠的水分一增加，你的大肠里面的宿便就很快就冲刷出来。嗯，你就会发觉说，哎，我今天晚上如果有吃一包这个梅精酵素，隔天排出来的便便会很酸、嗯、很臭、很多、嗯、
0: 毒素
5: 很黑，
0: 毒素都出来了。
5: 对，真的，我没有骗你。而且呢，我们为了要关心大家的健康，今天呢，我们在节目现场呢，我们就要来发放这个很好的日本梅精的剂这试用包、欸、
0: 真的真的太好了，大家一定要试试看。而且呢，就是说你平常日常生活当中你要去改变那个习惯其实蛮难的，但是你可以每天都保养就
5: 对
0: 了。
5: 对对
0: 对，就是你有吃些酸性的东西，但是你还是保养。
5: 对，
0: 好，那我们今天提供给大家这个试用包电话号码先跟大家讲一下。
5: 好，来，我们试用包呢，如果要来索取的话，我们可以赶快打0800-55-2020，0800-55-2020。
0: 其实我、哦、现在大家的那种确信就是去外面吃好的，你可以吃没有关系，但是你要懂得保养，
5: 你要平衡，
0: 要平衡，
5: 要平衡，
0: 酸碱平衡。
5: 对，而且这个梅精呢，其实它的去油能力很好。如果你大餐过后你有吃，你会发觉说真的去油解腻。如果你今天打电话来求取，你回去做个小实验，把它抹在那个肥油肉上面，有没有？
0: 哦、就是那个肥猪肉上面。
5: 肥猪肉，对，它那个猪肉的油脂会慢慢的溶解。哇、哦！而且重点是我们很多消费的朋友嘛，哈、嗯，他大概吃一个礼拜左右，大概肚子3-4公斤的宿便都不见了。
0: 哇，那也有瘦身的一个功用。
5: 对，而且2岁到102岁，包括孕妇都可以吃，因为这个东西呢，我们第一个有日本把关，第二个我们台湾呢有品质保证的金牌奖，有优良产品的金钻奖、嗯。所以我讲说，2岁的小朋友如果有便秘的问题，孕妇有便秘的问题，甚至爷爷奶奶肠道不好的问题，都可以来索取，都可以来吃。
0: 那今天只要这个时间内打电话进来都可以拿，对不对？
5: 对，没有错。
0: 有没有限分量？
5: 50份，
0: 50份，0800-55-2020，
5: 对。
0: 0800-55-2020，要
5: 一个人
0: 快，
5: 对，可以索取3包，3天份，哈，
0: 动作快，50份拿完就没有喽。
5: 对，
0: 0800-55-2020，也非常谢谢我们的陈顾问，
5: 谢谢，
0: 也感谢你的收听，
5: 拜拜。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0: 我是陈珊妮，听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健康人的血液应该是呈现弱碱性的， pH 值大概是 7.35 到 7.45 之间，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不正常的生活饮食习惯都会让我们的体质逐渐转换成酸性，提醒您要多注意自己的健康哦。现在日本济州有机气面净酵素正开放免费索取，保证日本产地直送，有机酸浓度高达 51% 以上，防疫照顾心态健康没烦恼，开放索取，让听众朋友都可以索取三包，快拨打0800-55-2020，日本济州有机青梅酵素更荣获2014年优良生技评鉴最佳品质金牌奖、保健优良产品最高等级的金钻奖，所以呢，那大家呢都可以放心的吃，安心的索取。快拨打0800-55-2020，0800-55-2020，最后50个名额让您来索取哦，0800-55-2020，0800-55-2020。
2: 南投的爸爸妈妈，我知道孩子需要一个尽情放电的地方。我是南投市长张家哲，情人桥旁国道三号桥下空间，打造全台最大的亲子轮动场，350公尺滑步车道，滑板、直排轮共融游具。南投市亲子轮动场即将完工。
3: 以上为南投市公所广告。
4: 欠钱是要安怎？
5: 免紧张，欠钱就找三娘啊！政府立案合法利息，手续简单。中民南路中港路口三娘汽车借款，控诉23280000，23280000。
6: 为您的至亲圆满人生最后一里路，华范礼仪
7: 荣获台中市政府评鉴优等奖，预约丧礼、殡葬自主、生前契约、各种宗教仪式，华范礼仪为您全方位规划。
6: 事前准备，避免临时慌乱，对亲人是一种尊严，对自己是一份安心。
7: 华范礼仪24小时免费咨询，0800-800-818，
6: 0800-800-818。
8: 每到中秋，年年热卖的鲜麦芋头酥奶黄饼来了。
9: 鲜麦，鲜麦，
10: 鲜麦芋头奶黄饼，严选鲜麦招牌芋泥，包裹台中大安咸鸭蛋黄，浓郁奶黄，真材实料的咸甜滋味，
11: 品尝最纯粹的台湾味。
12: 我有点心鲜麦芋头酥。
13: 大家好，我是陶喆，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2.9 城市广播。

好，这个礼拜我们的这个点歌主题哦，就是身上穿戴着的，然后肚里兜的，脚上踩的，手里拿的之类的这个点歌哦，歌名里面有这个相关的哦。那燕勋呢，就是想要听到王心凌的手表 ，Rich Lee 还有丽娟，同样也是想要听到王心凌的手表，这首歌就送给你们。有看到艾丽君呢，是想要听到陈奕迅的《你的背包》哦，要送给呢这个生日，今天生日的。甄先令是不是啊 ？Jimmy Wang 也是想听到你的背包啊。甄先令说，今天寿星有没有优先点歌？哎，拍谁啦？这个你的背包呢？这首歌曲哦，好像播的次数比较高啊。我有看到这个 Christine 啊，是想要听到陈奕迅的《陀飞轮》。因为刚刚也播了手表，所以呢，陈奕迅这首《陀飞轮》呢，也是昂贵的名表哦，那也是透过这首歌曲来反思人生的真正价值，所以我们来听这首《陀飞轮》。

头脑昏昏沉沉的，无法集中精神吗？脑海有浪就不会晕眩，快来城市广播网听好音乐。大家好，我是温岚 Landy。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勾。11:01，第三个小时的城市打勾勾，继续咖喱勾勾的，我是 Fiona。那我们这个礼拜呢，就是进行点歌，也就是身上穿戴着的哈，或者是那个什么脚上踩的啊，手里拿的啊，或者是什么肚里兜的啊哈。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接下来是谁的歌呢？应杰是说想要听到阿妹的《别在伤口撒盐》呢。应哲是说想要听到郑敬一的《电话》，觉得电话的话，每个人身上至少都会一支哦。另外，这个晴天呢是想要听到美秀集团和卢广仲合作歌曲《手机、钱包、钥匙、烟》哦，这个真的拿很多在身上啊。好，我们就来听这首《手机、钱包、钥匙、烟》。
1: 手机、钱包、钥匙、烟，反复念几遍。手机、钱包、钥匙、烟。

0: 想起你的脸。
1: Hello， 我是黄品源，休息一下，我们来听好听的广告咯。
2: That's right。
3: 你的中古车值得更高价。
4: 中古车估价找在地43年上达汽车，别人开价上达加价。
3: 到府收车，现金结清，当日过户，验车车贷一条龙。台中大里德芳路3段62号，
4: 买车卖车，搜寻上达汽车。
5: 雇主请注意，加强向移工宣导，慎防诈骗，别让帮忙变成犯罪。谨记3步：不借账户，不给门号，不帮提领现金。
6: đừng để giúp đỡ trở thành tội phạm. Các bạn nên nhớ 3 điều: không cho mượn tài khoản, không đưa số điện thoại, không rút tiền hộ. Hãy tránh vi phạm pháp luật để bảo vệ chính mình.
5: 以上为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7: 你有吃过青梅金秀素吗？如果没有，那你一定要试试来自日本最新最火最牛的青梅金秀素。100公斤的青梅才能熬煮浓缩发酵成1公斤顶级青梅金秀素，帮您调整体质，平衡酸碱，增强体力，养颜美容，还可以使排便顺畅，永葆青春美丽。如果你也想试试这好的产品，那就赶快拨打0800552020，厂商开放体验试用3包，3包给你试用哦，0800552020。
8: 最好玩的国庆抢成功来喽！
9: 大家好，我是国庆乡乡长邱美玲，想挑战推战船拿奖金吗？还是飙歌秀歌艺呢？9月1号起开放报名，10月30到11月1号，欢迎大家来南投国庆抢一波就成功。
8: 以上为国庆乡公所广告。
10: 欠钱是要安怎？
11: 免紧张，欠钱就找三娘啊！政府立案合法利息，手续简单。中民南路中港路口三娘汽车借款，0328-0000-0328-0000。
1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呀、yeah, 这个阶段呢，我们的点播哈，那个身上戴的穿戴着的啊，来到了戒指了，哇，这首歌的这个非常经典哦，而且伴奏超大声的，把我吓一跳。而且中间部分编曲呢，还蛮像那个武侠片，有没有什么《射雕英雄传》《东邪西毒》那个武侠片的编曲哦。总而言之，是有满满回忆的一首歌曲哦。徐丽韵、彰化的阿荣，还有素玉以及朱梅呢，都说想要听到这首林慧萍的《戒痕》，而且朱梅说呢，是学生时期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哦，也可以回忆一下过往。吴权呢，他说今天的歌都赞赞赞，有名表当然就要一身名牌哦，但是他不是要点播，是屁孩的他 Gucci 的时候眼泪总是 Prada Prada 的地油啊的流哦。好的，你听的歌也不少、啊、希望有一天你能够下个礼拜还是下下礼拜、欸、如果符合你的主题的话来点一首歌嘛。嘉涵呢，他说想要听到这个伍佰老师的戒指，三 D 正也是想要听到这个戒指哦。

好，有看到Cindy Zhen呢，他说有播到五点的歌，500是不是？500歌哦，开心开心哦。娟娟也有收到黑色毛衣了啊、哦。晴天说今天的歌都喜欢啊、哦。娟娟说呢，林慧萍的《戒痕》是1983年发行，当时才2岁哦。为什么感觉有听过呢？旋律也很熟悉呢。好，阿荣呢是说有听到了《戒痕》哦。徐丽韵也刚好听到了，朱梅呢也收到了《戒痕》哦。还有王云说一开始以为是《牵引》哦，后面是《戒痕》。对，那个年代的编曲是都还蛮像的。博宇也有听到点播的歌了。好的，好的。啊，再来是这个依萍是说想要听到张清芳的《花戒》。另外慧君呢是想要听到这个神木雨桐的草戒指，觉得有微甜苦涩的感觉、哦、特别呢在想念过去的一个遗憾呢可以来听哦，我们来听这首草戒指。

0: 生活的流行
1: Fashion
0: 生活的话题
1: Topic
0: 不容错过的任何讯息及美好滋味都在城市广播网。
2: 喝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3: 夜晚的鹿港，你听见了吗？
4: 我听见热血团魂在燃烧。2026潮派鹿港音乐季，10月16到18在鹿港体育场，
3: 有周汤豪、宇宙人、倪先生及日韩团体等四大舞台、72组音乐人免费入场。
4: 以上广告由彰化县政府提供。
5: 食安风暴让你担心又害怕吗？快点来一包青霉金酵素，调整体质，增强体力，帮助排便顺畅，让你有进有出，不怕食安危机。
6: 日本原装青霉金酵素免费试用三包，快拨0800-552-020。
5: 立即体验超强碱性青霉金酵素，快速平衡体内多余的酸，0800-552-020。
7: 生活来点不一样，城市生活抱抱。
8: 2026台中国际动漫博览会将在9月17到23号在台中市政府台湾大道市政大楼会中楼一楼举行。今年以漫威时光为主题，9月19号下午3点到晚间8点，将在市政大楼中央挑高穿堂举办动漫音乐会，由随机热舞派对、动漫 DJ 及动漫偶像轮番演出。日本歌手兼作曲家谷本贵义将压轴登台，并献唱《中华一番》经典主题曲。静态展则精选多部以饮食为题材的优秀台湾原创漫画，现场也提供近100部漫画可以免费翻阅。假日安排台湾漫画创作者讲座、动漫偶像音乐表演等系列活动。更多活动资讯可到台中国际动漫博览会脸书粉丝专页查询。以上为台中市政府新闻局广告。
9: 好音乐永远不嫌多。大家好，我是陈诗恩。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 FM92.9 城市广播。

好，听到的是孙燕姿的《风衣是正零五》呢，想要听到的歌曲哦。还有看到了燕勋说呢，今天有收到戒指、裙子、高跟鞋，只剩下没收到跑车还有豪宅而已哦。你想得美嘞，但你忘了还有那个啊，比基尼有没有？那个萧煌奇的比基尼送给你啊，还有那个蒙娜丽莎内衣啊，有没有？维多利亚啦，维多利亚的内衣啦。那个梅话呢是说，听好歌哦，然后呢，听众的点歌呢，真的难不倒听众哎，大家呢给你100分呢。元辰呢也有收到黑色比基尼哦。素玉说 Jumi Jumi 义军丽云王云都有收到歌哦。好的好的，那今天呢事实上有外扩，我都忘记了哦。今天还有外扩了两首歌，待会11:30的那个联合新闻网过后呢，还有两首歌曲。那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麒麟想要听到的歌曲，阿杜的《好摸》。

好，时间是11:30，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是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呢就锁定97.1台南之音，继续给你联合轻松报。现代人的工作还有学习压力都很大哦，那及时的纾压是非常重要的。国立暨大附中师生团队和中台科大资管系的教授林义正呢，就共同研发了 SEL 智慧型纾压手写笔，写出笔记呢，可以依照个人的情绪变化变色，及时提醒使用者来纾压。这项设计已经取得了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新型专利。暨大附中就指出呢，他们的学生张慧琪还有洪云岩、陈品瑜在校内老师呢林淑芳，还有中台科技大学资讯管理系的教授林义正的指导之下呢，共同研发了 SEL 智慧型纾压手写笔，将写字呢结合了多重的生理感测还有 AI 智慧互动啊，让写字呢不再只是记录，还可以随时察觉你的情绪。纾压手写笔的设计亮点就在于笔身内建了体温、心率、心电信号还有皮肤电反应等等感测的元件，及时分析生理参数的变化，当心情平静的时候呢，笔记就会呈现比较舒缓的冷色系的蓝色，一旦你的压力飙高或是情绪亢奋，就会转换成暖色系的红色，可以提醒你哦，可以放慢脚步来纾压一下。此外呢，还有建置 APP 以及 AI 智慧联动，可以连接呢手机专属的 APP 之后呢，及时生成心率压力报告，可以那个播一些比较舒缓的音乐，启用语音 AI 进行倾听或者是对话来纾压，并且可以依手写的力道来调整线条的粗细还有色阶的浓度哦，并且还有一键唤醒、简报投影控制等等实际书写作业的一个功能。暨大附中的教师呢林淑芳就说，这项智慧型的纾压手写笔的技术结合了社会情绪还有学习还有先进感测的演算法，将这个硬体的装置呢就转换为日常的情绪。

0: 情绪陪伴者，让写字呢不再只是单纯的记录，还可以提醒使用者，可以提醒他的察觉他的情绪，也是跨界产学合作，也取得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新型专利。另外来分享一则呢，是这个英国萨默塞特郡最近也发生了一起呢，让消防员也觉得说哇，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够把它救出来的救援任务哦。有一只呢重达大约100公斤的公羊，它叫做兰博，不晓得为什么就钻进了农场附近的一个水泥的排水管啊，结果它自己就被它自己的身体给牢牢卡住了，进退不得。根据 BBC 的报道呢，当地的消防队接获通报之后就赶往现场，面对呢体型非常壮硕的兰博，消防员也没办法把它硬拉出来，只好利用消防车上的器材来想办法。最后呢，队员利用那个烟囱通条呢，将这个绳子绕到兰博的身上，再小心呢把一张救援用的防火布垫放在他身体之下哦，确认呢固定比较稳当了以后呢，大家就一起拉动绳索，让他沿着布面呢一点一点的滑出水泥管。经过了一番折腾哦，这个兰博终于成功的脱困了。那这个救援也是他们的消防队今年第200件的出勤任务。饲主表示，他虽然是很狼狈的被拉出来，但是呢完全没有受伤。至于他为什么会钻进这个排水管呢，饲主就说他可能只是想要暂时逃离九只母羊在那边争相争宠的生活，就觉得哇，我一个人要应付九只母羊真的也太累了，所以呢就享受一点自己的安静时光，那可能也是顺便呢从桥下来检查一下结构，为了避免呢这只调皮的公羊再次上演卡管计，那这个饲主已经在通道两端加装了金属网能够让雨水通过，也防止它再度去探险。不过呢，这只羊呢获救之后呢，就一脸若无其事的表情啊，让在场人呢捏把冷汗的救援呢，似乎只有他呢非常的淡定，觉得好像这也没什么嘛，完全没有放在心上。更多相关内容都可以参考联合新闻网。
1: 你要永远相信，不管等待多久，幸福一定会来的，千万别失去了爱人的勇气哦。大家好，我是张栋梁。

0: 情会散，爱会变，聚散离合的世界，我们懂你的喜怒哀乐。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未曾离开，一直都在。
1: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勾。

哒哒哒，哎，不是哦，那个胖胖灰呢，他是说想要听到刘德华的牧笛啊。另外 ，Open Heat 呢是说想要听木鱼和金鱼啊，就是这个刘德华歌曲。他说有没有人点啊？阿弥陀佛，这样子哦。哎，你现在是怎样无欲无求，老僧入定了是吗？我就问，谁会没事手上拿着木鱼和金鱼啦？喂。真正说呢，也谢谢公主今天播背包哈，金鹅歌宇宙无敌霹雳好听哦，最喜欢公主外过了，喂，是这样子吗？是这样子吗？那个乌惠尔说呢，公主刚刚说完了黑色比基尼，又接外扩，让我有遐想哎，有画面是不是啊？这个是向外扩张的缩写，外扩外扩啊，因为我们有固定的点播时间嘛。麒麟也有收到点播了，冒风是来听歌帮盖大楼。其实那个收到点播没有回应没有关系的啦哈，我只是有时候希望那个节目热闹一点，会如果他们回应的话我就念一念啊，结果大家都跑回来回应了，是怕怎样没有回应会被记小本本是不是？诶，我的小本本在哪里呢？我小本本啊都已经记满了啊。米其林说呢，想要听到没有烟抽的日子，是想要听到阿妹的版本哦。不过阿妹今天播了那个维多利亚蒙娜丽莎维多利亚的那个秘密。Elijah 说是想要听到那个香烟呐、啊，香烟虽然不抽烟，所以呢就是想要听到张雨生的没有烟抽的日子。哦，你好像也是每次都点张雨生的歌哎、欸、哦，希望那个大家口味可以变化一下，这样子被播出的几率会更高一些些。我们来听张雨生的没有烟抽的日子。

好的，张雨生的《没有烟抽的日子》，相当经典的歌曲哦。时间是来到了11:45哦，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的这个点播歌曲喽。继续要来跟大家讲这个灯不亮月亮，哇哦，时间过得好快哦。灯不亮月亮的关灯节能环保活动哦，今年已经迈入第20届了。Oh my god! Oh my god! Oh my god! 怎么那么久了呢？每到了中秋，事实上我们就是会有一个灯不亮月亮的一个活动哦，也是呼吁大家可以透过一个很简单的关灯的小动作，让月亮更圆啊。然后呢，也是我们尽一份心力啦，对环保尽一份心力。那今年呢，是特别邀请到林心怡哦来担任我们的活动大使，也呼吁大家呢，在中秋节晚上的8点到9点呢，可以关掉不需要的一些电源或关灯哦，走出户外，然后呢，看看天上的月亮哦，依旧是非常明亮的，好好的这个维持珍惜大自然的一颗心啦哦。好，那我们继续就来送上呢，就是林心怡在今年推出的单曲哦，新单曲《我就是光》。

0: 小文，今晚花前月下天气这么好，气氛这么棒，我们要不要？
1: 哦，讨厌，你决定就好，不要再问了啦。
0: 让我找个好地方啊。怎么到处都没有积水容器啊？
1: 之前废弃容器的积水也都被清掉了耶。
2: 前阵子不是都有下雨吗？这里也没有，那里也是空的容器。
1: 那我们又怎么交配产卵呢？
3: 记住寻稻清刷四步骤：巡视家中容器，倒掉积水，清除杂物，刷洗花盆底盘，每周一次，全家平安。
4: 耶、我们家没有蚊子。
3: 防蚊从家开始，守护你我健康。城市广播网关心您。
5: 这位作家最近成功预言日本三一大地震，他在自己的新作品啊，又预言三个月后会有大地
6: 震。刚好太阳黑子将在三个月后达到活动高峰，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
7: 我连自己什么时候翻身都不知道，你们比我还清楚我的行程啊！哎呦，这个床垫好硬。抱歉抱歉，刚刚抖了一下，翻太大力了。
3: 谣言会过期，但防灾意识不能过期。与其焦虑哪天会地震，不如现在就检查天花板，固定大型家电，准备好紧急避难包。
8: 地震不可预测，但安全可以掌握。城市广播网关心您。
9: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梁文英，我在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好，这首歌曲呢是陈乃荣相当轻快的一首歌哦，只想抱着你。今天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节目最后呢要来送上的是也是新生代当中呢算是相当有人气的陈立农的歌曲初心的向阳。那待会呢也把时间交给彼得的城市 inhouse 陪伴你度过中午的愉快时光，明天早上我们空中再见，拜拜。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Thank you. Next show.
1: 中午前后两小时是紫外线最强的时候，桑马克提醒您外出时记得要做好防晒措施哦。桑马克隔热纸为您和您的爱车做防晒。
2: 驾崩喽！又到了吃饭时间，吃完大餐后记得来包青霉金酵素，帮助消化，促进新陈代谢，使排便顺畅，让您享受美食无负担。
3: 日本原装青霉金酵素免费试用三包，快播0800-552-020，
2: 立即体验超强碱性青霉金酵素，快速平衡体内多余的酸，0800-552-020。
4: 桑马克尊爵隔热纸，创新科技产品超强抗黑色素隔热膜，让您远离紫外线对皮肤的伤害。0427013525，2701-3525，超高隔热，眼见为凭。
5: 服务在升级，求职更便利。中市府富士台中就业成功九月份系列征才，邀集盛盈科技、耀鸿系统科技、JINS 及菊燕胡同等60家次厂商共襄盛举，欢迎市民朋友及社会新鲜人踊跃参加。详情请至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或洽市府总机转36100查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20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从一座城市到一座城市，你的声音遇见我的声音，这城市有人在听。城市 InHouse。
6: 好，今天是来到了2026年的9月17号，是礼拜四了，中午的12:06，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持续在这个时间点继续锁定我们今天城市广播网城市 InHouse 的节目啊，我是 DJ 彼得。好，节目的一开始呢，还是要针对今天的互动点播的题目啊，来跟所有的听众朋友做一下今天的主题预告。今天的题目呢，感谢应有林秀秀的提供哦，叫做《光明与黑暗》。只要在歌曲的歌名当中呢，有光明的意思，有光亮的意思，或者是有黑暗、阴暗、等等意思的歌曲呢，都有在今天的点播范围里面。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一起来动动脑啊，持续来到彼得的脸书的专页，找到今天9月17号的 LINE po 文，在里面留言，就可以完成今天的互动点播。那么今天9月17号处女座、同时也是歌手许富凯的生日，第一首歌来送上的是富凯的版本、Young Man YMCA， 同这首歌呢送给今天生日的寿星朋友们，祝福你们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好，这是 Gaslight Anthem 啊，煤气灯歌颂乐团2014年所发表的 Get Hurt 专辑当中的同名单曲，歌名就叫做 Get Hurt。那来自于美国纽泽西的朋克摇滚乐团 The Gaslight Anthem 呢，2008年的首张专辑就被 NME 杂志哈、啊、评选为是当年50张顶尖专辑之一。那后来呢，他们从独立音乐界转战到主流音乐圈所发行的专辑作品 Handwritten 更是一举攻下了全美流行榜的第三名，以及英国金榜第二名的好成绩。后来呢，就连工人皇帝啊 Bruce Springsteen 啊也对他们的音乐是十分的推崇。那再来听到这个歌呢，一样也是来自于2014年所发表的 Get Hurt 这张专辑里头、哦、这首歌名叫做 1000 Years。

0: 好，我是2026年灯不亮月亮的活动大使林心怡。关一盏灯，亮一片天空，我就是光。简单的关灯小动作，节能减碳，是我们随手可以尽的一份心力。今年中秋节邀请听众朋友们持续响应城市广播网灯不亮月亮关灯节能活动。中秋节晚上8点到9点，关灯或关掉不需要的电源，收听广播，走出户外，享受与家人团圆的时光。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1: 在城市中停留，就能听见我的歌。大家好，我是杜德伟，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2: 好，那今天新洋音乐 A to Z 的第二段哦，第二个阶段持续来推荐到了英文字母 H 开头的团体组合呢，他们是在1997年当初以不到20岁年纪组团出道的 Hanson 韩氏三兄弟。

Hanson 韩氏三兄弟哦，第一张专辑当中的经典曲目 Bomb。那韩氏三兄弟这三个帅哥呢，在青少年时期就已经正式的组团，以超高的人气跟创作的才情，勇闯整个西洋乐坛。那出道呢，当初短短3年的时间之内哈，就累积超过了1000万张的专辑销售，让全球的乐迷呢是为之疯狂，真的可以算是90年代末期哦，美国当地最红的男子团体。那么继续呢，要来播送到的这首歌曲呢，是他们在1997年首张专辑当中的好歌《Where Is the Love》。

刚彼得为您一连安排到的这两首呢，都是韩氏三兄弟他们早期哦第一张专辑当中的作品。虽然当时呢他们已经非常的走红，但是呢声音还是稚气未脱，非常的年轻，好像国中生高中生的声音而已，对不对？那么再来呢，彼得持续要来选播到的哈，是他们在2000年所发行的 This Time Around 这张专辑哦。因为从这张专辑当中呢，无论是外形创作或者是歌曲的表达上面呢，他们都摆脱了过去的稚嫩，展现出来的是一种成熟的新气象，让乐迷呢无论是在视觉或者是听觉上都是为之一亮。再来要听到的就是这张专辑当中的同名主打歌曲 This Time Around。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杨丞琳，叫做《下个转弯是你吗》。你现在收听到的就是我们城中最好听的声音，城市广播网北部 FM 90.1， 中部 FM 99.9， 南部地区的听众朋友呢，持续锁定到的频道就是 FM 97.1。现在进行到的是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中午十二点，会进行到下午两点钟的城市 InHouse 的节目。我是 DJ 彼得。彼得自己有想过，会不会一个街角、一个转弯、一个转角，我们可能也可以做一个主题呢？来试试看哦，罗志祥的这首单曲《爱转角》。

0: 听完了好音乐，接下来我们也要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逸峰。
1: 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雷斯，让格雷斯毛巾开启您一天的生活，带给您干净绵柔舒适高品质的呵护，生活中的热情与感动都有格雷斯毛巾第一品牌 GRACE Grace 格雷斯。
2: 生活来点不一样，城市生活抱抱。
3: 每年的9月21日是国家防灾日，地震无法预测，但防灾可以提前准备。平时做好居家防震与防灾准备，固定家具，准备紧急避难包，并和家人一起熟悉避难路线。当地震发生时，请记住三个重要动作：第一，趴下 drop， 立即降低身体高度，避免被掉落物砸伤；第二，掩护 cover， 躲到坚固的桌子下方，保护头部与颈部；第三，稳住 hold on， 抓紧桌角，随着桌子一起移动，直到地震停止。请记得，地震当下不要慌张，也不要急着往外跑，先做好趴下、掩护、稳住。防灾从平时做起，安全多一分，伤害少一分。9月21日，国家防灾日，让我们一起做好准备，守护自己，也守护家人。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好，中午的12:57了哈，再来预告一下，我们今天在线上的互动点播的主题呢，叫做光明与黑暗呐哈。只要歌曲符合这样子的题库，这样子一个题型，什么天亮啦哈，天更啦，光明啦，光亮啦哈，这个晚上夜很黑嘛哈，任何扯得上边的光明与黑暗，都在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欢迎大家呢持续的来到彼得的脸书本的专页，找到今天9月17号的 live po 文，在里面留言，就可以完成今天的互动点播。那待会再。1点钟的整点过后，我们也是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啊。

0: 城市广播网北部九零点一，台北健康，中部九二点九城市广播，南部九七点一台南之音。
1: 爱就从吃饭开始。大家好，我是欧汉生，现在下午一点钟啦，吃午餐了吗？还没的话赶

0: 即将告别纷扰的2026，迎接2027年，新的一年到来，送什么礼既可省钱又别具意义。年年热销的联合报水果月历及健康志，2027年新版即将上市，目前早鸟优惠期，两份连购立即省下162元，大量客制省得更多。详情请洽02-8692-5588转2974联合报，让我们健康丰盈一整年。
1: 午安，上午的忙碌让你快喘不过气了吗？快点补充青霉金酵素，帮你增强体力，滋补强身，让你精神维持在最佳状态。
2: 日本原装青霉金酵素免费试用三包，快播0800-552-020，
3: 立即体验超强碱性青霉金酵素，快速平衡体内多余的酸，0800-552-020。
4: 嘉义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电中镇长小淑芬。中秋除了航班以外，决定要去到佚佗。9月19日下晡5:45，来到电中美宝亲子公园边的广场，新著名舞蹈演出，带你体验无同款的中秋味。打卡送好礼，会当坐摩天轮、吃披风叉，还有歌手袁小迪、金曲歌后郑心梅，还有毛菜哦。中秋来电中，有吃有耍，好礼抽不完。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6: 这城市有人在听，城市 in house。
7: 好，时间来到是中午的1:07，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持续回来哈。那持续欣赏我们今天城市广播网城市 InHouse 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我是 DJ 彼得。那礼拜四的节目当中呢，空中要来进行到的互动点播的主题非常的容易哈，叫做光明与黑暗啊。任何扯得上边的歌都在我们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好不好？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再度持续来到彼得的粉专，今天9月17日的 Live po 文在里面留言，就可以完成今天的互动点播。第一首歌曲《抛砖引玉》哈，来送上的是 Sandy 林忆莲1996年的这首非常经典的曲目，叫做《夜太黑》。

那今天的主题呢，也要感谢林秀秀的提供哈，她私讯我呢，提供了蛮多的相对词的互动点歌的主题哈，比如说冷热啦哈，好坏啦，天与地啦，哭与笑啦，对与错啦，快乐与悲伤，光明与黑暗，记得与忘记哈，等等等等，提供了非常多的题目。那当然之前我们有很多的题目是已经做过了哈，但无论如何哈，这个对于彼得来讲呢，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帮助哈，因为呢题目一定是有缺的哈，这个陆陆续续一定都是有缺，所以听众朋友也非常欢迎您再度提供点歌的主题给彼得好吗？那今天呢，我们先来听一下《光明与黑暗》哦，这样宜萱呢就觉得是陈慧琳的《微光》啊，在线上呢也是听歌帮个大楼，连义君小点、林俊杰的《黑暗骑士》，还有孙燕姿的 TOO 哦，都是跟黑暗有关的歌曲。张博威大哥呢说毕淑尽的《极光》，以及许美静的《都是夜归人》哦，刚好一个是亮，一个是暗。伊芬菜呢想要点孙燕姿的《逆光》，以及陈小红说莫文蔚的《阴天》哦，《阴天》这首歌代表的应该是黑暗之歌，对吗？所以呢，诸如此类哈，只要可以跟光明与黑暗扯得上边的歌曲呢，我们的节目都是有收的哈。事实上呢，应该是蛮简单的吧。夏婷呢说奶茶刘若英的光，陈文文也说阳光宅男，吉本说 FIR 的光芒，以及 Peter Code 呢说芭比的触电哦。那你的触电是电到以后会蹦出火花，所以应该是光明的那一边是不是？上个礼拜天呢，你说参加交换礼物哦，刚好主持人是小芭比，哎，这个是私底下的聚会是不是 ？Candy Shane 呢说逃跑计划，他们有唱过《夜空中最亮的星》，以及 Kitty Hong 呢，孙燕姿的《绿光》哦，《绿光》也可以，朱丽静的《光的定律》、存在的力量，还有杨丞琳的《仰望》跟王心凌的《月光》等等等等，也是跟光明与黑暗相关的歌曲啦。

好久不见的许美静，这首歌曲叫做《都是夜归人》，讲到光明与黑暗，听众朋友，您能联想到哪一些歌曲吗？欢迎您继续的浮出水面哦。彼得的粉专9月17号的 LINE po 文在里面留言呢、哦、，YJ 乱唱这位朋友呢，汪峰的《光明》，王俊显说韩红的《天亮了》，或者是萧敬腾版本也可以，因为歌名都叫做《天亮了》，苏小仪带领的《暗了亮了》，以及威望呢说陈奕迅的《孤勇者》，这个感觉歌词的内容呢，光明与黑暗都是有的。杨林轩小点呢是罗美玲的《爱一直闪亮》，以及罗琳这位听众朋友呢在线上呢则是听歌帮盖大楼的朋友，萧雪玲黄莺莺的《黑夜白天》哦，这首经典的曲目也好久没有在节目当中听到了，林晴晴也要点罗美玲的《爱一直闪亮》。其实彼得觉得呢，每一位听众哦，这个每天到了这个时间呢，来到我们这边来点歌，都被彼得训练为一个点歌的机器了，对不对？有的题目呢，不用多做解释，我丢出来，大家完全抓得住我的方向哦。感谢大家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厉害，任何跟光明或者是黑暗相关的歌都在今天的点播放在里面。这个阶段我们来送上的是陈慧琳的《微光》。

0: 放慢你的脚步，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是卢广仲，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1: 好，时间是中午的1:21，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继续回来那线上的礼拜四的节目当中来听一下光明与黑暗的歌曲哦。那讲到今天要来加开到的这个子题呢，就是要跟大家讲到国旅这件事情哦。诶，国旅补助从9月1号开始正式的启用哦，这个平日一天呢可以补到800块。听众朋友，有没有人已经去用的呢？那又或者是如果你还没有用的话，你的下一次的国旅计划要去哪里呢？欢迎您持续的浮出水面哦，来到彼得的脸书本的专页，找到今天9月17号的 LINE po 文，在里面留言就可以完成今天的线上互动哦。那么有网友在翠上面反映呢，说冲绳那边啊，因为台湾人非常的多，所以呢真的有台湾的民众啊去冲绳的饭店去问人家说我们国旅可不可以补助这样子哦，让冲绳当地的饭店呢感到非常的无奈啊。在他们的官网上面呢也说，虽然呢冲绳台湾人很多，但我们还是属于日本哦，不是台湾，没有办法来用国旅补助哦。所以这一点呢也请大家特别特别的注意一下好吗？真的有人有这么白的吗？真的也是当作网络笑话在看啊。蔡守文呢说，告五人的黑夜狂奔，台电外拍郎夹子电动大乐队的转拜七彩霓虹灯，有灯就有光，怕黑我就帮你开灯，是不是？曾志豪呢小点林俊杰的黑夜问白天。那由于呢今天的主题是由林秀秀这位听众朋友所提供，那提供主题者一样跟寿星一样会有点歌的保送权，来送上的是 Beyond 的漆黑的空间。

如果国旅可以选择的话呢，彼得真的还蛮想再一次的去到台东哦，但是因为从台北过去呢，哇，好远哦，去到花莲就已经觉得蛮远的哦，去到台东要再继续往下加个两三个小时左右的车程，三天两夜感觉好像不够哦，要来个四天三夜左右。那四天三夜呢，就有请假上面的问题，所以呢一直都犹豫很久，因为不是我自己请假而已嘛，老婆也要请假，小孩也要请假，所以呢一直考虑很久这样子哦。啊，希望有机会呢可以到台东哦，再去那边走走看看哦。那听众朋友，讲到最近的国旅补助，您已经有扣了吗？哦，已经有使用了吗？那如果还没有使用的话呢，你接下来的国旅计划要去哪里？欢迎您再度的来到彼得的脸书粉的专页，还没有帮我按赞按追踪的请帮我按一下哦。找到今天9月17号赖波文在里面留言，嘻哈旺苏芮的一样的月光，还有月亮代表我的心，好，等等等等哦，怎么感觉好像这个点歌的方向有点像是月亮之歌了，有没有？郑志龙呢想要点播那英的白天不懂夜的黑哦，这个白天晚上其实呢也就是跟光明与黑暗哦是一样的意思。林俊逸说万方的夜照亮的夜，以及晴天再度点播的歌曲呢，任贤齐的烛光， Jimmy Wang 阿杜的天黑，还有萧煌奇的 T 哪更，以及欧俊麟想要点方大同的黑白，黑白象征着黑暗与光明两种对立的一个状态哦。所以呢，过去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跟大家玩过黑白黑，黑白灰之歌，对吧？Rita Xuan 呢说天黑请闭眼哦，这个是九泽 CP 陈林九跟邱风泽的合作，以及高晓峰想要点的是由刘宇宁的黑夜一束光。这个阶段呢来送上的是罗美玲的成名之作了哈，叫做爱一直闪亮。

昨天彼得妈妈呢家里换了滤芯，那刚好呢听说那一位换滤芯的师傅也是我们城市广播网的听众朋友，也有在收听彼得的节目，是不是？哇，世界这么小，而且这位师傅呢昨天边换滤芯然后也边着一起玩猜歌，听说猜对的频率还蛮高的，这位师傅叫做米罗，是不是？平常好像没有什么看到你，这位叫做米罗的朋友，如果有听到节目或者是认识他的辅助学妹，我们来相认一下好不好？感谢帮彼得妈妈家里换滤芯，感谢你。叶家豪在盖上去的是孙燕姿的绿光，让小伟呢说朱丽静的光的定律，永松你好听歌帮盖，还有谢秀月也是 Joe Chen 齐三昌志的灯，是咒术回战怀玉玉哲的片尾曲。那 Doris 后呢张学友唱过日出时让街灯安睡，感觉呢也是一首跟光明相关的歌曲，那黄义刚呢说那英不同那英的白癫不懂夜的黑，郑成功张雨生姚可杰还有邰正宵的那首烈火青春，因为有火所以感觉应该是光明之歌对吧？

好，国旅补助有听众朋友已经有使用了吗？然后呢，如果你还没有使用，你有计划要去哪边做国旅的旅行吗？已经有看到听众朋友使用了，那这个使用是要怎么弄？是你要在订房的时候打电话去问说，哎，你们这个民宿或者是你们这个饭店可以抵这个国旅补助吗？因为好像不是每一间饭店每一间民宿都可以去做折抵的，对不对？好像有看那同一个晚上，比如说我就礼拜天住某饭店，一个晚上可以用两个名额吗？我刚看听众朋友好像有人可以用两个名额去抵哦，因为我的解读是一次只能用一个名额，这个是我的解读，所以一次可以用两个名额，是不是？像谢文琪呢说应该是想要去阿里山啊，曾群凯呢来去台东哦，带小朋友们去体验一下蓝皮解忧号啦哦，这个是火车的部分。亚曼诺想要去花莲看山青海会老友哦，有朋友在那边。君命阿里山或者是关阿念哦，这个年纪不小的，觉得呢可能国旅的部分呢就近就好。九千已经订好了台南的饭店哦，准备去札美艺术节，没去甲板的哦，有抢到是不是？欧俊麟呢说跟我一样想要规划去东部玩，黄凯琳已经用了，带爸爸去溪头住两晚，总共扣了2000块，两间房呢总共扣了4000块钱，我觉得非常划算哦，又可以带爸爸爬爬山，然后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所以你是打电话去住那一间饭店或者是民宿之前就先问他这个补助你们能不能用，是这样子的吗？郑志龙哦，想要去美西哦，和美加县西半日游，这样子可以吗？彰化之旅就对了啊。

0: 用好音乐带给你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们是
1: 831，
0: 这里是
1: 城市广播网。
2: 好，时间是中午的1:40，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继续回来。讲到光明与黑暗，听众朋友，你会联想到哪一些歌曲呢？以及讲到国旅补助，你已经有去用了吗？那如果没有用的话，你接下来有计划要去哪边做国旅的旅游吗？很多听众朋友都说我没有抽到，我没有抽到哈。那事实上呢，讲到那个要不要抽这件事情，讲的是生日住宿金1200块哦，这个中签的趴数呢好像不到5%还是不到1%的样子哦，忘记了，就是几率很低啦哦。这个1200块的生日住宿金才需要抽，那如果是平日的住宿补助哦，这个1晚800块，然后2晚1200，那离岛地区呢1晚1000块哦，2晚1500，这个是不用抽的哦，就是有登记就有，那先到先用，用完为止哦。这个是彼得讲的国旅补助，听众朋友哦，这个可能要搞清楚一下，大家都是可以使用这个国旅补助的啦。方儿呢，听歌帮盖何光说郭靖的那道光亮，何文静呢想要点杨云晴的阳光的陪伴，以及廖婉瑜呢想要点一首孙淑媚的我要闪闪烁，我要被闪闪

好，听到的歌曲呢 ，Shubidua 这个团体组合呢所演唱的《乌漆抹黑》哈、哦，那既然都已经叫乌漆抹黑了，那当然就是跟黑暗相关的歌曲哦。感谢听众朋友的点播 ，Mandy Lau 呢想要去台东哦，也感谢彼得今天播了 Beyond 的《漆黑的空间》哦，因为呢这个是今天这个主题的提供者哈、哦，林秀秀点播的歌曲嘛哈、哦，说广播当中其实很少听到这个歌啊，大多是《海阔天空》啊、《黑风雷》啦这些歌曲哦。那你说呢？《漆黑的空间》真的是经典。又好听呢，好听。其实电脑呢也没有这首歌哈、哦，但我刚花了一点时间把它挖出来跟大家做分享了啊、哦。美嘉彩色有限公司说，如果用国旅补助呢，来到台南玩的朋友，记得来民生绿园这边走走看看哦。好，感谢你的推荐呐、啊。宜轩呢，因为已经有用掉哦，有去马祖玩，你说一个房间一晚只能用一个名额，可以上网查或者是打电话去问一下哦。你说你是先订好民宿，上网登记，然后呢，连江县哦，就是马祖呢。全部的国旅都可以用，当天呢到民宿呢把身份证给民宿老板拍照就可以了但是呢这个之前要先上交通部观光署的旅宿网登记一下、哦、不能用订房网站哦。那刚刚呢去溪头的那位朋友呢，他说他是透过饭店的网站，所以不一定啦，因为有的饭店的网站呢他可能会打出刚好呢就是现在比如说三天两夜或者是两天一夜的国旅专案哦，它有另外做包装，那个就不一样哦。所以呢，每一间饭店可能每一间民宿的规定都不太一样哦。大家在订饭店的时候稍微查一下，好不好？潘少侠说国旅补助你共估哦，那个不用抽啦。

0: 方不再远。
1: 好，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任贤齐的《光芒》哈、哦。那今天也是 Chen Xian Lin 的生日，生日不点歌，在这边呢，这首歌曲也送给你了哈、哦。祝福 Chen Xian Lin 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林万秀已经使用了国旅补助哦，住礼拜天跟礼拜一两个晚上的嘉义乐逸皇家饭店，扣了2000块哈、哦，等于全家不用住宿费用，整个超省。2000块就不用住宿费用，哇，这个一晚这么便宜啊！然后顺便呢，爽玩嘉义，非常的划算哦。下次计划呢要再去苗栗玩，因为呢还有老婆跟女儿的扣打可以使用。梁承轩呢本来跃跃欲试哈、哦，看有没有旅馆可以坐戏，想要去住，但是呢你说有看到旅馆坐地起价直接冷掉。明年 You Are Sobi 的演唱会有抽到的话呢，就要去台北玩个2000一夜、哦、然后呢可能再来北投泡个温泉哦。这个欢迎来北投，但是呢国旅补助直到11月底哦，这个部分呢稍微注意一下好不好。真件还没有申请，那个就是去登记就好了啦、哦、如果想安排国旅的话呢，想要去花莲、台东、澎湖、马祖等等，蔡玲也还没有登记、哦、那想要去花东，宜萱9月14到16呢已经去马祖3天2夜了、哦、跟男朋友的扣打都已经有用掉了。然后呢王云说没有抽中、哦、这个不用抽的、哦、离岛还没有去过马祖跟绿岛、哦、如果可以的话呢也想要去一下。陈敏智已经连续3年呢去到台东，你说呢台东的土地啊会黏人，去年带车子去那边骑、哦、这个单车的部分，金刚大道的早晨比较没有人，接下来应该会选择在11月的时间呢会再一次去到台东那边去旅游哦。

哎呦，现在时间呢已经来到了中午的1:50啊，齁，那当然希望线上呢有机会的话也可以突破到500大楼以上齁，所以请所有的听众朋友呢赶在歌曲的尾巴继续的浮出水面呢，我们来帮盖一下大楼。杨玉蒙呢也说万方跟500的夜照亮了夜齁，就是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曲，以及 Louis Gao 说王菲的光之翼，宜勋也说5566的一光年。

0: 好，感谢 Jimmy Wang 加一加一哦，邱倩也是赶在歌曲的尾巴呢，来帮盖了刘月琴、亚曼诺、邱婉君、彭秋丽、张春茂大哥、Kitty Lin、曾群凯、Jen Jen、郭涵涵，还有谢耿杰呢，感谢你们在歌曲的尾巴呢浮出水面来帮盖了哈、哦。因为时间呢来到了中午的1:52，也到了我们平常要收盘收歌的时间，所以呢，我们今天的互动点播的歌曲暂时到这边哦，彼得要先卡歌哦，我们今天包厢要提早关闭了哦，感谢大家。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 FM 城市广播。

潘帅潘玮柏 Fight for you， 时间很快的来到了下午的一点过57分，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来送上的是 Tank 的街头霸王。那么在听歌的同时，彼得在这边呢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今天中午两个小时的收听以及陪伴，同时要祝福您有个非常愉快的礼拜四的午后时光。明天中午的同一个时间，中午的12点钟，我们重新 House 的节目空中再见，拜拜。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
2: 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0: 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1: 夜晚的鹿港，你听见了吗？
2: 我听见热血团魂在燃烧。2026潮派鹿港音乐季，10月16到18在鹿港体育场，
1: 有周汤豪、宇宙人、倪先生、吉日韩团体等4大舞台、72组音乐人免费入场。
2: 以上广告由彰化县政府提供。
3: 生命的尽头无法预测，
4: 把握当下，为自己的人生提前规划，不留遗憾。
3: 华范礼仪专业生前契约规划，
4: 为自己、为长辈、为家人打造安心未来。
3: 银行合法信托，保证履约，安全有保障。
4: 人生的毕业典礼由你自己做主。
3: 华范礼仪生前契约，0800-800-818，
4: 0800-800-818。
5: 4800个职缺一次掌握，中市府今年度最大场征才富士台中就业成功就业博览会，10月3日于台中世贸盛大展开，邀集细品精密、联雅科技及大力光电等101家厂商释出多元职缺，欢迎踊跃参加，详情请洽04-2228-9111-36100洽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6: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7: 我是南投国姓乡乡长邱美玲，中秋佳节准备一份来自在地的心意。国姓精品咖啡，果香迷人，风味独特，感受山城孕育的咖啡好滋味。一起品味国姓咖啡，支持在地好农。
8: 南投县国姓乡公所广告。
9: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城市广播。
10: 强拍喽！要请接招一下夏威德城市舒服嘞，一样迎来礼拜四，好是好心情。我真的有好心情哎，因为呢有第二次呢，就问夏威说：“哎，薇姐，你的喉咙好像昨天怪怪的不好，尤其现在是秋冬了，有没有会越来越冷？叫我好好的保养喉咙，吼，感恩。”有时候就这样子一句话会让你的 one day 非常非常的活起来，好充实，而且呢好有力量哦。

哎，你知道吗？人跟人之间啊，不要因为就是科技的一个发达，要社群软体啊，虽然大家很容易要上瘾或者是这个沉浸其中，因为太方便了，太有效率了，不管是生活或工作，但我觉得很温馨、很温暖的那种关心哦，还是会让你感觉到，嗯，这个世界还有人跟人之间呢，还是有很多很美好的一个互动啊。你看这样子一句话，就让你这个好事好心情可以给他这个加码，我觉得很棒哦。那同时呢，我也会觉得，哎，再去延伸这种关心的一个状态，比如说呢，你千万不要习以为常啊，或者是呢，永远都会有，再不然就觉得说有时候会忽略了，就是身旁很重要的人啊，不管是家人们啊，或者是伙伴们，老板、主管或同事啊、同学们，这种关心呢，真的我觉得还蛮需要的。但我觉得如果前提之下啦，我忽然想到说，你要设立一个界限，有没有？就我不要超过3次，因为3次我可能就会转换成谁谁了，有点承受不住，有没有？讲清楚说明白，我觉得呢，就是不是要点到为止哦，就是多一些些的温暖是可以的。但如果说你觉得你的耐心哦，就是不过3，你就会说好了，3次可以了，我满满的知道，满满的感谢了。那最近的话题呢，都是在补助啊、优惠啊、加码，哇塞，因为大家玩得很开心、很拼哦。那我今天看到这个加码的消息，我是就是嘴角是有笑了一下。那婚嫁加码，哎，这怎么回事呢？当然也是支持，比如说台湾人口一个对策，因为都说是少子化，有没有？还有希望能够友善的育儿啊。这个呢，婚嫁加码的部分，劳动部今天已经正式宣布了，就从下个月开始，10月1号开始呢，劳工婚嫁会从8天延长为14天，增加了6天的薪资负担，是会由政府来支应的。因为不好意思，老师这个叫这个资方有没有也会觉得啊，那我的这样子员工去放假是很 OK 的啦，但有很多的事情或很多的工作，可能没有办法那么的好完完全全的一个补齐哦。所以呢，6天增加了这6天的薪资负担是由政府来支应的。那么呢，他有特别说，如果在新制上路之前，10月1号开始嘛，已经登记结婚，但是10月1号你还没有请完这8天婚假的话，是可以，因为在请婚假的请求期间，然后婚假的日数适用新法的规定呢，就是由8天延长到14天。好，如果请假的话，你刚好最近啊，哎，年底是结婚的另外一波的旺季是吗？好，你也可以好好的来参考一下。不过重点来了。我们的就是电台的那个朋友们这边子聊天，比如说像天平花啊，或者是那个狮子园啊，就说哦，那你会因为这增加的这个婚假8天到14天而去结婚吗？好，大家呢有一点点的停顿跟泪格，好，并不是说不愿意啦，只是说你知道结婚这件事情，哦，这人生重要的是重要的决定，这个婚假的延长，也许考虑的顺序呢，还没有那么的前面，对吧？但爱最大啊，你就爱了，你又想结婚，当然就可以享有这延长的婚假，对吧？东到我走这演唱会超级轰动，看到杜德伟都觉得尬的，他居然60岁还可以这样子唱跳，而且这么的挥洒脱掉。但另外一个让大家惊艳的呢，就是暌违20年之久合体

换着回答。曾经三十年，暌违二十年，在站上舞台，铁定非常感动的。最近有好多活动哦，你要说是一种回忆杀嘛？不过呢，还看到一些就是在线上哦，一样是把他们所喜欢的舞蹈、音乐分享给大家。这些线上的艺人们，我都觉得看起来非常感动。虽然有时候会连接到时代，我也觉得我好期待哦，有活动可以让 LA Boys 合体啊，或者让这金曲歌王再现身一下的舞台。黄立行，对，是我敲碗的名单之一呢。

0: 先买芋头酥，
1: 妈妈的
0: 芋头牛轧糖，
1: 爸爸的
0: 芋头小酥饼，
1: 阿妈的
0: 台湾金爱饼，
1: 阿公的蔬果堂堂脆条是我的。
0: 国宴点心指定品牌，经济部台湾十五大伴手礼，台湾的好礼物，先买芋头酥，
2: 先买芋头酥。
3: 我是南投市长张家泽，仁德路人行道升级，从特殊学校周边做起，拓宽步道，完善无障碍动线，结合原生树种、软毛式与停车，更获得品质评审肯定，孩子安心上学，市民放心通行，南投市更安全、更宜居。
4: 以上为南投市公所广告。
5: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全铺段抗红外线高达99%，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6: 电影快开始了，坐好，我骑快点。
7: 哎，骑慢一点了，前面砂石车要转弯呢。
6: 没关系了，看我的。
7: 别靠砂石车太近了，你不知道大型车四周都是视野死角区，转弯时更危险。小心啊！
6: 大型车转弯时会产生内轮差，另外驾驶的左右前后也有四个视野死角，无法察觉车旁的人车，务必和大型车保持距离，安全最重要。
8: 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提供。
9: 注意，恐龙出没啦！
10: 超人气 IP 恐龙的房间惊喜登场，陪你一起欢庆广三搜狗周年庆。
11: 9月17号起，百货服饰满3000送300，化妆品满2000送200，还有大家电、名品珠宝，好康一次哟！哇，
10: 还可以再抽豪华养生按摩椅。
11: 广三搜购周年庆，等你一起来玩。
12: 萨鲁星球特派银河巡航员报告，目前侦测地球人类生活已经回传资料给总部。
13: 等等，刚刚那段这是什么声音啊？
14: 这声音这么多这么强，
15: 几乎人人都有，
14: 一定是强大的武器。
13: 给我加强监视。
16: 两杯乌龙绿装一起吗？
17: 帮我分开装。
18: 你好，需要加购购物袋吗？
16: 好啊，谢谢。
13: 那是塑胶袋。
12: 人类的生活脱离不了塑胶袋，地球根本负荷不了这么多垃圾。
13: 不必再监控地球了，他们就等着自动毁灭吧。
19: 塑胶袋绝对不是人类的强大武器，拒绝自动毁灭，请你减少使用塑胶袋。
16: 需要购物袋吗？
19: 不用，我们自备哦。
8: 城市广播网 FM 92.9，用好音乐带给您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 Della 叮当。

男版的傻瓜吴克群。OK， 先聊一下我的两点二十九分，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校外空中陪伴 Dios 我一粉三个小时的城市舒服雷，各地区我们也来定频下喽。北部地区锁定频道是901，中部92.9，南部971哦。好，你看礼拜四老师好心情，真的有延续加码了哈、哦。讲到这个运动部的挥汗有礼哦，这个支持度呢非常非常的高。但我还是要再次的强调啊，只要有那种补助啊、优惠啊等等，好，这诈骗呢通常都会出现，请大家务必要注意。小心，好，那种延伸题，好，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好吗？不过这一次呢，运动部是真的有延伸，呵呵，他们没有想到9月1号开始推出为期14个礼拜挥汗有礼活动，短短上线2个礼拜，反应非常非常的热烈哦。就是14号的时候，这个礼拜一，好，那很快的就达到他们本来200万再加码100万的这个运动记录的上限，对不对？所以呢，官网那时候很及时的关闭上传的功能，因为很害怕持续呢可能被有心人操作啊，就是很多人可能会陆陆续续哦就会受到影响被骗的感觉。但现在真的哦，认真的来说，运动部就是公布加码方案了也许你达成的条件不尽然相同，所以请注意啊，这第二波可能就是加码的方案呢，你要达成条件的话呢，有机会能够拿限量哈，通常都是限量的，限量50000份的500元运动币，好，这就真的都不太一样了。好，它呢其中有规划了3类的运动任务哦，只要你年满16岁以上，好，我们的国人国民3项运动任务哦，你只要达成一个，择一完成就能够取得50元加码券，一样就是深受好评，大家觉得非常的实际实惠实用就是在这个超市啊、超商啊等等的一个通路去兑换到好礼哦。好，达成条件，然后相关的一个讯息是审核过关与否，你还是要到这个官网这个运动部的网络上去看一下是不是呢，好，这个回案有理，因为第一波已经真的是圆满热烈的达成了，好，再来看看。但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就是有运动投资自己的健康绝对是个好事。还有呢就是诈骗的一个部分，延伸的部分，请我的微粉 Dios 一定要务必小心小心确认确认。

0: 小时候我们常说长大后，我们希望
1: 一人一半加起来圆满的嘟嘟好。
0: 城市广播网祝你中秋团圆，快乐美好。
2: 今天就推他吧，耶！
3: 好，今天礼拜四有推歌哦，我们要聊到的是向外的铁粉，而且他从推歌当中呢，他自己觉得他进步很多，就是更加的懂得，或者是那个意愿更高，好，就是分享一下，他就是 Peggy 哦。Peggy 的主题呢，是我觉得串的呢非常的精彩，非常的酷，有时候都是夏威意料之外的，从人，从地点，从戏剧。很酷。那接着呢，我们就来看一下之前有推过演员转战导演篇，有没有看到呢？非常厉害的成绩很亮眼的演艺文篇之后呢，要聊到的是啊，这个呢这几年在这个国际影坛当中呢，他是更加的具知名度，然后呢也因为他的一个转战不一样的，比如说编导这个部分呢啊，也很有一个成绩，就是表现出的这个成绩单也让大家非常的赞赏，他就是导演舒淇。 Peggy 怎么说？好，这一次呢演员转战导演篇舒淇的部分，他说小时候看到舒淇的电影呢，他就是跳过不看，因为小时候嘛，那不管呢人事物就很执着，觉得那个大众审美观有没有，美就是美，丑就是丑。我很多人印象当中就是形容舒淇说嘴巴太大了，就跟他们一般所谓的世俗上的美那种五官的要求等等呢，是真的比较不太一样。然后呢小时候不懂事，不懂得欣赏内涵，他觉得呢舒淇不美，所以自然就不会看他的演出。后来再次发现他这个人呢，是在中国有一部叫做这个美食实境秀的中餐厅，他也因为还珠格格的关系啊，很喜欢小燕子赵薇，就开始关注起来。殊不知里头呢这个也有舒淇，节目就这样看着看着突然就喜欢了舒淇。有很多人呢也对舒淇，我觉得也是整个大环境的改变啊，还有自己可能就是变成熟了，美的观点，美的标准是谁定的啊？为什么我要跟别人一样，就是按照大众的还有一般的那种美去欣赏，去指定那个人叫做美，这个人叫做不美呢？或许有些有时候我们会说相处，但你跟明星相处太难了，可以从他其他的方式，他的作品的方式，也许呢你就会越来越爱他。舒淇之于 Peggy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影响哦。那殊不知呢舒淇呢他也有音乐作品，我很喜欢他那种慵懒，带点那种感性氛围。如果呢在讲说他的歌曲应该几乎都是合作合唱的歌曲哦，让你听听看，由他呢比较感性的一个声线，是不是可以更带入这个歌曲的情境当中呢？先来聊到这一首歌曲，是跟任贤齐小齐的合作，在2005年他们有合拍一个动作电影叫做韩城攻略，里头呢推出了这一首经典对唱，那一年这一天。

种搭配蛮舒服的，任贤齐走的比较是那种啊敦厚的温暖的 feel 啊，这是抒情呢，铁定就是他自带那种慵懒的一个风情哦，所以呢，在故事感的这个声线上来诠释那一年这一天很酷。而他们两个呢，不是只有这首歌合作，也都是因为又演又唱哦。刚刚聊到了这首歌2004年作品，接下来呢，我记得我们之前在推歌好像也有分享哦，就是抒情任贤齐的《爱上夏天》，这个呢好像。是这个任贤齐他自己的这个词曲的一个创作，而且还是他第一部执导的剧情长片，找来呢舒淇来主演哦，然后他们呢携手唱的，刚刚的感觉是比较遗憾的 feel， 这个再次的携手对唱的是比较甜蜜蜜的歌哦，就是爱上夏天。那 Peggy 也有聊到说，因为年纪的增长，你知道欣赏人的角度自然会不一样，舒淇呢让他欣赏到是呢遇到棘手的问题好挫败，他都能够呢很冷静，有办法的条理的处理哦，很多事情不会，不会并不是一个据点，他也愿意去放手试试看，就因为这样子的一个人生态度跟特色，所以就被他圈粉了。后来呢，更重要的是，因为他近年转型非常的成功，就是他首次担任导演所拍的女孩电影哦，没有太多的宣传，然后就是以他自己的亲身经历啊去拍出来的这部电影，而且呢，在国际是这个就是非常非常的受到重视。第82届威尼斯影展金狮奖哦，他说二话不说要支持。就拖着家人们，不用啊，不用用拖着，你可以说什么用邀请的方式，用邀请的方式到电影院行动来支持舒淇了。

爱上夏天呢，它有这个独唱版本跟这个合唱版本。我自己本身呢是蛮喜欢合唱版本的，独唱版本当然就是由任贤齐独唱。

0: 床心想，病毒细菌远离我。
1: 宝贝，你在念什么啊？
0: 老师说要常洗手，才不会得肠病毒啊。
1: 宝贝，你的观念很棒哦。除了常洗手之外，在流行期间也尽量别去人多拥挤、空气不流通的地方。还有啊，要注意营养，不要挑食，多运动跟睡眠充足，免疫力强就能对抗肠病毒哦。
0: 那我要把妈妈煮的菜菜吃光光。
1: 宝贝，你最棒了。
2: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4到9月是肠病毒流行期，请正确勤洗手，注意环境卫生及通风，增强免疫力就能有效对抗肠病毒。
3: 嗨，小林，你在做什么？
4: 我在拉延长线，新电脑的电源线太短了，插不到插座。
3: 哦，但是我看你电脑下很多电线交错，哎，而且你还用延长线接延长线，你等等害我们办公室烧起来该怎么办？
4: 你太夸张了啦，怎么可能这样就烧起来？
3: 当然有可能，如果你不当使用延长线，造成电流超过负荷的话，只要1-2分钟就会酿成火灾。
4: 哇，那我该怎么办？
3: 首先你要先检查你买的延长线有没有经济部标准检验局的商品检验标示，还要确认延长线的额定电压、电流跟容量是不是能够承受你接的电器。另外最好要找有独立开关、防尘装置跟3孔插座的延长线，比较不容易导致电线走火。
4: 好的，我知道了。
3: 还有千万不要用延长线接延长线，虽然插座数量增加，但是能够负荷的电流还是没变，这样东接西接非常容易导致火灾。另外如果耗电量比较高的电器，像是烘干机、电磁炉、冷气、吹风机、冰箱、烤箱，也不要同时用在一条延长线上。最后则是要记得定期检查延长线的线路，脏了就要清理，以免灰尘堆积导电。如果发现损坏或有怪味道冒出来，就要马上停止使用，更换新的延长线。千万不要想说省小钱，结果变成火灾，反而得不偿失哦。
4: 了解，谢谢用电安全小尖兵，我这就来重新整理。
3: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安全使用延长线，便利生活不设限。
5: 最好听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FM92.9。大家好，我是小雨。
6: 今天就推他吧，耶！好，今天的推歌谢谢 Peggy Dears 演员转战导演篇哦，舒淇篇。我不晓得呢，讲了很多 Peggy 的一个想法，有没有刚好你也是雷同的一个角度去喜欢舒淇呢？他说呢，现在40岁的他看舒淇是越看越喜欢，而且觉得那种美你没有办法去用那种一般的标准去看待的，而且他更喜欢她的气质。人呢真的会随着时间的流逝慢慢的成长的，以前看到的人事物现在都会有所改变，变得更美好。这个观感不仅仅是针对舒淇，可能也会针对每一个你，对吧？他有跟天王刘德华，刚刚也是天王了，任贤齐，他那种大咖强强联手。这一首呢，舒淇跟刘德华的一个音乐作品是 I Do， 2009年的作品，而且是瓦宅的词，刚好也是又演又唱哦。这是2009年《游龙戏凤》的一个主题曲，刚好也是这两位天王天后所主演。

啊，这当然就是一种美好的结局 I do 有没有，就是勇敢追爱的坚定承诺。哎，这应该是要找她的老公冯德伦一起来重唱一下是吧？

虽然有一种慵懒的感觉，但是也还有一种甜的味道。舒淇的音乐作品呢，刚好都是跟他的这个电影作品有关系，然后就是又演又唱。我联想到了一个加码，因为他这一部 MV 拍的超级美，然后有时候一度哦，可能都会误以为他也跟大咖的金曲歌王王力宏合作合唱，殊不知呢，他没有合唱，但是呢，光邀约点头拍摄 MV， 那个 MV 呢真的就好美。加码这一首歌，王力宏的《第一个清晨》。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每到中秋，年年热卖的鲜麦芋头酥奶黄饼来了。
1: 鲜麦
2: 芋头奶黄饼，严选鲜麦招牌芋泥，包裹台中大安咸鸭蛋黄，浓郁奶黄，真材实料的咸甜滋味，
3: 品尝最纯粹的台湾味。
4: 我愿点心鲜麦芋头酥。
5: 服务在升级，求职更便利。中市府富士台中就业成功九月份系列征才，邀集盛盈科技、耀鸿系统科技、JINS 及菊燕胡同等60家次厂商共襄盛举，欢迎市民朋友及社会新鲜人踊跃参加。详情请至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或洽市府总机转36100查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20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6: 老公，最近一直听到牙嘞牙嘞，害人家好想吃哦。
7: 老婆大人，虽然没有牙嘞牙嘞，但我有鹅嘞鹅嘞。你看，这是我在城市广播网订购的老饕首选浙香熏鹅料理组，
6: 快点拿出来加热，我等不及啦。嗯，这盘浙香烟熏鹅也太入味，皮嫩 Q 弹，肉渣味美，每块都呈现金黄色泽。
7: 而且啊，他们的鹅肉都是用古法腌制上色的哦，都是使用不打生长激素的黄金香草鹅。
6: 那么厉害，难怪每块吃起来都充满了满满的烟熏味及浙香的甘甜。
7: 还有这锅酸菜鹅肉锅，肉质也是鲜美滑嫩，
6: 汤头酸中带鲜，清爽不油腻，太幸福啦！你赶快再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追加来囤货喽！
7: 城市广播网老饕首选浙香熏鹅料理组，一组共6包，含烟熏甘蔗鹅肉3包，酸菜鹅肉锅3包，只要1180元，还含冷冻宅配费哦。预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8: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

0: 一首新歌萨瓦迪卡。
1: 无远佛界的传送给予云端分享器。
0: 好，今天要来进行云端分享器，分享一下这个名人金句。我不得不说，今天的名人金句呢，就是特别去找出来的。为什么？就是因为我的微粉，我的 Peggy 推了一个歌，就是呢演员转战导演转型非常成功的舒淇。的确一路走来的从影的一个想法，他真的有走出自己的路。那以前人家欣赏他或者是不喜欢他很直接，但最后呢就是他成功的虏获更多人的心，不在乎呢原本所设定的美感这件事情，但是越看他越美，而不是只有外在的一个感官，其实呢他的努力也是很值得来分享，因此他相当的有影响力。所以呢我就稍微的去看一下有没有整理一些编辑群呢在专访当中或是呢在这个对话当中累积出来的一些金句，也是值得我们值得我们自己成为呢投入你自己的一个养分吧。好的，我们今天呢要聊舒淇哦，就像我们说的，也许你最开始看到他的认识他的就是演员，之后呢就变成了导演呢。虽然呢就是舒淇苏轼的一个气质就是慵懒，但他的演技功力是有越来越好的，甚至已经跨到你也许说他可能就是自传式的一个书写，自编自导，包含了就是电影长片《女孩》，真的就在国际影展大放异彩，那入选了威尼斯影展主要的一个竞赛单元，而且呢，在香港电影金像奖当中还拿下了新晋导演奖的肯定。那另外呢，最近有没有这几天公布了第61届金钟奖的入围名单？他呢就凭借着 Netflix 华语影集《回魂记》那个为女复仇的一个母亲角色，是第一次哦，第一次入围到迷你剧集女主角奖。不过这部分呢，对，就是影后对影后，死亡之组，你看哦，除了舒淇之外，还有林心洁，还有谢盈萱呢。不管怎么样，入围就是相当大的一个肯定了，对吧？当然最近他转型成功，你可能会觉得有很多是在导演的一个功力上，但殊不知呢他的演艺生涯的里程碑金马奖的肯定是铁定有的，不仅仅入围多次入围，之前呢红星13妹拿下最佳女配角，2005年的时候呢以这个很好的这个恩师有没有侯孝贤侯导所指导的最好的时光是拿下金马影后的宝座，另外国际影展更不用说了，他几乎呢就是华人这个艺人当中是极少数挤满了欧洲三大影展，你看看坎城影展、威尼斯影展还有柏林影展评审这是这样摊开来的那种评审履历，很厉害的电影人。但是他的经典代表作很多啊，就是千禧曼坡啊、最好的时光啊、非诚勿扰也是，还有这个刺客聂隐娘有没有，然后还有好莱坞作品的，我有去看，因为他跟那个杰森斯塔森合作的玩命快递。OK， 事业是如此的精彩，当然你也不得不提会关注到的另外一个支线是什么，就是感情支线，对吧？他的感情支线呢对，你知道他自己就是每个阶段不一样的一个概念，从有时候是对爱情充满着憧憬的，然后甚至也有说过可能不婚主义也行，最知名的莫过于是1998年他因为电影这个玻璃之城跟四大天王黎明坠入爱河，这个恋情呢就是时间也挺久的，但也好像被猛伤过最后呢分道扬镳，但是呢不再相信长久的爱情，却最好的爱情给了他，因为呢就是最好的朋友，可以享受最纯粹的情感，就是冯德伦。就好像是我们之前聊到什么林心如，对不对？他们也是呢跟那个霍建华，对， 就是绕了一圈，秦谦最熟悉的安全感就是那个朋友，最能够知道他，最知悉他的。相识二十年，相恋四年，义无反顾的就这样子结婚了。哎，这也是用伤害去受伤的过程当中去累积最纯粹的情感，然后当中也学习了一份的自信跟洒脱。我们也一起来学习吧。 OK， 舒淇写给女生的洒脱爱情观，我觉得现在讲到感情哦，应该是男女都通用的啦，哦，你也可以来参考一下。小野是参考了，哎呦，读经剧编辑群所，这个整理出来的。舒淇，我们今天就来聊这一句自信潇洒洒脱的爱情观很重要。我觉得一定是有你真好，而不是没你不行。谈恋爱特别美好的就是不要过于，这个沉溺下去，你要保有自我的，哪怕结婚了你也是可以很强大，不需要去依附一个人。就这么一句，好好的记住。我觉得一定是有你真好，而不是没你不行。要有自己，有对方是加分的。

0: 大家好，我是蓝又时，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全铺段抗红外线高达99%，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2: 雇主请注意，加强向移工宣导，慎防诈骗，别让帮忙变成犯罪。谨记三步：不借账户，不给门号，不帮提领现金。
3: đừng để giúp đỡ trở thành tội phạm. Các bạn nên nhớ ba điều: không cho mượn tài khoản, không đưa số điện thoại, không rút tiền hộ. Hãy tránh vi phạm pháp luật để bảo vệ chính mình.
2: 以上为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4: 哎 ，boy， 你有看到我冰在冷冻库的榴莲吗？
5: 有啊，我吃掉了。
4: 啊，你不是不敢吃榴莲？
5: 你阿哥阿公有这么好的东西，竟然想自己独享？这个生动金枕头榴莲，面包壳随拿随吃，冰冰的吃，口感鲜甜，香浓绵密，让原本不敢吃榴莲的我都爱上它了。还不快点去帮我再多买几盒？
4: 哦 ，yes sir， 只要老婆你喜欢，买多少哦，拢无问题。城市广播网，鲜冻金枕头榴莲，泰国产地直送，原汁原味，急速冷冻，去壳取肉，便利即时，出尝榴莲者入门的好选择。
5: 鲜冻金枕头榴莲每盒300公克，现在买五送一，六盒只要1980元。
4: 想要优雅享用最高贵的水果之王，就赶紧拨打订购电话0800-600-929，0800-600-929。
6: 关圣帝君在上，地主诚心祈求，这支给我着头奖，请关圣帝君赐我圣杯。
7: 搁一个来求头奖的，我甲你讲，要发财唔免靠我，靠你家己。
6: 哦，
7: 即马政府推动发票免用纸，只要先去财政部网站，申请手机条码，以后买物件消费。只要提出手机啊，比一声条码，就会把发票保存在云端，唔免阁提一张纸本发票。
6: 虾米，这么方便？
7: 哪呢？阁会当下载财政部统一发票对账 App， 云端发票有另外奖项，而且会使自动对账，阁会使线上领奖，唔免出门人客人。
6: 好，那呢，我嘛要紧来申请，多谢关圣帝君支持。
8: 城市广播网邀请你做伙使用云端发票，便利发财兼环保。
9: 城市广播网 FM 92.9，用好音乐带给您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戴爱玲。
10: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城市舒芙蕾，舒服你的听觉。

0: DJ 点唱盘。
1: 哦哦 ，DJ 点唱盘，我们要来聊到的是呢，这一次哦，就是帮我们家的指标性活动哦，就是节能哈、哦，这个减碳、哦、关灯，灯不亮月亮指标性活动呢，担任代言的就是林心怡哦。林心怡呢，那除了呢，她就是歌唱的一个实力呢备受肯定之外，你知道她还有斜杠身份哦，就是身形呢练得非常非常的好，而且呢还有参加一些比赛也获得了肯定哦，这也打破了一般人对于美的一个定义，对吧？最重要的是好久没有听到他的音乐作品了，这暌违六年之久。他前一阵子推出了数位单曲 Shiny 我就是光，诶，是不是很符合我们灯不亮月亮，就是让大家呢可以为环保尽一份心力哦。你可以关灯，关掉不需要的一个电源，而且可以走出户外，相信那样子的一个赏月的感觉呢会非常非常的温馨，而且越看呢月亮会越美，这个光呢就是打在你身上，你就是那道光。不过这首歌曲之于他，大家就是比较觉得它是那种抒情派的，它是挑战了这个，这一次你待会听就知道，这节奏鲜明的一个很棒的一个力度，有没有？就像他现在表现出来的感觉，力与美，而且呢，他也首次尝试了参与歌词的创作，最主要的透过这样子的一个。

朋友，请大家记得赶快的来参与一下，上到我们家城市广播网的官方脸书，然后呢在这个 po 文下方留言啊，请注意留言哦，所在地区，你知道我们是就是无远佛界哦，北部地区 OK， 还有中部地区，还有南部地区，你所在地区是哪里呢？再加上林心怡还有她的单曲名称我就是光，还有呢城市广播网灯不亮月亮，然后要记得分享贴文就有机会抽到礼物。我们先送你礼物，听一下他这一首歌曲，可以让你自己觉得对我很努力的，我值得，所以呢我也是我自己那道光，我就是光。

0: 这些声音的连接都是每一种交代，但我东忙西忙，看似充实却慌乱。
1: 这些声音的传递都是生活的模样，但我东奔西跑，看似踏实却无果。
0: 解开处事焦头烂额的困扰，要讲究轻重缓急，把握优先顺序，
1: 把重要且紧急的事摆第一，第二是重要非紧急的事，再来非重要。

0: 重要但紧急的事，最后才是不重要也不紧急的事。
1: 懂得排序断舍离，事情才能精准确实。
0: 城市广播网与你共勉之。诈骗集团，人类贪婪的结晶，是一部组织化的跨国团体，出现在我们这个无奇不有的世界，竭尽所能，手法狡诈，要骗取民众的金钱。165反诈骗专线是国家的反诈骗团体，他们以无比的勇气、超人的智慧打击犯罪，拯救善良无助的受骗者。
1: 如果你不是霹雳游侠李麦克，也不是智勇双全的马盖先，当你遇到可疑的电话，收到奇怪的简讯，请勇敢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诈骗集团手法日新月异，千变万化，城市广播网关心您。
2: 想你，念你，爱你，就在热血沸腾的城市。

0: 娱乐来哈啦。
1: 好，我们来看几则的方面消息哦。前阵子一个话题呢，就是看到这个 Apple 的这个发表会的时候，有看到五月天阿信，对不对？那他也宣布了以后呢，会有合作的计划。那事实上呢，这个讯息呢也越来越明朗化了。阿信呢受邀到这个美国加州的苹果总部，除了呢参加了这个秋季发布会之外呢，其实他还跟苹果新任执行长还有呢影视人呢、哦、来进行三方深度的一个对谈呢、哦。这个对谈呢，这个跨界的一个对话。引起很大的关注，而且也好像呢必须要这个去跟上去了解一下，比如说呢科技性的日常生活的影响，影音技术的开发变革来进行交流。当然全球的科技圈跟娱乐圈呢都会了引起广泛的来关注。阿信主要就是说他会透露五月天演唱会大电影筹备的这个进度，比如说呢会运用这个苹果沉浸式影像技术来进行录制哦，所以以后呢可能带上一些特别的装置，观众呢就可以有那种置身演唱会，而且是很有摇滚区那种沉浸式的感官体验呢，就是把那种非常热闹热烈的一个舞台氛围呢可以瞬间的永久留存呢，这也未免也太酷了吧，就充满了很多的一个好奇，也敬请期待。好，接下来看一下经典手游《传说对决》喜迎十周年，他们宣布呢10月31号在台北大巨蛋要举办演唱会了。看一下这个卡斯哦，韩国女团的这个 idol 的成员舒华跟咪咪会一起来啊，这个同乐。另外还有邀约像是陈华、还有派伟俊跟娄俊硕等歌手。你知道这个舒华呢漂漂亮亮的，但事实上人家形容说她的综艺感很十足，会爆棚，很可爱。她是自封为最美主持人，她还敲碗成功哦，跟这个旧搭档啊黄伟晶一起来合体主持哦。那另外呢那个伙伴呢咪咪呢会带来惊艳的现场个人秀，就请大家好好的来关注。电影的话题，看到2026金马影展有公布了开闭幕片的名单。开幕片呢由马来西亚的导演杨毅恒执导，像宋芸桦、香港人气男团 Miro 成员邱世进还有这个刘子权主演的台马合制的电影《告别的年代》来做这个、开幕片，而且他们会进行哦金马影展来进行亚洲的首映。闭幕片呢是由逃出立法院导演王一凡所推出的新作《花脸猫修罗道》哦，他是找来日本男星哦福士苍太跟这个女孩不平凡韩宁所主演。那两部作品呢很都有交集性，就是集结了跨国的卡司哦，然后也成为了今年金马影展的开闭幕的这个焦点。贵宾的邀约呢他们也会出席哦。那另外好像呢还有两个、这个影集的剧集的一个部分，像是我们的蓝调时光还有急诊室的奇迹、像是演员的一个阵仗呢都会有机会跟影迷来做互动交流的。好，看到大嘻哈时代暌违三年正式回归了，导师阵容呢是集结了前两季哦大家的熟面孔，比如说像熊仔、六王还有陈星汉跟蔡诗芸，每个导师那个性啊特色都不太一样哦。那这一次呢也是要集结起来众人之力哦，希望透过老师透过音乐人来找出下一个可以被观众记住的嘻哈星星。接着我们要来准备听金曲乐团宇宙人的新歌 Dear You。 好，这种这个复古整个专辑的一个曲风呈现的这种复古调的呈现非常的轻哦。那这首歌呢 MV 他们是在宜兰取景，还有特别当中呢比如说他编排了长笛声，你想说谁来呢？成员阿奎就是他自己国小五年级的时候参加那个管乐团的时候呢，他就买了第一支长笛啊，只是后来呢改弹电吉他，这落差很大，本来想说他是长笛王子之类的。不过呢他也变成这个经历呢都用得上，有没有陪伴他近30年的长笛呢可以重出江湖，所以这长笛声呢在里头呢就由他来担纲。不过他们也分享了就是在日本录音室跟饭店期间，因为都要常常练嘛，练的那个声音的感觉可能就是一两声、三四声、五声这样子就是起伏的一个部分，他们感觉就很像隔壁阿贝，有没有阿贝在练琴、阿贝在练长笛、阿贝在练音乐一样，很可爱。 OK， 接着呢，我们就来听一下宇宙人新歌《Dear You》。

0: 老公，妹妹快十八岁了，等她满十八岁，记得帮她报机车驾训班，先上课再去考机车驾照哦。
1: 什么机车驾训班啊？拜托，我们以前都是空地骑一骑，练一练就上路了啦。我有空再教她就好了。
0: 哦，不要乱教啦，年轻孩子没有驾驶经验，路况不熟，又不熟悉机车性能，交通安全知识也不足。机车驾训班会教导正确的观念，还会辅导考驾照，正式上路家长也比较放心。女儿只有一个，我可不想她出什么意外哦。
1: 好啦好啦，妹妹啊，满十八岁再提醒我一下啊。
0: 女儿什么时候生日你都不知道，还要提醒。
2: 根据统计，经过机车驾训班训练者，违规风险及肇事风险都大幅降低，显示机车驾训制度确实有成效。初次考机车驾照的年轻人，透过完整的驾训班教育训练，强化机车防御驾驶的安全观念，更能有效提升行车安全哦。

0: 最好听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FM92.9。 大家好，我们是
1: IO 乐团。
2: 我云端发票中奖了耶，竟然中4000耶。哇，现在真的好难中哦。
3: 真的耶。我看一下哦，这是诈骗啦。
2: 你怎么知道这是诈骗？
3: 你看这个寄件人信箱奇奇怪怪的，一看就知道不是官方。不信你点进去连结看看，你随便输入一支电话号码跟密码都会跳到下一页哦。
2: 是哦。我来试试看。09281234566，密码是0000。真的跳到下一页。还叫我输入信用卡卡号。领云端发票干嘛要信用卡啦？
3: 是不是？而且啊，很多知名企业都被冒用哦，什么虾皮啊、PC Home 啊、毛某某啊、中华电信，还有什么 Seven 那一些，还有啊，诈骗集团还会盗用财政部统一发票整合平台的网页，有人一不小心就被骗啊，然后输入信用卡资料，马上就被盗刷一大笔钱呢。
2: 哈，怎么这样子啦？好家在有先问你，诈骗集团下地狱啦！
4: 财政部提醒，诈骗集团冒用财政部电子发票平台、电商或超商名义寄送假的中奖通知信，这些邮件附带钓鱼连结，诱骗民众输入身份证字号、信用卡号以及验证码，以盗刷信用卡，请务必提高警觉。财政部不会用简讯通知中奖，而是透过 App 推播或 Email 通知，但不会附加需填写金融资料的连结。若已经点击连结并输入资料，请立即联络信用卡发卡银行申请挂失或换卡，以防被持续盗刷。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
3: 4点钟过后，我们要来互动了，对吧？我的微粉，我们的第二次跟上来，来分享一下说话的方式。你最不喜欢被人对待是怎样的方式呢？然后呢，也可以延伸 ，OK， 我是不是很好呢？就是可以延伸你自己的想法，说一个就好。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你就是你，跟上来准备微粉串门子。
2: 好，就是你，不要怀疑我有 cue 到你哦。我的微粉，我的屌丝，4点钟过后一起来聊聊互动吧。讲到说话是很重要的一个沟通方式哦，而且呢，它的重要性呢，跟另外一方就是倾听说话，还有倾听呢，我觉得都是同等重要的，就是不容忽视哦。因为有时候忽视之后呢，你可能真的会打坏关系哦。这也就是呢，参考了引用了网络企业经营的图示编辑群哦，有说了一个小小的话。是不是一个总结呢？说话的方式决定了别人愿不愿意继续靠近你。好，来参考一下6种说话习惯呢，悄悄的可能会拖累你的人际关系，可能就是会减分。OK， 包含了什么呢？参考一下：一、习惯先反驳，再听对方说完；第二，他还好，他还有听对方说完。OK， 第二，开口就是你应该，现在没有所谓的谁铁定怎么样。而不是那种要先理解懂，有没有？第三，别人分享好事的时候呢，第一句就给他先泼冷水啊，那个是诈骗，当然是要注意啦，不然呢那是怎样子的，有没有？很酸哦，这比柠檬 C 还酸。然后另外呢，第四个是抱怨的时候忘了对方也需要被理解的。第五，用开玩笑的方式来包装真正的指责，这有时候要看功力耶，是吧？有时候那个功力很强的话，你会觉得 OK， 反正我就是汲取教训了，还能够勉强的，好，或者是呢，真的有给他虚心的受教跟这个笑了一下，对。但如果功力很差的话，你听起来非常的刺。第六个，那这说话习惯呢不太好，也是会被扣分的是什么呢？话说到一半，急着就帮对方下结论。哦，你就是这样啊，你就是应该怎样。OK， 我觉得我之所以呢会想要聊到这个话题呢，其实有很多的时候，哪怕是交情很好的朋友，都有可能因为说话的方式跟态度不一样而去影响到感情，这铁定会有的。因此呢，来参考别人的建议，好，跟别人的意见，或许呢你曾经没有想过的这个方式，被对待的方式，居然可以产生这么大的一个负面的影响。所以呢，就先来说说我们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对吧？先来说说你不喜欢被对待的方式，也许呢就是极大成大本本跟小本本之后，你都已经不喜欢被人这样子对待了，你怎么可能会去要求别人，希望别人就用这样的方式来对待你呢？ OK， 好，如图示今天来分享看看哦，你最不喜欢被人对待的说话方式最多三个。另外一个呢，嘿嘿嘿，好，有时候会如你们所愿，你们就爱说其他的嘛，对，我就给你们一个空间，你们说说你们其他的吧。所以我这一次呢有延伸到你自己碰到的状况，你自己遇到的一些感受来分享。好，说一个，延伸一个，也是不太喜欢，不可以，最好不要。Oh no， 据说要拒收退货，不喜欢被人对待的说话方式。OK， 夏小薇，我呢在这个编辑群当中所设定的6种说话习惯，不喜欢被人对待的方式呢，有一个，习惯先反驳，再来听对方说完。啊，我就是要说，给我空间说，你给我动掉的话，反驳之后，我觉得，我就不想说了，或者是，我忽然忘记我要从哪里说了，就那种情绪没有办法，情绪被截断的感觉，我就觉得不完整。Oh no！ 好，第二个呢，是抱怨的时候，忘了对方也需要被理解。任谁都会有情绪不好的时候，那种起伏你可能需要去疏解，他真的也许只是 murmur， 找个人找个时间吐一口气。 OK， 好，但你就是真的是需要被理解，问题也许还没有被解决，但还真的不需要你的指教，我只是需要你的理解。好，抱怨的时候忘了对方也需要被理解的，好吗？好，再来看到是第六个，话说到一半就急着帮你下结论，你就是这样。对，我以前是这样，但我可以变成不一样，好吧？我有在成长，我有在学习，可能呢进步的这个速度没有你料想当中的快，所以你一直都以为我是以前的那个，就帮 我下结论的，我们不喜欢。好了，至于延伸题，我一直还蛮 care 这件事情的。以前我觉得不 care， 我就觉得放松一点，但我后来觉得我后来觉得就是怎么讲，我有很好的朋友，对，我有时候我需要，应该不是说倾吐倒垃圾，就是一种讨论，讨论的状态之下呢，反而会被他反客为主，就是他会变成他是主角，而且他会用比较级的方式来凸显他比你更辛苦，比你更可怜。以前我们会觉得啊，要有所比较，看到那些比你更可怜比你更辛苦的人，你会觉得啊，要知福知足感恩，有时候这是好的。但有时候呢，就是这是一种尤其是不是私下的状态，是那种比较有三五个好朋友或三五个人的那种讨论的状态之下，他似乎就是有那种比较的方式，想要让大家更认同他最辛苦了，对，他就是最辛苦，他就是最委屈。所以我要说呢，我延伸我自己经验谈来说，我还蛮不喜欢被人对待的说话方式，就是讲着讲着你，然后呢不仅仅是被打断，还是一种反客为主，就是比如说照顾的时候他最辛苦，对，或者是家事有转折的时候他最可怜，因为整个家道中落，就变成了反客为主。我觉得这种状态来说，感觉起来真的不是那么舒服的。有时候就是我刚刚才会强调，说话跟倾听同样的重要，你要去稍微的察觉到你现在的角色是什么，待会来听听你们的经验想法好吗？

0: 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雷斯，让格雷斯毛巾开启您一天的生活，带给您干净绵柔舒适高品质的呵护。生活中的热情与感动都有格雷斯毛巾第一品牌 GRACE Grace 格雷斯。
1: 嘿、hey, 你在高风险职场打拼，渴望职涯更上一层楼吗？
2: 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免费职安教育训练正式开跑，
1: 全额免费。是的，您没听错，教材、保险、餐点通通免费。
2: 学习营造起重机操作等关键技能，提升专业，保障您的职场安全。
1: 洽询专线公安协会04-2633-6999。
2: 以上为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3: 即将告别纷扰的2026，迎接2027年，新的一年到来，送什么礼既可省钱又别具意义。年年热销的联合报水果月历及健康志，2027年新版即将上市，目前早鸟优惠期，两份连购立即省下162元，大量客制省得更多。详情请洽02-8692-5588转2974联合报，让我们健康丰盈一整年。
4: 南投的爸爸妈妈，我知道孩子需要一个尽情放电的地方。我是南投市长张家哲，情人桥旁国道三号桥下空间，打造全台最大的亲子轮动场，350公尺滑步车道、滑板、直排轮共融游具。南投市亲子轮动场即将完工。
5: 以上为南投市公所广告。
2: 先卖芋头酥，
6: 妈妈的
2: 芋头牛轧糖，
6: 爸爸的
2: 芋头小酥饼，
6: 阿妈的
2: 台湾金爱饼，
6: 阿公的蔬果堂堂脆条是我的。
2: 国宴点心指定品牌，经济部台湾15大伴手礼，台湾的好礼物。先卖芋头酥，
7: 先卖芋头酥，
8: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城市广播。
9: 有没有可能认清楚自己说话的方式，原来呢真的是决定了、某些人别人愿不愿意继续跟你靠近，互动频繁还蛮关键的。你有没有因为、这样子、稍微的去想一下跟谁、越来越走远了呢？有时候是很自然走远，有时候可能是某一些些的事情 OK 影响了之后，当然每个都有选择的哦。 OK 要这个尊重每个人的选择、也许他就会没跟你那么的 close， 而呢有拉开到一定的安全距离吧。好，我们来看一下哦，这六种说话的习惯、哪些是你觉得你不喜欢被人对待的呢？钟强说呢，习惯先反驳再听对方说的，这种感觉真的很不好，对不对？还有抱怨的时候哦，忘记其实呢对方也是需要被理解的，因为你有时候得不到支持的那种感觉，除了觉得有一点点的哀叹哀怨，哦，原来你没有懂我、甚至有时候呢会有一些些的反效果，反而被指责了呢。那何必呢？我想说那我何必跟你说，被骂的臭头。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在抱怨闷闷的时候啊，我觉得起码有八成其实你是知道你自己的状态的，你可能会觉得有一些些的心虚，有一些些的理亏等等，并没有完完全全的站得住脚、或者你可能切入点呢有漏掉了一些些，就没有顾及到全局，或者是其他人的一个感受。我觉得多多少都会，因为我们又不是完美的，只是说如果被人家去设定一个结论或者是反效果的一个批评，真的 no good。 好，那延伸他自己的其他来说一个的是，他说他个人觉得他不太喜欢那种太积极的说话方式，是怎样？我看一下，又像问卷调查的说话方式，会产生反感与防备心，不喜欢太积极的说法。我走音了，好，不对，太积极的说话方式又像问卷调查。他说，黄先生，请问一下这一题，一，你答案是可以、不可以，还是其他呢？是这样吗？我好难想象哦，就是你跟人家在对话的时候是太积极，我觉得有一点点可以感受到，比如说那种太过于热情，我想说，他整个人要扑过来，可能会有点怕怕。问卷调查的方式，我觉得好妙哦，好可爱哦，但是呢，对我这样形容好妙、好可爱，但也许我是在那个当局的话，也许也会觉得反感或防备心，说到底有必要吗？是吧？好 ，Rivero 说呢，他不太喜欢的一个方式呢，就是 跟这个喜欢帮人老是 always 一直一定要帮人下结论的人聊天跟互动，他说呢 一察觉到有这样子的一个趋势的时候，他就懒得再说了。吴小米，既然你什么都知道，你都会下结论，有没有像老师 给那个评语有没有，那我就闭嘴好了，都给你说就好了。好，景红说呢，不喜欢被人对待的方式，就是习惯先反驳再听对方说。还有那听起来现在真的会觉得蛮刺耳的，就是你应该，什么叫做你应该，现在我们感觉都会比较进化了，升级了，有吗？没有绝对的应该，有可能呢会变成说哦，那是不是属于确认的一个状态，或者是我懂我理解。好，还有呢他不太喜欢的是啊，有些人用开玩笑的方式来包装真正的指责，这我觉得真的就是要看功力耶。好，那另外呢他来延伸一下自己可能所遇到的经历过的或观察的，他说不喜欢同事在公司八卦乱说别人的不好。 OK， 好，乱说八卦说话的方式，搞不好你又是八卦的当事人，真的很讨厌。好，世宗说他也不太习惯那种哎，你先反驳我再听对方说完的，然后还有就是你应该而不是我理解。再来呢很开心的说哦，我今天捡到五块钱，然后想说对方说才五块钱你是要干嘛之类的。好，这也许举例很烂啊，但是就基本款是这样，就是你分享好事的时候就先泼你冷水。好，另外他的延伸题是什么呢，就不喜欢重复一直抱怨同一件事情。对， I know， 对，有时候我会觉得先来想一下哦，先想一下自己是不是超过三次了就不要说了。我有一个摩羯座的男生的朋友也是 always 抱怨同一件事情，你一开始真正 你可能好几次，我觉得我应该有超过三次以上都能够同理，而且让他就是释放。但是如果真的每次见面每次聊天都一定要聊到那个重复的事情的时候，我就真的我心里头就会开始飘走了。我就不会像以前那么的有耐心，就是帮他铺路帮他铺陈，或者是认同他，或者是附和他，没有，我就会说好了好了，已经过去了，你要往前看往前走，然后我就会说哎，我们呢待会去吃什么之类的，就用这种方式来给他稍微的转移。但你知道他韧性很强，他韧性强到呢他还是会找机会又兜回来。对，要兜回来的时候呢我就对假装没有听懂，假装没有听到啊，这是我的方式。忽然整个爆料爆出来了。 OK， 好，一方说最不喜欢被人对待的说话方式是什么呢，一样也是先反驳，然后呢开口也是用应该的感觉，很刺耳的，对吧？还有也是分享好事的时候，我真的捡到五块钱，这有什么好高兴的，五块钱。好，就是分享好事的时候呢就先泼冷水，他会觉得呢这种感觉就是不尊重啦，然后呢也没有一起同乐的 feel， 然后就会自以为是哦。你要去想到他的心情，这五块钱是很知足而且惜福感恩的那种雀跃，就是小小的大大的小确幸，有没有重要的小小事哦？哎，你知道，只要有找到那种快乐的、开心的一件事情跟能量，在现在的环境来说是很珍贵的。你要记住那样子的力量，然后把它给用放大镜放大、放大再放大，你就可以收很多更多的能量，或者记得这个力量，好好的再往前走，去克服一些比较伤心的事情、失落的事情，对吧？好，乙方有延伸一个不喜欢被对待的方式是什么呢？常说些话中话来激怒人，话中话。OK， 但我真的觉得有时候就不懂啊，不懂那种双关语啊，话中话就不要听进去。这也是一个，他可能反而会被你气死，有没有？我们来看一下，好久没听到张清芳、张宇打这两张牌，双张别来无恙。小美呢要把它送给好朋友吧，梁小美、Stephen Huang 还有 Rebecca， 耶、yeah ，好久不见的三个高中同学 ，Q 一下你们哦，有空找时间来聚聚吧。

0: 哎，莫哎，你有看到我冰在冷冻库的榴莲吗？
1: 有啊，我吃掉了。
0: 啊，你不是不敢吃榴莲？
1: 你阿哥阿公有这么好的东西，竟然想自己独享？这个生动金枕头榴莲，面包壳随拿随吃，冰冰的吃，口感鲜甜，香浓绵密，让原本不敢吃榴莲的我都爱上它了。还不快点去帮我再多买几盒？
0: 哦 ，Yes sir， 只要老婆你喜欢，买多少哦，都无问题。城市广播网，鲜动金枕头榴莲，泰国产地直送，原汁原味，急速冷冻，去壳取肉，便利即食，出尝榴莲者入门的好选择。
2: 鲜动金枕头榴莲每盒300克，现在买五送一，六盒只要1980元。
3: 想要优雅享用最高贵的水果之王，就赶紧拨打订购电话0800-600-929，0800-600-929。
4: 4800个职缺一次掌握，中市府今年度最大厂征才富士台中就业成功就业博览会10月3日于台中世贸盛大展开，邀集细品精密、联雅科技及大力光电等101家厂商释出多元职缺，欢迎踊跃参加，详情请洽04-2228-9111转36100洽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5: 为您的至亲圆满人生最后一里路，华范礼仪
6: 荣获台中市政府评鉴优等奖，预约丧礼、殡葬自主、生前契约、各种宗教仪式，华范礼仪为您全方位规划，
5: 事前准备，避免临时慌乱，对亲人是一种尊严，对自己是一份安心。
6: 华范礼仪24小时免费咨询，0800-800-818，
5: 0800-800-818。
7: 很多人说，人生就像云霄飞车。也有人说想爬山，有高山，有低谷。有时你在人生的地图上很可能失去导航，找不到出路，或者走过一村又一村却不能确定自己的方向。别难过，刘德华都有唱。
8: 人间处处尽是峰回路转，
7: 遇到挫折瓶颈，这是日常也是正常。别忘了睡前对自己说，你已经很好了。也别忘了累的时候打开城市广播网，好音乐为你加油，给你陪伴。
9: 北部90.1，
10: 中部92.9，
11: 南部97.1，
12: 城市广播网。
13: Hello， 你好吗？我是 Diana 王诗安，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2.9城市广播。

呢是用那种 order 命令的方式啊，不然就一直说一直说一直说，这样有懂吗？欸，他强调是一直说哦，但如果说有时候你必须要去做 double check， 有时候听说会有一些些的落差，而你必须要去做确定，你才会知道哦，原来我没有理解错误。但如果你一直说一直说一直说，欸，听久了又会烦恼，好吧？好，郑小美呢，她说不喜欢对被对待的方式，就是习惯性反驳。然后呢，他觉得很多人会犯错哦，尬的，你好像老师哦，好恐怖哦。好，那当然可想而知，就那种主观意识比较强。再来，他说分享好事先泼冷水，以及呢，说到一半急着帮对方下结论，一样就是那种自我意识很强，就 always 他觉得他就是对的，就很想跟你说，或者是说服你说我就是对的，你应该要听我的，我已经帮你下结论了，我已经给予你最好的一个建议了。 OK， 好，那另外呢，看到是丽君不喜欢的方式呢，就是反驳，就一开始就反驳了，再来呢就是开口说你应该而不是理解，延伸他自己的经验谈感受力呢，很讨厌那种啊被说话的方式呢，就是他一直表态，表态的感觉呢就是自以为是啊，再不然呢就是说出口之后就是那种问候人，也许他会觉得问候语啊是那种无意的问候语，但你知道说跟听，你不能够 always 用你的方式说我是无意，语助词无意，但别人听起来听着就是有意，对吧？就是这样就没有办法去同理，或是不太能够接受，不太能不想要去理会别人的感受，就会 oh no 齁。好，那另外呢看到的是王云。王云不喜欢被对待的方式呢，也是一样习惯先反驳。对，有时候呢遇到那一种习惯先反驳的，我哪有我哪有哪有哪有，就一直这样子，有没有？明明就有，对。然后呢开口也是设定你铁定应该是要这样子，而不是我理解。还有呢，如果功力不好的话，千万不要尝试开玩笑的方式来包装真正的指责。好，另外呢延伸自己的感受性感受力，来说不喜欢开黄腔的那种感觉。而且他那种开黄腔哦，我跟你讲，这也是真的是跟幽默或者是那种等级级数是有差的。对，开玩笑的啦，或者是黄腔的啊，或者是那种双关语的等等，真的跟级数有差。而你有时候呢很 low 很低，你还会自以为风趣幽默的话，真的有点 blah，

0: 你也许听不到落叶的声音，但听得到哈啾声吧。一声我想你，两声就要够给你空喽。这个秋天你会记得什么呢？城市广播网想你也提醒你，天气多变化，注意添加衣服，让心让身体都暖暖的。
1: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
2: 城市舒服嘞，舒服你的听觉。
0: 先聊下午的4:38，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小微空中进行的城市舒服嘞。我们最后一个 part 再来看一下，其他 Dios 分享一下，不太喜欢和这个被怎样的一个说话方式来对待，而且也可以分享一下自己其他的经验跟感受哦。

娟娟说呢，她不喜欢的就是开口就是你应该啊，并不想要理解别人，抱怨的时候忘记对方也需要被理解的。还有呢，功力不好的话哈，用开玩笑来包装真正的指责。延伸一下，他不太喜欢的方式呢，就是在说话交谈的过程当中呢，讲话语带脏字又大嗓门，激动处还会拍打或推人的，真是够了。Oops， 我会推人，会拍人，会打人呢。好，学起来。好，正好说不喜欢被对待的方式就是抱怨的时候啊，就是忘了人都是需要被理解的。还有呢，用开玩笑来包装真正的指责，还有说话到一半呢，你就是帮对方给下结论了。他自己曾经延伸啊，这个交流一下哦，不喜欢别人用大声的态度来说话，反而呢会引起他心理上的不舒服，有可能是更加的生气，或者是呢更加的害怕。安静不喜欢被对待的方式呢，就是先反驳，然后呢，我看看哦，他觉得呢最重他的就是那种先反驳，再来他延伸的是呢，他犯了小小小小的错误哦，有可能会被抓了一个小辫子，然后就紧咬不放，一直说，一直说，一直指责，指责，甚至可以呢，这个念叨一个小时以上。而有时候呢，哎，这个有时候可能要推翻一下刻板印象，很爱念的，不是只有女生 deals 哈，男生 deals 念起来也很恐怖。文琪不喜欢的方式就是你应该，你应该，你应该，都没有想到要同理别人。还有呢，分享好事的时候，耶，就被泼冷水，话说到一半就帮人家下结论了。霞飞不喜欢的方式也是哦，就是被人家一开口就习惯反驳了。再来呢，应该，应该，应该。还有呢，泼冷水这件事情也非常非常的 care。 他自己延伸呢，不喜欢说话的被对待的方式呢，就是说，哎，我在说话段落的时候呢就拨你一下，下一句又拨你一下，还说这样明白吗，了解吗，再拨一下。我知道他可能在 cue 你，有没有霞飞，对吧，是吧，因为 需要你的认同，需要你觉得说对，你说的就对，你就播一下，播一下，播一下。这有时候觉得很好笑。好，宜萱呢，就是反驳这种感觉是不太好的。还有呢，这个功力不好，用开玩笑的方式的话，包装指责，话说到一半呢，就帮对方给下结论。Oh no！ 而是自己延伸的曾经的经验跟这个想法呢，感觉不喜欢在跟对方说话的时候呢，对方呢就只用或不回答来回应，超讨厌的那种或什么都不说。你可能还是要给时间机会，比如说去引导他，是指你听懂了吗，还是你答应了呢，你知道听懂跟答应又是两回事。然后不回答，我觉得有时候真的是越来越明白，有些人呢不是说他反应慢，他可能还要再想想怎么样去真切的表达，才能够完整的说出他的感受，或者是能够对应到你希望的答案。这个我也是悟了好久，悟了好久才知道，所以我都还是会要让自己 hold 住，不要太过于紧张。怎样，你是不回答是怎样，是不想说话吗，还是不会说话，怎样，你快说啊。以前都会犯这种错，现在就觉得说要给时间，要给缓缓，等一下吧，他在整理。蔡琳不喜欢的方式呢，反驳先，然后呢分享的时候就被泼冷水。而另外他延伸自己的其他的感觉，他是说呢，不喜欢在说话的时候呢一直被插话，换他讲不停。我就是反客为主，对不对？你是夏天。陈梅不喜欢也是被反驳，装的好像很懂哦。另外呢，别人分享好事的时候你就给他泼冷水，真的很不尊重对方，真的就只是想分享同乐一下不行吗，对吧？他的延伸呢，他不太喜欢某个男同事哦，就是那种语助词，他可能觉得无意，
你的无意对别人来说就是不喜欢。如果知道的时候呢，你可能就要尽量的克制一下，好不好？好，但是呢，陈梅做得好，强颜欢笑，给予尊重的礼貌，对吧？让你自己闪开，不听，不听，不听。好，义军不喜欢的方式就是被反驳，然后延伸的时候呢，就是在对话的方式一起做事啊，但是呢，你在帮人家做事的时候，对方就是在指挥，用这样子的说话方式。好，耿杰呢不喜欢那种被反驳的感觉，还有被泼冷水的感觉，以及呢急着帮人下结论。延伸自己的感受，就是不喜欢在说话的时候对方都没有表达动作或直接插入抢话说。没有表达的动作是指推你吗？哎，霞飞拨一下拨一下，有没有懂了解吼，认同吼，这个拨一下吗？好了，其实就是他没有想要去做回应，或者就是直接插话抢话。还想听你任性的说，要带我去环游世界。我为什么会做这一题？有时候遇到一些交情很好的朋友，就是有时候就是那种回圈，有没有？我很想要做一些些的突破。突破改变的时候呢，对方会适应不良，他想说你为什么变成这样子的方式了。所以我想要去搜集，就是我可能自以为，然后呢借由我的微粉第二次你们的经验跟感受，让我可以集大成。但最重要的是呢，也是希望大家一起有所不是说感触，也不是说有所领悟，就是稍微的提醒自己一下吧。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当然我们集大成这些就不喜欢被人对待的说话方式，有没有可能你不小心哦？我没有说你刻意或你的习惯，你可能就是有时候忽略了，不小心就变成了你去对待别人的方式。给你我的心做纪念，那惯性要改都很难，但有某一个 moment， 比如说借由互动提醒你，提醒我自己，下场我也要提醒我自己哦，你就会去知道，希望用更周全的说话的方式来稳定想要经营的关系，也让更多人可以靠近。好了，我要稍微的注意一下，不要乱拍乱打。会也不要笑得太大声，讲话太大声，也有人会不喜欢的，对吧？好哦，谢谢 Dios 的提供意见的参考，谢谢你们今天的互动啊。

忙碌的时候别忘了停下来喘口气，捕捉窗外一抹绿意，把心放回自己身上。你不必一直照顾世界，也可以好好照顾自己。午安，我的城市。

出现，你今仔过了好唔好？食甘食有饱，困甘困有少，半暝甘有人陪你去佚佗？哥哥咱三年无见面，你到底过了好也歹？坐甘坐会稳，徛甘徛会知，半暝。

好的，三个小时的全是舒服嘞，小一些所有小空中陪伴了。留言点歌推个推主题，请到 DJ 夏威粉丝团。礼拜四好事好心情要延续下去哦，因为呢，待会夏威会在 DJ 夏威粉丝团来公布我们的中秋赠奖名单。这一次的中秋好礼呢，我们要谢谢我们的企业好朋友益群医学美容集团，很贴心哎，在这个团圆过中秋赏月的时候，月饼柚子。很应景，但是要记得分食分享，免得造成身体负担。再来就是要气色元气都非常的美丽，善用一下保湿保养品。然后呢，关注一下，待会是不是可以呢把这个中秋好礼速速的给拿到手。 OK， 明天 Thank you Friday 礼拜五上线见啦， See you and Janet。

电脑盯太久，小心用眼过度，视力会越来越渺小哦。看看远方，让眼睛休息一下吧。我是 Hebe 田馥甄，在城市广播网。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舒服的旋律，自在的心情，城市放轻松，让你生活更轻松。欢迎收听城

哇，这是现场观众的呼喊声，对不对？9月17号下午的5:01，这里是城市广播网北部90.1，中部92.9，南部97.1，真是放轻松，让你生活更轻松。我是陪伴你的 DJ Iris。今天节目一开始送上这首《掉了》，这是苏打绿的演唱会版本。

0: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韵玲，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全铺段抗红外线高达99%，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2: 我是南投市长张家哲。照顾长辈，南投市推出银发健康关怀社区共餐加值计划，每餐多补助25元，加入体适能课程，导入科技健康量测，数据上传 APP， 让在外打拼的子女也能随时掌握爸妈健康。
1: 以上为南投市公所广告。
3: 欠钱是要安怎？
4: 免紧张，欠钱就找三娘啊！政府立案合法利息，手续简单。中民南路中港路口三娘汽车借款，控诉23280000000000000。
5: 嘉义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镇长小淑芬。中秋除了航班以外，决定要去倒佚佗。9月19号下晡5:45，来到台中米堡亲子公园边仔的广场，新著名舞蹈演出，带你体验无同款的中秋味。打卡送好礼，会当坐摩天轮、吃米粉叉，还佫有歌手袁小迪、金曲歌后真心梅，还佫有毛菜哦。中秋来台中，有吃有耍，好礼抽袂完。
6: 恐龙出没啦！
7: 超人气 IP 恐龙的房间惊喜登场，陪你一起欢庆广三搜狗周年庆。
8: 9月17号起，百货服饰满3000送300，化妆品满2000送200，还有大家电名品珠宝好康一次哟！哇，
7: 还可以再抽豪华养生按摩椅。
8: 广三搜狗周年庆，等你一起来玩。
9: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

这是维里安所演唱的《如果再见》。接下来送上同样也是歌唱比赛出身的徐佳莹，那现在两个人的成绩都非常好哦。来听到的是徐佳莹的《失落沙洲》。

来自徐佳莹的《失落沙洲》。好的，时间来到是下午的5:16，接下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东北季风减弱，那今天全台天气大致稳定，大台北东半部以及恒春半岛云量偏多，基隆北海岸、宜兰以及大台北山区的降雨几率较高，其他地区则是多云到晴，午后中部以北的山区以及南部有局部短暂阵雨。那第24号轻度台风杜鹃在凌晨2点呢，在鸾比东方3060公里处生成，那预计会往日本南方海面移动，对台湾是没有直接的影响。

0: 起三去台塑加油喽！
1: 台塑石油 APP 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2: 快下

0: 我是南投国姓乡乡长邱美玲。中秋佳节，准备一份来自在地的心意，国姓精品咖啡，果香迷人，风味独特，感受山城孕育的咖啡好滋味，一起品味国姓咖啡，支持在地好农。
1: 南投县国姓乡公所广告。
2: 生命的尽头无法预测，
3: 把握当下，为自己的人生提前规划，不留遗憾。
2: 华范礼仪专业生前契约规划，
3: 为自己、为长辈、为家人打造安心未来。
2: 银行合法信托，保证履约，安全有保障。
3: 人生的毕业典礼由你自己做主。
2: 华范礼仪生前契约，0800-800-818，
3: 0800-800-818。
4: 夜晚的鹿港，你听见了吗？
5: 我听见热血团魂在燃烧。2026潮派鹿港音乐季，10月16到18在鹿港体育场，
4: 有周汤豪、宇宙人、倪先生、吉日韩团体等四大舞台，72组音乐人免费入场。
5: 以上广告由彰化县政府提供。
6: 上达上达上达汽车，
4: 在地深耕43年，专营进口车优质车行，上达汽车，事故车
7: out，
4: 泡水车
7: out，
4: 调表车
7: out，
3: 定型化契约，全车保固，第三方认证。
4: 台中大里德芳路3段62号，
6: 脸书搜寻上达汽车。
8: 城市广播网 FM92.9，用好音乐带给您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 Della 叮当。

这是谷谷跟魏佳莹共同作词作曲并且合唱的《爱的方法》。好的，时间来到是下午的5:26，接下来关心今天的新闻。首先是彰化县议长谢典麟日前被控在议会替参选西湖镇长的姑姑陈真妃宴客助选，台湾彰化地方检察署接获消息后展开侦办，那昨天也陆续通知谢典麟以及国民党籍西湖镇长参选人陈真妃等大约20人到案厘清。彰化地检署今天表示，彰化县议会议长谢典麟其父母谢兴龙、郑汝芬涉犯选罢法、投票行贿等罪嫌重大，有逃亡、湮灭证据、勾串共犯以及证人之余，有羁押之原因及必要，当场逮捕并且申请羁押。好，那接下来是为了鼓励国人结婚成家，劳动部呢今天宣布预告修正劳工请假规则，将现行劳工婚假8天延长到14天，比照军公教婚假天数，新增的第9到14天婚假工资由雇主先行给付，再向政府申请补助，预计最快在今年底上路。好，那接下来是中秋节即将到来，民众陆续采买文旦品尝或是送礼，那南投县的文旦农呢就分享了选购秘诀，表示今年8月雨水过多，所以呢导致当时采收的文旦水分高、甜度低，民众可以挑选9月才采收的文旦，买回家之后放置7到10天，就能够品尝到香甜到位的可口文旦。

0: 愿圣帝君在上，地主诚心祈求，这支给我掉头奖，请愿圣帝君赐我圣杯。
1: 搁一个来求头奖的，我甲你讲，要发财唔免靠我，靠你家己。
0: 哦，
1: 即马政府推动发票免用纸，只要先去财政部网站申请手机条码，以后买物件消费，只要提出手机啊，比一声条码，就会甲发票保存伫云端。唔免阁摕一张纸本发票，
0: 虾米这么方便？
1: 哪呢？阁会当下载财政部统一发票对账 App， 云端发票有另外奖项，而且会使自动对账，阁会使。

0: 伤残疲累，也不应该贸然驱赶。我 OK。
1: 阿妈，我嘛可以啦。
2: 让博爱座不再是狭义的只有身心障碍者及老弱妇孺优先乘坐，也能友善平等的对待有其他实际需要者，不分男女老少，让每个需要帮助的人都能得到礼遇。城市广播网陪你一起与时俱进，同理看待优先席，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4: 好的，继续来送上，这是周杰伦的《女儿殿下》。前面这个稚嫩的童音就是他女儿的原音重现，非常的可爱。那待会还有城市交通观测站。

0: 共同观测站的节目，我是娇安女神安瑞，
1: 我是娇安哈宝宝哈德。
0: 好的，马上先来关心目前路上的即时路况。首先是在北部地区，台北市的基隆高架往南目前全线车多。接下来在中部地区，省道台74线东向19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这边目前也是车多。以及在南部地区，国道1号北上的333.1公里，仁德站备跑道这边路间有大轮胎皮掉落。好的，以上路况提供给驾驶朋友参考。
1: 好，交通新闻方面呢，首先是今年中秋节加上教师节连续假期，9月25到9月28，总共有4天。
0: 耶
1: 耶啊！讲到这个，我昨天已经把那个
0: 接下来的连假都
1: 规划好了。我把那个是谁啊？是你婆婆？
0: 哦，你说月饼是不是？
1: 哦，对，
0: 我婆婆这是什么打给
1: 哦？打给
0: 打给是不是？
1: 哦，昨天把它吃完了，
0: 真的哦，好吃对不对？好好吃对不对？哎，它
1: 还有吗？没有了，除非要看有没有第二批是吗？
0: 哎，
1: 尤其是那个麻吉的，
0: 麻吉的对不对？我觉得麻吉的好好吃，
1: 而且它蛋黄酥也不会太
0: 不会太甜，对对对，
1: 也不会太腻。
0: 对，
1: 通常我们吃蛋黄酥，
0: 它最怕
1: 为人诟病，对，吃完之后就是会觉得太甜，
0: 或是太油这样子，对，
1: 哦，一切都非常刚好。
0: 对不对？你看我真的是哦，我真的是有神队友，
1: 我讲真，明年真的可以订吗？我也想，
0: 你要订一盒是不是？
1: 对，
0: 我可以问看看啦，
1: 要不要跟产线跟工厂合作啊？那我们就上了啊，就城市广播网
0: 代工这样。
1: 要看城市广播网要不要那个？
0: 哎，真的很好吃，对不对？
1: 真的很好吃，
0: 我们业务部小姐姐我有给她，她也说很好吃，
1: 真的，
0: 对，那个
1: 马
0: 吉口味真的很好吃。
1: 哎，这不是客套话，是真的很好吃，
0: 是真的，对啊，跟那个哈德的
1: 对还有吗？
0: 咖喱一样好吃。
1: 我就想，我就故意要在节目上问，这样你就没有办法，
0: 我没有办法，
1: 就没有办法拒绝。对对对，刚本来就想问了，所以没有多的啦。
0: 哎，目前没有啦，我再看看这个我家里娘家那边有没有
1: 剩的。真的吃不完的话，因为真的是蛮好吃的，
0: 对呀。我也好家在，我有分到2颗，对不对？哦，
1: 它不会让你感觉热量很高啦，就是不会很甜。
0: 对，而且你跟肉真的好吃，那个麻吉口味真的好吃，
1: 口齿留香，真的很好吃了。
0: 好啦，有机会啦哈，就是至少明就是下一批等到明年这样子啦。
1: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有口皆碑，大家到时候口碑相传这样哈。哎，我们要讲什么？哦，对对对，
0: 交通交通啊，
1: 不好意思，我现在脑中全都是蛋黄酥，
0: 都是食物哈。
1: 好，我们刚刚讲说这个四天连假，预计会有大量出游跟返乡的车潮涌现啊。那公路局建议说，多搭乘公共运输哈，为了鼓励民众在连假期间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减少交通拥塞。那公路局也特别推出了115年连假客运优惠方案，提供85条国道客运票价优惠以及转乘优惠措施。
0: 没错，那另外呢，搭配T-Pass 2.0 跟这个专属优惠措施哦，那这个会员就是可以依照，就是可以累积你的那个搭乘次数，再加上你要去注册这个绿色运输服务平台，最高可以再享33%的折扣，所以呢整体优惠最低哦可以打到4折哦，就非常的优惠哦。还有呢，就是搭乘高铁、台铁或者是国道客运，在10个小时之内呢转乘在地客运的话呢，可以享有一段票或者是基本里程免费。还有呢，指定这个幸福巴士路线也是全程免费，就是每一次到连假都会有这样的优惠措施，就是鼓励大家可以多搭乘公共运输哦。
1: 是的，那接下来呢，就是公路局为了鼓励民众从日常驾驶做起，养成遵守交通规则的习惯。
0: 对，
1: 那在9月到10月推出了机车常用族交通零违规抽奖活动，符合资格的机车常用族就有机会参加抽奖。
0: 对，
1: 奖项超过800个，总价值超过200万元。
0: 对，
1: 包括11台机车、10只智慧手机，然后还有10只智慧手表、安全帽以及百货跟超商礼券，还有咖啡好礼等等。
0: 对，
1: 也要邀请民众来响应维持交通零违规安全驾驶。
0: 对，我已经早早去注册，哎，不是注册，就是有去登记哦，所以我可以有2次的抽奖机会哦。那如果说你错过了这个早鸟抽奖也没有关系啊，其实接下来其实就是一直开放到9月30号，你都可以上去报名哦。对，那参加的资格呢，包括你必须要有有效的机车驾照，然后名下呢要有这个有效牌照的这个 机车就可以参加这个报名，就可以参加活动哦。那活动期间呢，你不管是骑机车、开车也是哦，吼，都必须要没有交通违规以及道路交通事故的肇事记录等等呢，就可以等于是符合抽奖资格哦。那怎么参加呢？你可以下载监理服务网 APP， 又或者呢是到公路局的抽奖网站报名。那也可以直接上公路局的官网，在首页就是点击那个活动 banner 就可以连接到抽奖网站去参加报名。对，那公路局还是鼓励民众你可以去下载监理服务 APP 来报名哦。而且呢，那个监理服务 APP 它除了说可以报名之外，还可以查询跟缴纳像是什么一些违规啊、养管费啊，以及预约报名考驾照，还有什么道安讲习等等，是很多功能，监理服务的功能通通都有，是非常方便哦。嗯、
1: 对，
0: 那公路局表示呢，今年是第一次推出了机车常用族零违规的抽奖活动，就是希望说大家可以透过至少一到两个月的活动期间，就是。帮助你违规，就是零违规的这个维持啦，你就会想说，哎，我参加抽奖，我就是绝对不能违规，绝对不能违规，其实就是进而让自己的零违规变成习惯哦。所以呢，你就是骑车要有遵守交通规则，不抢快，以及保持安全距离，就可以落实今年的交通安全院的口号，就是驾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就是呢，希望你每一次骑车都可以安全平安的回到家，回到家这样子。
1: 对 对, 对，当然那个赠品是一回事，但希望透过这个活动呢，然后传递这一种。就是、安全的观念，
0: 对对对对对，
1: 是的。
0: 好，那我们先来听歌，待会再回到城市交通观测站。现在是下班时间，提醒您行车多礼让，交通快乐行。城市广播网、交通部与公路局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0: 城市交通观测站。好的，时间来到是傍晚的5:47，欢迎继续回到城市交通观测站。大家都说
1: 赞哦，
0: 我是 Iris 赞，
1: 我是哈德赞，你婆婆的蛋黄酥也很赞，
0: 真的很赞。我们刚刚就是一首歌的时间，
1: 一首歌的时间已经在讨论商业模式了，
0: 已经把明年的那个礼盒内在通通都 order 好了，
1: 各种口味，
0: 对，
1: 然后会做的不会做的都建议了。
0: 你想吃的通通都塞在里面，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0: 我还加码就是那个杏仁瓦片这样子。
1: 对，
0: 明年中秋礼盒已经 order 好了，这样。
1: 对，我们现在口味已经塞满五格左右了，剩下那一格就看就是
0: 看
1: 用手冲咖啡去冲数好了。
0: 手冲
1: 咖啡把那格填满
0: 啊。好了，没有，这个我希望就明年看有没有这样子，
1: 对啦，看有没有
0: 礼盒成型这样子。哦，
1: 对对对，
0: 我真的是要那个用膝用要让我跟我婆婆说请收下我的膝盖这样子。
1: 好好好，厉害厉害，
0: 可惜他的手艺就没有传承下去了。
1: 你跟他学啊，就是他本来有收徒弟之类的。
0: 我觉得你去跟他学应该学比较快。我可能没有什么慧根这样子。
1: 可以哦，可以哦。
0: 好啦，我就是希望就是这个礼盒就是看明年可不可以成型这样子。好，那言归正传呢，我们这个阶段跟大家聊的就是拜托机车远离大型车。我们经常真的是苦口婆心的劝大家哦，拜托这个机车其实一定要远离大型车，因为真的有很多不幸的车祸就是因为机车跟大车擦撞而导致的意外发生哦。
1: 是的，警政署也指出说，大型车种类包含了大客车、大货车、连结车跟易引车等等哈。那尽管大型车道路交通事故占所有交通事故的比例比较低，但是呢，大型车的吨位重，所以交通事故常造成严重伤亡啊。像高雄有一部连结车，它经过了林园区凤林路，正要右转进入沿海路的时候，疑似是因为视线死角哈，跟直行双载骑在沿海路斑马线上的机车就发生了碰撞。那机车后座78岁的女乘客倒地之后，遭到连结车碾过，致当场死亡。
0: 真的非常的遗憾哦。对，那另外一起车祸呢，是发生在南投埔里，这是一名54岁的陈姓男子，他也是驾驶一引车哦。那行经龙生路跟南安路口右转的时候呢，跟同向骑自行车的74岁的宋姓男子发生碰撞哦。那宋姓男子被一引车的右前轮碾压拖行送医之后，还是这个伤重不治哦。那警方调查呢，事故不排除跟大型车右转时候的视线死角是有关的哦。
1: 对，因为大型车视觉的死角区域比较大，所以机车其实如果骑在大型车的周边，那大型车驾驶并不一定看得到哦。
0: 对，
1: 监理所指出，大型车的身高比较
0: 车身比较高，对对对，
1: 然后挡风玻璃前右后方跟左后方都会有视觉死角。
0: 对，
1: 那机车骑士或行人如果没有察觉，就会像猎物掉进陷阱里面了，意外就会因此而诞生了。
0: 没错，那大型车原本来就是会有这个内轮差的问题哦。那交通部表示，依照汽车基本构造和作用原理，当车子转弯的时候呢，因为前后轮前进的轨迹不同，就会有轮差。那转弯内侧呢，就是内车差。那通常呢，车身比较长的话，那内轮差就会比较大嘛。像是连结车在转弯的时候呢，它需要的回转半径，它就会比大货车来得大哦。对，所以呢，当这个车辆右转的时候呢，后轮的轨迹就会比前轮内移很多，所以呢，这个内轮差就会更严重哦。越大的车，它的内轮差就会越大哦。
1: 对，那大型车当场碾压机车骑士致死，很常发生哦。因为呢，大型车先天就有发生死亡车祸几率极高的不利特性。
0: 对对 对, 对,
1: 对。那其中呢，最危险的就是大型车的视觉死角区域特别广大。它的不利影响就是，机车骑士骑在大型车周边的时候，大型车驾驶却不一定可以看得见机车哦。
0: 真的，所以呢，警方也是呼吁，机车跟大型车一旦发生事故，先姑且不论说鉴定或者是司法判决结果到底对机车骑士是否有利，其实呢，最现实的就是机车骑士真的是你再怎么样，你一定都会受伤嘛。
1: 对，
0: 所以呢，就是请机车骑士一定要有防御驾驶的观念。那我们一直都在讲哦，大型车周边都是高危险地带，所以呢，千万不要靠大车太近，一定要记得就是机车骑士，请你远离大型车。
1: 是的，
0: 对，那当然也是请大车驾驶也是要提高警 觉并且了解驾驶大型车这个风险真的是蛮高的，更要小心的驾驶，以确保行车安全哦。
1: 开车都离大型车很远了，更何况是骑机车，那真的好可怕。
0: 对，我真的觉得，大型车真的是先天不利性啊，所以我们真的就是远离大型车，
1: 尽可能远离啦。
0: 真的，
1: 你看，如果假设也没有转弯或怎么样，好，假设如果这个你旁边的大型车突然
0: 碰一下，那离你比较近，擦撞一下，
1: 可能没有，搞不好它爆胎之类的，那方向如果
0: 哇塞
1: 歪掉什么，那个就一瞬间的事情。
0: 哦，那一瞬间那也是。
1: 对啊，所以这种事情很难预测。
0: 对，所以我们
1: 干脆就直接
0: 远离大型车，没有错。
1: 对。
0: 好，那今天先跟大家聊到这边，城市广播网、交通部跟公路局祝福大家行车平安。现在是下班时间，提醒您行车多礼让，交通快乐行。城市广播网、交通部与公路局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您好，我是台视新闻主播林奕如，欢迎收听由台视与城市广播网共同制播的焦点新闻。以下就是今天的新闻重点。
1: 美国联准会台湾时间17号凌晨宣布升息一码，将利率调升到3.75%到4.00%区间，这也是2023年七月以来首度升息。联准会主席华许表示，美国经济强劲，失业率变化不大，但地缘政治变动推升了能源价格，可能让常年居高不下的通膨进一步升温，是本次升息的主要考量。获得了12名有投票权的成员一致同意。美国总统川普过去曾经主张透过降息刺激经济，尽管华许上任时获得川普力挺，如今两人政策立场明显分歧。白宫也表示，联准会的决定令人遗憾。加萨传出了一栋公寓倒塌，造成了21人死亡，大约100人被埋在瓦砾堆下。该栋7层楼公寓先前已经遭到以色列轰炸成危楼，但事发前还是有人居住。16号清晨突然坍塌，官员表示，公寓内至少有10个家族。事发突然，几乎所有人都遭到活埋，搜救工作持续进行。但联合国指出，由于加萨遭到封锁，缺乏重型机具，严重耽误了搜救进度。东京新宿区拥有全日本最多的民宿，不过从明年起，包含新宿区在内以及浅草所在的台东区都将会禁止新民宿开张。新宿区规定明年6月开始禁止住宅区以及学校周边开新民宿，原有民宿则有2年的缓冲期，2年后必须停业。台东区明年1月起禁止住宅区开新民宿。2008年以来，日本开放民众开民宿，截至7月，全日本有42,000多间民宿，新宿区则有3775间，位居全日本之冠。民宿带来游客和商机，却也有部分的当地居民认为游客太过吵闹，还会随地乱丢垃圾而感到困扰。新规定上路后，光是新宿就将有2000家民宿面临倒闭。东京有多个行政区也相继考虑加强民宿管制，未来民宿数量可能将会大幅减少。台湾安盛财富、安盛资本2家公司负责人涂家辉、林杰富，2018年成立公司后，标榜海外房地产、虚拟货币、绿能等投资，年化报酬率最高达到了62%，8年来吸引了超过6亿元。台北地检署昨天指挥台北市调查处兵分10路，搜索2家公司以及负责人住处等10处，约谈了8人。经过检调连夜侦讯后，涂家辉和林杰富因为涉案嫌疑重大，在今天凌晨遭到检方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以上新闻由邱子芳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0: 以上焦点新闻由台视新闻部与城市广播网共同提供，我是林奕如，谢谢您的收听。
2: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储值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3: 最好玩的国姓抢成功来喽！
4: 大家好，我是国姓乡乡长邱美玲，想挑战推战船拿奖金吗？还是飙歌秀歌艺呢？9月1号起开放报名，10月30到11月1号，欢迎大家来南投国姓抢一波就成功。
3: 以上为国姓乡公所广告。
5: 老公，最近一直听到呀嘞呀嘞，害人家好想吃哦。
6: 老婆大人，虽然没有呀嘞呀嘞，但我有鹅嘞鹅嘞。你看，这是我在城市广播网订购的老饕首选浙香熏鹅料理组，
5: 快点拿出来加热，我等不及啦。这盘浙香烟熏鹅也太入味，皮嫩 Q 弹，肉渣味美，每块都呈现金黄色泽。
6: 而且啊，他们的鹅肉都是用古法腌制上色的哦，都是使用不打生长激素的黄金香草鹅。
5: 那么厉害，难怪每块吃起来都充满了满满的烟熏味及浙香的甘甜。
6: 还有这锅酸菜鹅肉锅，肉质也是鲜美滑嫩，
5: 汤头酸中带鲜，清爽不油腻，太幸福啦！你赶快再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追加来囤货喽！
6: 城市广播网老饕首选浙香熏鹅料理组，一组共六包，含烟熏甘蔗鹅肉三包，酸菜鹅肉锅三包，只要1180元，还含冷冻宅配费哦。预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7: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这首改编自郭富城的歌曲《当我知道你们相爱》，就是新加坡歌手何维健的《当我知道你们相爱》。好的，这也是城市广播网你收听的节目去城市放轻松，我是 Iris。 接下来送上这是温岚跟图腾乐团一起合作的 OS 不一样。

0: 每到中秋，年年热卖的鲜麦芋头酥奶黄饼来了。
1: 鲜麦芋头奶黄饼，严选鲜麦招牌芋泥，包裹台中大安咸鸭蛋黄，浓郁奶黄，真材实料的咸甜滋味，
2: 品尝最纯粹的台湾味。
3: 我愿点心鲜麦芋头酥。
4: 我是南投市长张嘉泽，仁德路人行道升级，从特殊学校周边做起，拓宽步道，完善无障碍动线，结合原生树种、软毛式与停车，更获得品质评审肯定，孩子安心上学，市民放心通行，南投市更安全更宜居。
5: 以上为南投市公所广告。
6: 即将告别纷扰的2026，迎接2027年，新的一年到来，送什么礼既可省钱又别具意义。年年热销的联合报水果月历及健康志，2027年新版即将上市，目前早鸟优惠期，两份连购立即省下162元，大量客制省得更多。详情请洽02-8692-5588转2974联合报，让我们健康丰盈一整年。
7: 公司要调整人力，资遣相关作业不能出错。
8: 放心，以就业服务法规定，员工离职前10天要完成资遣通报。
7: 流程会不会很麻烦啊？
8: 不会，台中市政府劳工局线上资遣通报系统，使用工商凭证，操作简单又快速。
7: 好，依法办理最安心。
8: 资遣要通报，职场更友善。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9: 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全铺段抗红外线高达99%，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6: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10: 大家好，我是陈生。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城市音乐复刻版。
11: 城市音乐复刻版今天要带你回味到的是陈慧琳。1994年出道的陈慧琳，出道才短短几年哦，就成为了华语地区最受欢迎的女歌手之一，那也是获奖无数，而且她的电音舞曲一直红到现在耶，那个夹娃娃机一直听到，对不对？那当然陈慧琳有很多抒情代表作，其中这首《触不到的恋人》也很好听。

来自陈慧琳《触不到的恋人》。再来一首经典，张学友的经典真的是太多了。那他开演唱会到底要唱哪些歌，哪些歌要割舍？哦，每次开唱这个团队都是伤透脑筋诶。我听了好几次演唱会，《蓝雨》这首歌真的是很少唱，因为难度非常高哦。但是只要有唱，歌迷都超开心的，真的太好听了。

0: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1: 城市新闻报。
2: 您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邱子芳，接下来就为您播报本节的地方讯息。第63届金马奖联名商品15号在台中林皇宫举行曝光记者会，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及嘉义五县市携手推出了结合地方产业特色和文化故事的联名礼盒，由各县市首长亲自推荐。台中市推出了史诗炮圣道卡斯第九享誉 Meet Talkers 礼盒，由大甲区农会和葡萄酒庄联名打造，复刻了台湾失传百年的炮圣酿造工艺，结合了法国干邑蒸馏技术，选用大甲有机米还有在地的泉水酿制，并由金牌酿酒师监制。礼盒另外也附赠了金马意象的传统酒杯。另外，彰化推出了袜品搭配软糖，南投推出了特色蔬菜干，云林推出了猪肉干，嘉义市则结合饭店和米饼推出风味礼盒。主办单位表示，期盼透过金马奖平台，让台湾优质农产和地方品牌走向全台以及国际市场。台中市第二市场停车场启用后，持续疏解中区的停车需求，一楼附属店铺也将会注入新活力。 Full Space 共享空间和时间到咖啡馆将会在9月19号联合开幕，提供咖啡休憩还有弹性共享空间服务。第二市场停车场则设有地下两层、地上五层，共提供477席汽车位以及632席机车位。 Full Space 主打时段租借，

0: 完成建筑物结构安全性能评估，就可以依规定申请。彰化县府表示，今年的补助总经费大约6374万元，原则上最高补助工程经费65%。补助项目包含了屋顶防水、外墙修缮、管线更新，还有无障碍环境改善等等。实际的补助金额将会依申请内容还有审查结果核定。9月22号起，将会在各乡镇市办理16场说明会，并设立老宅延寿地方服务团提供申请咨询，民众可以拨打04-7220-344，或是加入地方服务团 LINE 官方账号，掌握最新的申请资讯。为了响应食农教育政策，苗栗县立图书馆和国立联合大学化学工程学系 USR 计划合作，9月19号将在西湖乡多多龙有机农场举办玩转食农秋日西湖的诱感食农教育体验活动。本次活动有3大的食农体验关卡，包含了认识文旦、采果体验，还有文旦蜂蜜果酱 DIY。 民众可了解文旦生长以及有机栽培方式，实际体验采果，学习判断熟度和挑选技巧，认识农产品从产地、采收到加工以及饮食的完整过程。本活动已经在今日开放线上报名，名额有限，额满为止。更多的详细资讯可到苗栗县立图书馆网站查询，或是拨打03735107-9。以上新闻由邱子芳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1: 6点半了，你想好晚餐？

0: 哎，一直想探头看看天空之境的美景，但我能探出水面时，怎么眼前就只见黄土和潺潺小溪呢？
1: 老大，我也是啊，而且我不喜欢晒太阳晒太久，感觉快休眠了。
2: 不要说了啦，你们都没有我惨，我从原本的伸懒腰已经变成脚抽筋啊啊，好痛好痛啊。
0: 天候异常容易改变生态，影响资源使用，请不要再忽视有水当思无水之苦的呼吁，把省水习惯内建起来，加上水资源再生利用的技术，我们才有可能度过一次次的缺水危机。
3: 根据科学研究，人在熟睡时嗅觉几乎没有作用，但危险情况依然可能发生。当火灾发生，浓烟很可能让熟睡中的人越睡越沉，最后酿成悲剧。只要一个瞬间，就能把我们幸福美满的家庭变得面目全非。还好还有住宅火灾警报器，只要到各大卖场、量贩店、网购通路或到消防器材公司购买合格认证的助警器，我们就能为居家安全多加一份保障。
4: 居家助警器五增五波比，陈氏广播网关心您。
5: 城市广播网 FM92.9， 用好音乐带给您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戴爱玲。
6: 城市夕阳风云榜 Drop that beat, drop it, go back.

0: This is the place to be.
1: All the good stuff right here.
0: Keep it locked. Revolution. This.
2: Wow, 新歌没有间断的共鸣时代，又带来了全新单曲《Head to Toe》。本周肩膀第十名，不同于过去的热血阳光，这是一首带着慵懒的作品哦。看起来又是一首在世界巡回中诞生的歌。

0: those slow walkers.
1: Wow, 这首歌真的好长寿。本周金榜第九名是追梦少女 Olivia Rodrigo 大获好评的歌曲 Drop Dead。 这首歌会受到欢迎，主要是它翻转了过去比较心碎或厌世的风格哦，转而描绘年轻人在恋爱时那种甜美晕船的心情。

Alright， 看起来铁肺天后 Kelly Clarkson 终于要认真回归歌坛了。金榜第八名的新歌 I'd Be Lying 让大家看到了他最擅长的流行摇滚曲风，希望唱片公司在宣传方面多加把劲哦，让这个时代的小朋友知道唱功天花板等级的他是如何诠释音乐的。

0: City.
1: Enjoy.
2: I can get down. I can get lonely.
1: Live from the Magic City.
3: 让你知道的，有些歌就是为夏天而作。圣木诗人 James Blunt 在阔别乐坛三年之后带来全新单曲《Taste Like Summer》，强势回归，这是首会让人想起某一年夏天时光的温暖浪漫作品哦。本周上升三名来到第七名，

0: new music.
1: Hi, everybody. This is Sia.
2: This is...
3: The new Hits 105.3.
4: You don't want to dance with me.
5: Okay, 女神就是女神，无论这个世界流行着什么样曲风，她始终在做她想要的音乐。本专辑榜第六名就是来自碧昂斯多年来没有正式发行的收藏曲 Morning Dew， 展现碧女神迷人动人的声线。

山心这首歌大家都很熟了吧？第五名这榜也是有一段时间了，由天后泰勒斯为迪士尼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5》演唱的主题曲《I Knew It, I Knew You》。天后除了自己不断在破纪录之外，就是他帮迪士尼演唱的电影歌曲，也成为迪士尼有史以来第一首空降冠军的电影歌曲。

0: on 105 Miami.
1: Disco Machine and Duke Dumont.
2: Oh yeah, 来到第四名是从新好男孩变成新好大叔，他们为电影《汪汪队立大功》《恐龙大电影》量身打造的主题曲《Battle Up》，走过无数辉煌岁月的不老男孩们，就是将他们最擅长的精致和声，完美融入了这首充满现代律动节奏的歌曲，准备要征服新一代的年轻歌迷。

留意一下现在的西洋乐坛，就会发现过去几十年来那种以戏剧化表演型的巨星越来越少哦。现在歌迷的口味比较像是泰勒斯这种以贴近生活氛围为主导的流行音乐潮流为主，而 Jenny 的新歌 Less Than A Lover 第一次大幅降低了偶像女王气场感，而这将曲风转为更生活化的描写，恭喜了本周上升来到第三名。

呀，本周李亚群依然是乐坛的传奇，娜姐马丹娜的满分代表作 Hysteria， 让人觉得娜姐好像又回到了那个无论声势或状态都很巅峰的时期哦。她也确实把人声编曲到整体的氛围都做出那种超越时代的未来感。

0: It's time. Move, jump and drop. All in my
1: favorite song.All right， 作为一个无法偶像 Ariana Grande， 她的一举一动都是乐迷关注的焦点哦。这个女歌手不但背负着千万人的期待，就在七月推出了第八张录音室专辑《Petal》，不但氛围明显变得更阴冷、更尖锐，推出后成为她音乐生涯幅度转变最大的音乐转向代表作。来自专辑的同名标题曲《Petal》可以说是她七年来最犀利的一首歌哦，恭喜她再度蝉联本周城市销榜榜第一名。

0: 好，我是2026年灯不亮月亮的活动大使林心怡。关一盏灯，亮一片天空，我就是光。简单的关灯小动作，节能减碳，是我们随手可以尽的一份心力。今年中秋节邀请听众朋友们持续响应城市广播网灯不亮月亮关灯节能活动。中秋节晚上8点到9点，关灯或关掉不需要的电源，收听广播，走出户外，享受与家人团圆的时光。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们是即将在10月份首攻高雄巨蛋的理想混蛋，这首歌曲《整个世界只有你连上了我》。好了，到说拜拜时间咯，节目最后来送上林宥嘉这首《少女》，表达的是在恋爱中的男人每一个都会变得像少女一样。那他还和老婆丁文琪一起拍 MV， 他们两个人的外形真的是太登对咯。那也希望你们会喜欢今天二十的陪伴，想要留言互动的朋友请上脸书搜寻 DJ Race， 那待会也把时间交给哈德，真是放轻松，明天下午5点钟再见了，拜拜。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杨培安，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一求职大放送，天天抽吃到饱餐券，世新有线电视、埔里春天度假村、盛达工业、汤野精品旅馆，上万笔工作都在一中台湾，04-2203-1111。纠结未来职涯，一测验帮你快速找出下一站。信安医院、嘉义修园育幼院、云林后安社区长照机构、唐村找到工作再抽一万，快上一中台湾04-2203-1111。
2: 大家好，我是江宏恩。提醒大家，汽车燃料费已经改名公路养管费，只有换名称，缴纳的费用跟方式完全不变，请安心缴纳。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提供。
4: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5: 为您的至亲圆满人生最后一里路，华范礼仪
6: 荣获台中市政府评鉴优等奖，预约丧礼、殡葬自主、生前契约、各种宗教仪式，华范礼仪为您全方位规划。
5: 事前准备，避免临时慌乱，对亲人是一种尊严，对自己是一份安心。
6: 华范礼仪24小时免费咨询，0800-800-818，
5: 0800-800-818。
7: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城市广播。
8: 释放你的快乐与悲伤，Stay with DJ 哈德。城市夜间部，
9: 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晚上7点钟，欢迎你收听城市夜间部，我是 DJ 哈德。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那讲到今天9月17号呢，是叫做世界病人安全日啊。什么叫世界病人安全日呢？其实聚焦在慢性病患长期就医过程当中的安全啦。那慢性病患者常会吃很多种不同类型的药物啊，这个因为我自己也不是医学专科哦，可能这个症状是这个的，然后这个症状又有什么样的原料等等，那所以长期之间治疗下来，民众可能会在不同的科别就医啊，一下可能内科，然后一下可能是外科，然后一下可能是肝胆肠胃科等等，就使用很多种的药物，这样子的情况下哈，交互影响的作用就很容易会对这个病人的安全造成影响。所以呢，这个世界病人安全日就是要提倡这件事情，另外还有一些医病照护等等哈。好，病人已经够辛苦够可怜了，自己的权益也要照顾到了哦。好，今天晚上呢一样准备非常多好听的歌曲来送给大家，尤其今天又是礼拜四了，会有一个点歌日的活动，晚上9点钟哦，10元点歌机又要来上场了哈。好啦，今天节目精彩可期啊，先来听首这个中版的歌曲啊，来自于这个 Mike Posner Cooler Let Me。

听到来自于高尔轩的 Why You Gonna Lie， 晚上7:13。那么最近高尔轩除了当爸爸之外呢，也加入了嗨营业中这个实境节目里面，所以喜欢高尔轩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嗨营业中。

改编这个天鹅湖的歌曲 SHE 的 Remember， 今年迎来了成军25周年。那前阵子 Ella 陈嘉桦在开演唱会的时候，有歌迷拿麦跟他们喊话，他说呢，真的很希望能够再看到 SHE 重新的合体啊，让因为他说最近这个时期，很多这个90后、00后、千禧年的当红流行音乐团体或歌手都在复出或是合体嘛。可是呢，他就这个歌迷就敲碗说，希望公司能够让他们三个合体哦，不要让所有的四叶草觉得是没人要的小孩。然后 Ella 就在舞台上面大爆哭了。真的希望有生之年可以看到他们三位再度合体哈。

你还记得《爱情大魔咒》这部片吗？《爱情大魔咒》是 SHE 有主演的戏剧节目，非常好笑。2002年的时候的剧，在上面发一发就去演戏了，而且还很有趣啊。《爱情大魔咒》哦，刚刚这首歌曲取样是《天鹅湖》嘛，接下来是俄罗斯方块 S8 的歌曲《Hold on Tight》。

0: 有关于陶喆、熊爱、熊爱瓜都在这里，勿忘我，也勿忘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大家好，我是陶喆。
1: 时间来到晚上7:19，继续要来听到的是全台湾最正的家长会会长，他是台中市南屯国小家长会会长啊。那是我相信有些收音机前面的听众朋友应该知道是谁了哈，尤其是中部地区的朋友。那因为在两个礼拜前开学嘛，也成为了这个媒体注目跟所有家长注目的一个焦点，他就现身在台中市南屯国小，当这个导护妈妈，守护学童上下学。讲到侯湘婷，从1998年的时候参加 NTV 新生卡位战崭露头角，去年哈德在尾牙活动当中也有跟他有一面之缘，见到他本人非常开心以及激动，很感动，暌违这么多年还能够看到他本人，相当不简单。那后来呢，侯湘婷就是被知名的音乐人姚谦相中之后签入了唱片公司。那接下来要听到的是1991年的时候林慧萍是原唱哦，我是如此爱你。那后来侯湘婷在2002年的时候暌违十年再度翻唱了这首歌，唱出了跟林慧萍截然不同的一个诠释的角度哦。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歌曲，我是如此爱你。

侯湘婷，我是如此爱你，收录在17、18、19这张精选集里面啊。好怀念，好久没有讲到精选集这个名词了。现在歌手哪会出精选集啊？以前是因为照顾到那个广大听众的需要啊，就是你可能第一张专辑没有来得及买，第二张也没有买，但是呢，他突然出了一个精选集，你就会觉得好划算哈，就是一些好听的歌都有收录，你就会买精选集。那现在没有啊，现在串流平台自己拉歌单，你可以自己做一张属于你自己的精选集了哈。啊，所以很怀念以前，都很多歌手都想说啊，零用钱不够，等到精选集再买好了。就跟游戏卡带要买盒卡一样，比较划算哈，就是那种什么100合1啊，27合1、36合1那一种盒卡。好，刚刚听到侯湘婷重新诠释林慧萍的歌曲，那同一首歌不同歌手来诠释，都可以带出不一样的感觉。那么接下来是男生版的《连名带姓》，来自于曹阳。

0: 好音乐让你不沉睡。大家好，我是杨培安，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广播网。
1: 爱没有距离，心没有围墙，跨越高墙的思念点播，灵与心墙。
2: 林宇欣赏马上来听到今天第一首歌，欸，大家蛮节制的齁，他主任之前讲说先暂停来信就真的比较少了齁，那太好了，我们就按照这个节奏再把它消化掉，那如果又重新开放的话，他等会再跟大家说齁，应该乐观估计的话时间应该不远了啦，大概 maybe 9月底10月初有机会吧，有可能啦齁，那因为长久以来也有很多先 order 的齁，先预约的，而且一路排到明年去了。好，来，首先第一首歌曲，这是第一次点播的台南的小杨，想要感谢自己，然后呢谢谢，我相信我的进修这段时间我也改变了很多，也谢谢也感谢我的家人从来没有放弃过我，如果没有他们的陪伴等待，我或许还是或许还是只为了以前称兄道弟的朋友，在外面不知道未来该如何走的小杨吧，所以我想要点播一首顽童的是二手车啊，我帮你准备的是北波兄弟们要进城，要来送给我自己跟我的家人们，那一起来听一下小杨点播这

好的，这首歌曲顽童的兄弟们要进城，来自于小杨点播的歌曲。再来下面这首来信，我要吹几嘞啊，这一位啊，来自于台南的这个雅轩吗？还是安轩？应该是这个字是安吧，安轩。安轩呢，想要在这生日的时候点播这首歌曲 Travis Scott 的 Fine， 要给未来的自己。他说呢，在这一趟深造当中呢，意外看到了丹佐华盛顿演的一部电影，该不会是私刑教育吧，他说呢，他里面说了一句话叫做 use you why you still alive。 他说呢，我才知道自己还活着就还有机会改变赎罪，让未来的我自己变得更好，还有爱我的亲朋好友在等着我的蜕变以及回归，愿自己呢变得更好，也祝福哈德大大，也祝哈德大大收听长虹。那就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歌曲，来自于 Travis Scott， 安轩点播的歌曲 Fame。

0: beats get rolled up.
1: Yeah. Travis Scott, 这首歌曲 Fame。7:39了，来听到第三封的来信。今天前两首歌都好，时间都好短呢、啊。一首是两首都大概两分多钟而已哈。好，第三首歌曲呢，这位是谁？不，没有写名字啊。他说呢，在贵电台点播的这个是第三封信了、啊。他想要用感谢这个主题为自己画上完美的句点，想感谢他的好朋友E， 还有这个 Ivan， 还有。君凯还有好多人，如果没有你们，也不会让我体会到什么叫年少轻狂，也不会踏进这个让时间暂停的地方。他说，转个念想，人生最糟糕的不过就是现在让自己沉淀，然后重新开始。我感谢自己能够勇敢挺过这一段日子，如果没有跌倒，也许我的未来还在迷惘，但现在我有更勇敢的心，也有想要成为的样子。那他说呢，也谢谢他主任在这个三个主题当中去反思，也听见了很多人的精彩的故事、啊、想要点播这首歌曲，秋君的《运转人生》。他说呢，希望我也会成功的运转自己的人生，加油喽！
2: 怎办？少年的你若有理想。

0: 这首歌一直到现在都还是会想跟着唱呢，真的是一首好歌啊。很可惜秋君本身啊，这个运转人生转去别的地方了，非常可惜啊。
1: 前往梦想的路上有好音乐就不孤单，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广播网，您好，我是康康。
0: 7:43，昨天晚上吃晚饭配 YouTube 的时候，我看到了一则这个长片啊，是台客剧场。有人在看他们的频道吗？台客剧场的频道常会做很多发人省思的主题啊。那这一次的这个主题呢，是做因为南墙工商要收起来了。讲到南墙工商呢，也有很啊，因为他们有影视科嘛，所以有很多的名人，比方说像圣结石，我 bang， 还有这群人的展荣、展瑞等等，然后有很多的这一些在影视圈里面活跃的，不管是网络上或是影视圈都是啊。那南墙工商呢，因为少子化的关系，确定要收掉了，所以台客剧场就做了一个南墙工商的特辑。那我看了之后非常有感触，因为现在少子化的真的是非常严重啦，没有什么空间了，也没有什么借口，因为就是全球最后一名啊，敬陪末座这样。所以未来有可能这些学校会就是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越来越少。那圣结石呢，他举了一个比喻，举了一个例子，我觉得蛮贴切的。他说呢，我们常在脸书的时候会看到一些可能以前的同学，因为发生了什么事情就走了、过世了之类的，但你跟这个同学并没有特别要好，你就是认识他的状态而已啊。你不会真的难过到不行，你也不会真的完全没有感觉。那他说母校被收掉了，母校倒闭了，母校转型等等，给他的心情就是这样子啊。感觉好像你的青春有某一部分死去了，但它还是在。来听一下陈立农的《不散》。

全能够好聚好散，少子化的这个浪潮吞没了非常多的学校。那圣洁石在影片里面讲说，他说百工百业都抵挡不了房价的推升。那少子化先退场潮，目前有五所老牌的学校已经停止招生了，包含修平科技大学、中华大学、华夏科技大学以及花莲大汉技术学院啊，走上了不同形式的一个退场道路。那未来估计的进程呢，在117学年度啊，现在是115学年度嘛，也两年后而已，没有很久哦，就后年。后年的大一新生会减少到大约只剩下 17.3 万人。两年后哦，这是两年后的事情，会减少到大概 17.3 万人。那到时候恐怕会有大约40所的私立大专院校会退场或是转型。40所，各位，两年后而已哦。Oh my god。那我还是觉得很可惜，因为他的高中也是念技职体系的。那技职体系让很多不喜欢念书或是真的不会念书的这些学子们有另外一种截然不同的人生可能性啊。就在高等教育之前先提早跟业界接轨，其实也是一种方式啊。我也很可惜，但没办法，是大环境的影响。来听一下《一公升的眼泪》里面的这一首，也是日本非常流行的毕业歌曲《3月9日》，来自于藤卷亮太。

2026年好像整个演艺圈吹起了一股复古的风潮，很多人都在缅怀以前流行过的那些，不管是歌曲的重唱也好，或是流行元素重新的翻玩，或是那些我们很怀念的艺人又复出。但是接下来这位歌手呢，非常可惜在六年前永远离开我们了。我昨天忘记播他的歌了，是我昨天回家刷到了综艺玩很大的影片之后才想起这件事情，那就是鬼哥黄鸿升，永远的黑队小队长，已经离世六年了，就在昨天是他的忌日。我们一起来缅怀小鬼黄鸿升这首歌曲 Shout out to 鬼哥。下个小时再回到节目中咯，记得点歌的贴文要贴出了，欢迎大家来踊跃点歌啦，待会见咯。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晚上8点，电视没什么好看的，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就对啦。我是卢广仲。
2: 夜间部。

0: 嘿，我是卢广仲，接下来听一下广告吧。
1: 别骑这紧啦！
2: 大家好，我是陈佩琪，骑车唔通挂，平让保平安，安全到家最重要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4: 消费视窗。
5: 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雷斯，来自彰化社头深耕30多年的企业品牌。格雷斯毛巾创办人邱义吉先生在宗教的弥撒中得到了灵感，一首圣歌 Amazing Grace 不但旋律悠扬，更能抚慰人心，让心灵得到了未有的平静。毛巾是贴近生活的用品，取名 Grace， 希望在洗净身体过程中也能感受到上帝的恩赐。格雷斯毛巾是一家有 ISO 9001国际品保认证的工厂，产品都经 MIT 检验合格，更荣获2023年工商时报台湾优良商标奖。格雷斯毛巾让你看得舒服，买得愉快，用得安心。毛巾第一品牌格雷斯 GRACE Grace 格雷斯。
6: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7: 今天的节目来到第二个小时了。我今天去晚上去吃饭之前，因为我都穿胶鞋啊，胶鞋很方便嘛，就软软的这样，我就把它当拖鞋穿。结果我经过那个我们公司附近的一个公园的时候，它地板有高低落差哦，我就踢到了那个凸起来的地方哈，差一点往前跌了个狗吃屎啊！哦，跌了超大一跤，但现在大拇指有点没有感觉，就很痛哦，所以也奉劝大家，因为胶鞋虽然很方便，但它防护力好像不太足哦，可能是因为我的胶鞋太薄了，所以它现在就等于是你很像赤脚踢到石头的感觉，没有任何防护力啊，真是有一失必有一得。还有我现在不太敢动左脚趾头。好，继续进行到第二个小时的城市夜间部咯。那我们的贴文已经贴出了，如果你不晓得怎么点歌的话，你可以上网搜寻 DJ 哈德，哈哈大笑的哈德是德国的德。然后 IG 的话是 HADER,OMG,HADER,OMG 在贴文下方留言点歌就可以了。那贴文今天这个是谁啊 ?Honey Shea, 好 ,Honey Shea 说今天是我的生日，想要点 Kinkies 的玻璃少年，不知道可不可以。因为我们十元点歌机是要跟主题点的啦。当然我们平日也除了林雨欣强跟十元点歌机之外啊，其实一直以来都可以点播啊。但是你要提早说，就可以提早帮你安插，所以有一点临时，但我还是可以在线上呢借由所有听众朋友的这个耳朵以及双手来祝福你生日快乐啊。再来佩蓉跟 Kitty Huang Johnny 哥想哈德了吗？好害羞哦。好，我也想大家。Anna In 晚安，想山跟飞倩还有明南哦，对，讲到明南，明南今天提醒我 Yoasobi 的那个票，就是恭喜我已经登记到 Yoasobi 的票。那我就突然惊觉，因为我这个礼拜真的太忙了，很多琐碎的事情，所以他刚才提醒我忙上网查，才发现Yoasobi 这一次是登记抽选制，就是你只要登记就好，你不用拼手速。那他会就是按照运气啊，后派教轮啊，后滚的丢时间，派滚的丢年龄，你就是登记完之后让他自己去抽，那有抽到的就有得看，没抽到的没得看，就这么简单而已，就是不知道会不会抽到。好，所以还有一点时间，今天开始登记啊，今天登记到20几号吧，所以中间还有时间，他都会去拜一下月老，希望可以顺利抢到票。好，我是不是一直都还没讲今天点歌主题是什么啊？真是非常不专业哦。今天点歌的主题是要点一首，因为最近甲乙丙丁很红嘛，我就想说有什么东西是可以凑一组的，然后就前后左右了，本来想要上下左右，但是这样范围太广了，我们就是要来一个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前后左右都可以，歌名里面只要有前或是后或是左或是右或是左右为难，或者是这个我在你左右之类的，这些都可以。 以及呢，掌握方向，掌握未来。你是一个很有方向感的人吗？我们可以顺便来聊一下啊，因为我的方向感奇差无比啊，差到爆了。很多人都说男生的方向感不是应该很好吗？但我觉得少数还是会有一些特例啊，比方说哈德本身的方向感，哇，真的是差到不行啊，你知道吗？我现在来，我在台中，我在那个城市广播网已经工作这么多年，这么多年咯，已经我已经不知道几年了，七八年有了吧，八九年有了吧。我去吃便当，我要回来，我还会走错路哦，我还会走错路，因为只要街景长得稍微有点不一样，我就会迷失方向，太可怕了。这个我没有看过有人方向感比我差的，偶尔可能有一些女生方向感比我差，但是我身为男生来说，我的方向感不止不及格哈，甚至可能没有分数。那你是一个很有方向感的人吗？我这边指的是道路上。那人生上面呢？人生上你是一个有方向感的人吗？我想很少会有人很有自信的说我在人生是非常充满方向感的。大部分的人都是摸着石头过河，然后边走边看一下到底要往哪边走，拔草测风向，到底往左还是往右，还是继续往前，或是停在原地不动。那你是属于那一种从小到大就很有方向感的人吗？我们借由今天前后左右的主题，大家一起来聊一下吧。好，那今天三首示范歌曲，首先送给大家这个五月天的这一首歌曲《左键》。好，《左键》这个跟就是有左右喽。对了，英文也可以哈，英文或者是韩文歌、日文歌，这个都是可以点的。左键就是滑鼠左键嘛，非常重要的。前后左右歌曲，来换大家来点点看，有没有哪些歌曲你觉得很适合，有符合我们今天点歌主题的，都欢迎你来我们的脸书以及 IG 来按赞签到一下。那尤其那个脸书现在人数是9946，觉得卡在这边不觉得很尴尬吗？我们是不是应该努力往五位数来推进呢？这个不好看嘛，对不对？我们来看一下那个9999会出现在什么时候，爱你99了。

好，刚刚听到是五月天的左键，然后今天要点的是前后左右，前啊后啊左啊右啊前后左右前后左右。这首歌曲是英文歌，它有 left and right。

来自于 Charlie Puth 加上田秀国的歌曲Left and Right， 晚上的8:17，继续再回到城市夜间部当中。讲到今天的前后左右呢，你的人生上面来讲，是不是属于很有方向感的人呢？虽然我在道路上面的方向感奇差无比啊、哦，真的太差了，差到不行。我只要没有导航的话，我其实是不会开车，我是认不了路的。那些路我都是硬背，我是死记的，就是我这条路要右转接什么路，再左转接什么路啊，我是把它死背下来的啊。那如果今天某一条路我今天没看导航的情况下面，有一条路封路了，我跟你说完蛋了，我可能绕了半小时，绕一小时，绕不到那个地方，就是接不回来，好可怕，怎么会这样子呢？好，那讲到那个方向感，人生上面的方向感呢，其实我一直以来不觉得自己是人生上算是很有方向感的人，但是我感觉我始终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事，就是一直都拿着麦克风在主持。我从有记忆以来就一直在拿麦克风，我不知道除了那个麦克风之外可以拿什么东西，其他的东西可能麦克笔吧，或是麦克鸡块之类的、啊、好笑吗？不好 笑， 好了，晚上8:18来听一下你们关于方向的歌曲，前后左右还有哪一些歌呢？我刚刚看到有人点黄鸿升，有一首歌叫前后左右是吗？那这样不是太刚好了吗？而且我刚才放黄鸿升的歌，哎，前后左右，我查查看哈、哦，这个不专业的 DJ 要来查是不是真的有这首歌哈？前后，抱歉啦，我现在同样同步来查，哎，真的有哎，哎，真的有呢哈，真的有哈，等一下就来播一下了，好不好？这位点前后左右的朋友是谁啊？懂点哦，怎么刚好想到这首歌呢？好，前后左右，接下来不管你有没有找到你人生的方向，不管你是要停下来往左走或往右走，左拐弯右拐弯甚至往回走都没有关系，那我觉得也不一定要往前，但是如果幸运的是找到了一点点让你想要往前一小步的动力，那就太好了。宇宙人的往前，今天三首示范歌曲送上给大家啦，换你点咯。

每天都在心里大喊不想上班吗？听听城市广播网，让你充满活力，继续 fighting。 大家好，我是李千娜。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张栋梁的《不照之城》。《不照之城》其实来源出自于孟子，上面写说将大有为之君必有所不照之城，那意思就是说呢，不用君王召唤，国君高度尊重有德性才干的贤臣，如果君王想要请教这个大臣的话，他必然会自己亲自去拜访这个人。那张栋梁就把这个不照之城呢，把它引用在感情上面了，讲一种相敬如宾，保持各自的距离，不用太多的关心跟过问，但是默默的守候，保持默契的一个状态，就是感情由浓转淡的一个心境。感情由浓转淡，淡可以淡到多淡呢？淡到好久好久没有看到的那个他突然出现的时候，那一声好久不见，

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相遇都注定是一场分离的倒数计时。其实陈奕迅好久不见这首歌，他也没有真的见到对方，他只是希望能够在街角跟那个曾经爱过的他不期而遇，然后对他说一声好久不见了。

0: 次一个人去看电影的轻松自在，从此爱上一个人看电影。
1: 第一次出国旅行，
2: 第一次听广播的青春时光，
0: 第一次call in到电台，哇，真的好紧张哦！
1: 凡事都有第一次，而第一次的懵懂无知，总在人生之后的无数次中累积了宝贵的经验和回忆。每个第一次都很珍贵。
3: 特别的时光里，都有城市广播网陪伴你。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想你，念你，爱你，就在热血沸腾的城市广播网。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广播网北部 FM 九零点一台北健康，中部 FM 九二点九城市广播，南部 FM 九七点一台南之音，我是 DJ 哈德。虽然今天是礼拜四的晚上，但还是要摇滚一波，连续三首摇滚的 set 送上给大家，来自于樱桃帮这首歌，好久没听到了。2007年的时候收录在第二张专辑《乖乖》当中的作品，叫做《七》，祝大家每一天都 Lucky Seven。

里四十三分啊？这个世界是一个巨大的马戏团。刚刚看到一个新闻，非常令人震撼的，就是台北市立动物园哈，今天下午黑猩猩脱逃了，有两只黑猩猩翻墙逃走。这个剧情听起来很像《乌龙派出所》的剧情，就是可能阿良又不小心搞砸了什么，把两只黑猩猩放走了。两只，你这个大笨蛋！哦，这个是真实发生的哈。2017年的雌性黑猩猩莎莉之前也逃跑过，但这一次有两只一起跑走了，让人想到《星球崛起》的剧情啊。那至今，我看那个新闻的最后是还没有找到，他们不知道跑去哪里了。所以，如果这几天你发现你在一些大众场合，发现身边这个人怎么毛好像蛮多的，好，他有可能就是台北市立动物园脱逃的黑猩猩，希望可以赶快找到啦。

马戏团运动林先生的出道曲。这首歌曲的歌词里面写，所有手握权杖的怪物，哪里是我的去处，请记得你的幸福是掠夺谁的无助，拿谁的未来当赌注。哇哦，这句歌词在现在林先生的作品里已经看不见了。好，那当时是在讽刺掌权者或是优势者的剥削与冷漠，这种下课上的挑战体制的歌词现在比较少出现了，也难怪我那么想念刚开始的林先生啊。马戏团运动。

0: 像我一样爱音乐的你一定知道，只有锁定城市广播网就能感受到幸福满满。大家好，我是 Winzy 苏盈芝。
1: 在这个短影音当道的时代，你只要有出道过的艺人，你都有机会可以再走红一波。这首歌曲2013的歌了，但最近不晓得为什么莫名其妙又翻红了。2013年女子团体 Bestie 这首歌曲 Love Options。

卷土重来，起死回生，最近在短影音市场上面大受好评的这首歌曲 Love Option。延续这样的复古氛围，来听到即将要到高雄开唱的 Tiara。 就像我刚刚讲的一样，这个时代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就突然之间活过来，突然之间复出，突然之间曾经发行过的歌曲又翻红，这都是有可能发生的哦。

连续两首歌曲来自于 Bestie 的 Love Option 以及 Tiara 的 Roly Poly。 Roly Poly 这首歌曲是2011年的时候发行的，那距离韩流近代韩流大爆发，彗星宇宙大爆发过了两年左右吧。韩流之所以会爆发是2009年的 Super Junior 的 Sorry Sorry 带起了的风潮嘛。那后来接棒的还有少女时代，直到2010年2011年二代团携手接力，把韩流呢打下了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一直持续到现在，已经走过了17个年头了，风光了17年了。那这个骑乘我觉得跟当时我们哈日的时候的骑乘好像似乎也差不多，就是90初到2000年中左右，也差不多是一个20年的好光景啊。但我觉得韩流应该不晓得还会走多久，但至少以目前的潮流来说呢，应该还是能够再打一阵子的。虽然最近已经开始有很多歌曲的风格大量重复，还有一些元素大量的运用，以及整个产业界非常的蓬勃发展，甚至可以说是有点饱和了，也不晓得未来会是什么样的走势啊。不管怎么样呢，未来我们永远无法提前得知嘛，没有人可以预测未来，但你只要找到一个好的方向，然后努力的往那个方向前进，我想一定都会有好结果的。今天学员点歌机点的就是跟方向有关系，前后左右，前前后后，左左右右，等一下就马上要来听一下大家点播的歌曲咯。那待会在台呼跟广告结束之后呢，就要进入到下个小时的十元点歌机了。各位如果你还没有点歌的话，现在都还来得及，马上来上到 DJ 哈德的脸书粉丝团或是 IG 的这个账号贴文下方留言点歌即可。继续来送上蛋堡的这首 One Time， 下个小时再回到节目当中。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我是 Yoga 林宥嘉，晚上9点，是不是越接近晚上就越嗨呢？来听好音乐，疯一下。

0: 喝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1: 一求职大放送，天天抽吃到饱餐券，世新有线电视、普里春天度假村、盛达工业、汤野精品旅馆，上万笔工作都在一中台湾04-2203-1111。纠结未来职涯，一测验帮你快速找出下一站。信安医院、嘉义修园育幼院、云林后安社区长照机构、唐村，找到工作再抽一万，快上一中台湾04-2203-1111。
2: That's right。
3: 你的中古车值得更高价。
4: 中古车估价找在地43年上达汽车，别人开价上达加价。
3: 到府收车，现金结清，当日过户，验车车贷一条龙。台中大里德芳路3段62号，
5: 买车卖车，搜寻上达汽车。
3: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6: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3: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5: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
4: 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暨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7: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啦啦啦
0: 啦啦！哎，先生，你的10块钱掉喽。
8: 哦，谢谢。
9: 10元点歌机，一首歌的 DJ。
10: 10元点歌机之一首歌的 DJ， 晚上时间来到9:07了，来进入到今天的点歌时光。10元点歌机之一首歌的 DJ， 刚刚有人点黄鸿升的前后左右，但我现在找不到你的留言了。最近脸书可以说是破破烂烂了，我完全找不到啊。娟娟，你点了那个Charlie Puth 跟田秀国的 Left and Right， 刚刚8点已经播过了，8点播过啦，哎呦喂呀！然后这个黄鸿升这首歌是谁点的？我本来想说拿来当第一首，我们今天的10元点歌机之一首歌的 DJ 要来选播的就是呢，有关于前后左右的主题。只要你的歌曲里面有前或是后或是左或是右，哎，都可以来点播的，都可以来点播，都有符合，只要符合其中一个字就可以了，不用两个字都符合。好，那我们马上就来听一下哦，阿信小影点的了，我看到了。那阿信小影说呢，有一首歌跟今天的主题超级符合，就被你找到了。小鬼黄鸿升前后左右，然后这个礼拜9月20号920就爱你哦，是阿信小影的38岁生日啊。他说呢，而且9月15他有说暂时待机，留到礼拜四再来点歌跟选歌卖关子。这个920非常特别的谐音，就是920就爱你。好，他说呢，希望选我得到各位以及哈主任的生日祝福，还有我也许愿有个伴侣新欢脱离单身。好的，那也恭喜阿信小影哦，祝你生日快乐。来听一下你点播这首非常符合今天的主题，好，完美贴合，100%贴合了。黄鸿升的前后左右。

欸，我有听错吗？他的歌词说让我陪你到以后爱爱到天长地久。真的啊，刚刚最后那一句，哦欸，这歌有点冷门啊，如果不是今天大家点播的话，我可能也没有听过。欸，身为一个 DJ 还是会有没听过的歌的。那今天看到很多听众朋友点的歌都是我没有听过的歌哦，蛮特别的。我等一下就来一一的为大家选播。我觉得有时候真的是教学相长，不止我放歌给大家听，有时候大家点的歌也让我可以扩充一下我的歌库啊。好，那这首歌很多人点，来自于佩瑜，还有爱分享，以及哦太多人点了，还有这一位是那个 Eugene， 好 ，Eugene 也点了这首《左右为难》。哦，还有一位哦，还有一位，响山也点播这首歌曲啊，先来听歌。

郑中基以及 Zong Show 的歌曲《左右为难》。那刚想三点播这首歌，他说有时候人生不会有这么顺遂的时候，事情来得太突然的时候，还真的会左右为难，难以抉择。每次我难以抉择的时候，我一定会做一件事情，就是去拜拜。我平常很少拜拜，很少问事情的，但是当我真的选不出来的时候，我就去拜拜，直接拔杯哈，拔到自己想要的答案为止啊。那干嘛还问？没有啦，通常拔出来的结果，我觉得就不会太糟，因为真的无法决定嘛，我就交给这个宝贝，然后可以拜拜，可以猛代机啊呢啊，但很少，最近已经很久没有出现这种无法抉择的状态。通常只有人生很大很大的重要转变的时候，比方说要不要转换跑道啦，我要不要去另外一个外地发展啦，吼，这类似这种超级重大的事件，你真的选不出来，各有利弊的时候，就会去拜拜啦。好，晚上9:17，今天的十元点歌机点的主题是歌名里面有前后左右，前或后或左或右的歌曲。那我刚刚看圈圈贴了一张图哈，这个是梁家辉哈，至尊36计，这个上上下下捉捉悠悠。其实我在设定这个主题之后没多久，我就想到了这一部片呢。好，这部片非常有趣啊，就是你名义老爸在你背后，他非常火啊，还有那个他的战斗力起码有10000啊，钟楚雄对不对？那因为他那个上上下下、前前后后、什么左左右右有没有？然后我就看到，哎，还真的有一首歌哈，叫做《前前后后、左左右右》，是谢霆锋的歌。今天也蛮多人点的，大概有3-4位朋友来点吧。哦，那因为他们的留言间隔都比较远，我先点名一下我看到的哈。金命有点了这首歌曲啊，谢霆锋的《前前后后、左左右右》。然后还有谁点歌呢？我们先进一下前奏哈，我来一边找一下。哦，彰化婉玲也点了这首歌了。他说其实他是一个很没有方向感的人，但是机车跟汽车驾照都是一次考过，所以人生有时候也是这样子哦，迷路了没关系，可以沿路欣赏风景，让自己重新调整脚步，失败了也没关系。前前后后、左左右右，谢霆锋的歌曲。

晴晴晴晴后后，左左右右。来，9:22，明如点播了这首 Seventeen 的 Left and Right。哦，刚刚前前后后左左右右，还有易伟也有点播这首歌。那接下来就听一下这首 Seventeen 的歌曲了 ，Left and Right， 左跟右都有了。

Seventeen 的歌曲 Left and Right 配那个等一下，我因为那个页面跳掉了哈。刚刚有一位同学点播的歌曲 Left and Right 啊，然后呢，我们刚刚看到这边IG 这边哈 ，JC 刚刚也有点播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哈。好，那再来呢是一首慢歌了。那这首慢歌同时有两位来点播，分别是这个这个水伯了哈，就是最近 IG 不是那个脸书有点卡哈。啊，徐有谢点播的歌曲《黄云霄吗？黄霄云吧，是黄霄云啊，他知道的话会哭的。黄霄云要点播的是《左手指月》啊。然后还有另外一位也点播了《左手指月》，是谁呢？啊，黄伯承，好，也点播黄霄云的《左手指月》啊，指月亮会被割耳朵吗？我觉得蛮准的，害我长大都不敢指月亮。

0: 想你，念你，爱你，就在热血沸腾的城市广播网。
1: 哎，先生，你的十块钱掉喽。
2: 哦，谢谢。
3: 十元点歌机，一首歌的 DJ。
4: 九点半第二个阶段的十元点歌机之一首歌的 DJ， 今天要点播的主题是有前后左右其中一个字的歌名的歌曲都 OK。 那再来要听到这首歌曲前阵子的点播率非常高，来自于陈华的左边的人、啊、首先呢是阿浪、哦、阿浪点播的是好久没有点到阿浪的歌了，他说呢左边是最贴心、哦、贴近心脏的位置，所以坐在左边那位开车的人，走在这个左边挡住路上来车的人，躺在左边熟睡的人，愿大家也能够找到属于自己左边的人，也把这首歌送给未来会在我右边的那一朵花。然后接下来呢还有一位也点了左边的人、哦、这位是 Gina、哦、Gina 想要点播陈华左边的人，他说播出的时候坐在我左边的人应该是爸爸，今天是他生日，祝他生日快乐，也祝 Gina 的爸爸生日快乐咯。其实科学也有一个说法，就是如果你常站在你喜欢的人的左边，因为很靠近心脏的关系，那么他对你动心的几率会大很多、哦、但你也不要硬站左边啦，搞不好左边是大马路的话，或者左边有什么危险、哦、就是西滨快速道路的左边之类的，那也不太好啊。

来自于陈华左边的人，点播这首歌的人还有 Anna In 哦。9:34，关于左边的歌真的很多哎，我在我们的歌库搜寻左哦，就好超多歌，但是右就很少。好，右边怎么了？右边惹到谁了？惹到音乐人了？因为左边很重要啦，因为心脏在左边嘛。好，惠丽刚刚也点播了陈华的左边的人啊。那么接下来这首歌曲是蔡淑文点播杨丞琳的左边，他说这是很好听的关于左边的歌。那另外呢，蔡佳颖也啊，海苔今天也点播杨丞琳的左边，不美丽的心情会很想点抒情歌来安慰一下自己，来听一下这首歌曲。这两位佳颖跟淑文点播了这首歌。

周杰伦的退后，来自于静美跟 Wen 点播的歌曲，还有活力轩点了这首周杰伦退后，有后面的后哈。活力轩说呢，这首歌的 MV 每次都让我觉得替两个主角很惋惜，明明很登对的两个人啊、如果当初有人能退后一步，或许结果就不一样了。你是不是意有所指啊？你指的是周杰伦跟一比田馥甄吗？还是 MV 里面的剧情呢？我不知道哈。而且你知道吗？刚刚这首歌在播的时候啊，我其实麦没有关呐、我一直偷偷在旁边很小声的在那边帮忙，呼呼呼，因为周杰伦的歌里面很多时候后面会有淡淡的，就是呼，他自己在呼嘛。我刚呼了五声，应该没有人发现吧？我呼了五次哦。那你有没有觉得，奇怪，今天听这首《退后》，怎么感觉周杰伦这个呼的声音比平常还要多啊？就是来自于我的恶作剧了，真是不好意思哦。有时候工作久了，就需要一点这种很无聊的恶趣味哈。但大家应该也听不出来吧？就只有我自己觉得好玩这样。还是有人其实有听出来，那这次这个版本怎么呼那么多次啊？好，来再来咯，继续往下走咯。来，后来的我们哈，熟林点播了这首歌，然后还有今天蛮多人点这一首的，那还有凯西也点了这首歌曲。那 IG 这边呢也蛮多人有点后来的我们哈，我们来看一下哦。找不到哦，找到了，这是要点给励志中学信班的小佑。

来自于五月天的《后来的我们》。哦，刚刚那个恶作剧好像有一些人有听到哦，就是，那我们下次就来做个实验哦，看我要误几声，大家才会发现呢、啊。好，来今天前后左右的前后的部分，刚刚都是后面哦，这首两首都有以前以后啊、哦。那我们的文德点播的歌曲阿令的《以前以后》。然后台北宜轩也点播了这首《以前以后》，静美也有提到这首歌曲《以前以后》，哎，蛮多人点的哦。还有谁呢？好，先来听歌哈，待会有看到再帮大家唱个名呗。

今天时间过得好快哦，转眼之间呢，节目又快要结束了，剩下最后一首歌。我刚刚在做一件事情，有点偷偷摸摸的，想跟大家分享，就是我刚刚不是分享了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嘛，什么至尊三十六计啊，钟楚雄有没有？我就上网搜寻了一下，然后后来赫然发现不对啊，我应该把搜寻记录删一删，然后去 Google 上面，因为我刚刚的关键字打说至尊三十六计，梁家辉前前后后左左右右经典台词什么的。我就想说，明天的人看到这个 Google 搜寻记录，会不会想说，晚班 DJ 到底在搞什么？为什么都在搜寻这些奇怪的东西啊？大家不是都在搜寻音乐资讯吗？为什么晚班 DJ 在搜寻钟楚雄，在搜寻梁家辉，在搜寻前前后后左左右右？没有，来搜谢霆锋的歌啦，刚刚大家点播的。好啦，那今天的城市夜节目呢，也要暂时进行到这边了，也感谢大家的热情的参与跟点歌哈。那至于很多人在问说到底要怎么点，其实很简单啊，你只要有 follow 哈德的脸书或 IG， 我们每个礼拜二四的时候晚上八点都会贴文啊，你只要在上面留言点歌，针对我们的主题点播对应的歌曲，有符合的歌曲就可以了，非常简单的。好，那今天的最后一首歌要来送上的是光良的向左走向右走。那我们刚刚看到那个维尼有点播这首歌，然后蔡琳也点播了这首光良的向左走向右走，为我们今天的主题曲呢，把为我们今天的主题画下一个非常完美的句点，就是有左边也有右边了。那我想说我来很无聊的统计一下今天到底哪一个方向的歌曲最多好了啊，等我一下哦。

在喧闹人群。我统计完了，我赶快开个麦，不好意思哦，打断大家。统计最多的方向是左边呢，好，左是最多的，然后再来是后面的后，所以左后方可能是明天的财位哦。好啦，不好意思打断大家听歌了哈。那今天的城市夜间部就先进行到这边咯，明天见，明天是 Friday night 哦，大家晚安，拜拜。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林宥嘉，你所收听的是城市广播网。
2: 您有多久没有好好听听自己身体的声音了？欢迎来到自然疗愈时间，我是小提。我相信疗愈不只是远行，而是回到生活的每一刻，在阳光、空气、水的节奏里，也许一份纯净的营养，一点自然的支持，就能轻轻的修复我们那些被忽略的小疲惫。现在让我们一起用最自然的方式好好照顾自己。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提哈。哇，好，有一段时间没有在线上跟大家聊天了哈，因为其实小提呢，前一阵子啊住院了哈，生了一场病哈。那这个病呢，说的来的也是很蹊跷。不过呢，因为生了这一场病哈，让我了解到，哇，原来啊，人啊，真的是平常就要保养。你如果不保养啊，你真的没有那个体力哈，可以去对抗你那个生病来的那种病痛，你知道吗？像我之前就是因为很瘦很瘦嘛哈，然后呢，在治疗的期间呢，医生就会讲说，哦，你这样子哈，根本就没有体力，我们也不太敢帮你开刀啊。结果呢，没想到我开完刀以后，诶，身体呢还好，因为之前补充的营养素够多，所以没有倒掉很多。但是有一个问题哈，就是我在生病那段期间呢，我就是有一点脑雾，你知道吗？那脑雾的时候呢，我就会觉得说，哦，有点可怕。因为有一次呢，我就站在冰箱前面，站了差不多有2分钟吧，我忘记我要拿什么东西，这个时候我就很害怕，赶快打电话给我朋友，然后呢紧急求助，你知道吗？想说我是不是失智了。那如果我失智了，我想可能就完蛋了齁，因为小孩子还没有成家立业啊，然后呢也没有看到我的这个梦想实现啊，就赶快打电话给我的好朋友黄顾问齁，然后呢来问他说，诶，我现在有点脑雾了，我会不会有这个什么老人痴呆的问题？因为我曾经讲过说，我不想要就是有得到老人痴呆这样的问题，所以呢，我就赶快打电话问他，他也赶快来救我，你知道吗？所以我们现在先欢迎我们的黄顾问来到我们现场。黄顾问你好。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当时我接到电话的时候，因为之前我就知道你的状况齁。嗯，那当然也一直去处理，很庆幸的是齁，整个过程我都知道哈。我说实在话，是一种奇迹啊。什么怎么样叫奇迹哈？不管是宗教也好，或者是这个医学也好哈，真的是一个奇迹哈。因为说实在话，基本上判定已经塞奥拉拉，真的已经判定这样子哈。那这个很庆幸的是，他之前非常注重自己的身体保养啊，那在这一段期间他也很努力。所以呢一般来讲齁，这个台语有一句话叫做爱有破病本啊。那他，我觉得就是说，他因为自己一直在累积这样的一个能量，因为疾病，现在的一个文明疾病，意外的一个疾病，就是莫名其妙的疾病很多，非常多非常多非常多，多到你无法想象。那所以这个平常你就要累积这些东西，去面对到你将来60岁70岁80岁所这些问题，要去提早去做准备啊。
2: 真的身体齁，真的平常你就是需要保养。像我那时候，我记得我开刀的时候只有39公斤，因为大家都知道我在挑战38嘛，就是人体的受限，你知道吗？结果医生要帮我开的时候，他就说，小姐，我真的不敢帮你开，因为你太瘦了。对，他说怕我开出来有什么样的副作用。但是呢，我开完以后，医生又说，哇，你真的是奇迹，你知道吗？我说，因为你不知道，我每天都吃了很多的保养品，很多的保健食品。但是因为我生的这场病真的是太严重了齁，所以呢我化疗了6次，那现在也是我刚化疗完的，就是休息完的一阵子，然后开始有声音了，我就可以开始跟大家聊天了。其实我生这场病真的是像我们的黄顾问讲的，是平常人救不来的齁，人家已经就是讲到了，就是说 不好的东西，齁，那还好我也开刀拿干净了。
3: 这个很难，很难，真的很难，很没有把握，非常难。当然这个能够这样的奇迹，我觉得真的是，这个真的啦，就是平常要有这些观念。
2: 对啦，不要说平常都放着，就是反正有没有吃保健食品都没有差，有没有在做平常的运动都没有差，等你生病的时候那一刻你才知道，原来呢身体要有本钱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好的，我们先听一段音乐，进一段广告，等一下回来再跟黄顾问聊。

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二点九，城市广播。
1: 好，回到我们的现场后，刚跟黄顾问就是有聊了一下，就是我生病的事情。我真的很感谢他哈，他们两夫妻啊哈，真的是我在生命中，在生病的这一段，其中也是在我生命中的很大的一个贵人。因为呢，其实我是不能讲说是癌症末期啦。所谓的癌症末期是什么东西都没有办法治疗，你只能接受安宁的时候，我们叫癌症末期。但是我也算是癌后，因为我得到的是卵巢癌三期末。那器官的归周龙腿撩撩，知道吗？但是他们两夫妻啊，真的是每天都往我们家送什么保健食品啦、啊、齁，然后癌症病人需要该用的体力的专用产品啦、啊、还是什么吃的，连便当都帮我煮好放在我们家楼下管理室，因为他知道癌症的人化疗过后免疫力非常低齁。但是那时候我就发觉一件事情很不对，就是我在打化疗的中间我会突然脑雾，欸，我就可能站在冰箱前面，我好像拿东西，但是我就突然忘记我要拿什么。哇，这件事情让我吓到，就赶快打电话给我们的黄顾问说，有什么东西齁，会当吃了，让我不要失智，因为我很怕我在打化疗这段期间，打完以后，我突然失智了怎么办齁，这件事情非常的严重。啊，所以呢，他就帮我想了一些，齁，很多的一些配方，然后呢，就帮我做了一些产品让我去吃。我吃完以后我发觉，欸，真的，第一个我比较好睡，因为大家都知道打化疗的人不好睡嘛。再来呢，我的记忆力也提升了齁，没有那种就是你可能坐在那里拿着遥控器你不知道看哪一台，然后突然拿着手机呢打字打不出来，或者是你根本想那个字都想不出来，也没有那种就是把锅子放在灶台上然后呢会忘记要把水给打开这件事情。欸，黄顾问，说真的，那时候真的很感谢你们夫妻俩。
2: 没有啦，就是遇到了就面对啦。
1: 对。
2: 那个一直是我的一个那个至理名言嘛。
1: 嗯。
2: 遇到了就面对。
1: 对，勇敢面对。
2: 勇敢面对。
1: 嗯。
2: 从他一直看到我在面对。从头到尾一直看到我在面对。那我韧性当然也很强，
1: 嗯
2: 啊，面对面对面对，哎，到最后就哎，好像比较好了哈，
1: 嗯，有好很多，现在都是专业的顾问了，而且自己呢也有自己的工厂，而且本身就是我们就是做这个保健食品学科的哈，其实很多人都邀请你去演讲，这个我真的是哈觉得你很厉害，
2: 应该是这么说了，就是现在。对于我来讲，就比如说你的记忆力这一块或者任何的东西，我都很简单一个想法，
1: 嗯，
2: 就是说我们把它做好能够维持这样子就好了，东西把它做好，那多用心一点，多花一点时间去了解原因，为什么可以怎么解决，
1: 嗯，
2: 这样的一个状况。比如说你的一个脑雾，我简单讲它最关键最关键是在于这个神经元，
1: 嗯，
2: 我们脑部的一个神经元啊，那我们的神经元呢？简单讲就是现在那个什么记忆体啦，哈，
1: 对，
2: 神经元就是一个记忆体，就晶片哈，我们脑袋里的晶片哈，那记忆体、晶片的这些东西，那一个很关键，这些神经元呢，会影响到其实身体很多的一个功能，你不要小看它哦。比如说，你长期的压力，
1: 嗯，
2: 你的神经元会受损哦，
1: 嗯哼，好，
2: 像你的一个化疗啊、标靶等等这些。他神经受损速度更快哦，
1: 嗯，
2: 所以你看哦，生一场大病或者是你的压力的一个状况之下，当你的神经元受损，你会影响到很多东西，睡眠，
1: 嗯
2: 啊，然后整个神经系统，
1: 嗯
2: 啊，然后记忆力，
1: 嗯
2: 啊等等这些，它都会影响，甚至整个内分泌都会影响，所以你不要小看这些神经元，这记忆力只是其中一部分而已，那所以。最关键最原本的叫做神经元细胞，那神经元细胞如何把它保护好，不让它再往下掉，
1: 嗯哦，
2: 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关键，那很多人呢在吃比如说这样的一个安眠药，
1: 嗯，
2: 我告诉你吃安眠药，哦，它对于神经元受损很严重，
1: 哇，
2: 非常严重，
1: 那你知道我们化疗的人基本都要吃，对啊，因为大家都会睡不着，
2: 你看有两个问题哦，
1: 嗯，
2: 一个是本身化疗就会影响神经元，
1: 对，
2: 再加上安眠药，
1: 对，
2: 更影响神经元，
1: 嗯，
2: 那你就会记忆力衰退，
1: 嗯，
2: 那你就会这个内分泌失调，
1: 对，
2: 整个影响出来的问题就非常多，
1: 嗯嗯，
2: 那这时候呢，唯一要做的就是保护神经元，以及加速神经元代谢产物的速度，
1: 也就是我们所讲的tau蛋白吗？
2: 贝塔淀粉蛋白，
1: 贝塔淀粉蛋白，
2: 我们的简单讲就是我们的一个海马回，
1: 嗯，
2: 就是脑袋的这个海马回，那它的神经元细胞它会有代谢物，代谢物叫做贝塔淀粉蛋白，
1: 嗯，
2: 那简单讲就是垃圾，
1: 嗯，
2: 当你累积的太多的垃圾没有把它清掉，就会让神经元细胞受损死亡，
1: 嗯哼
2: 哼，那你记忆力就会衰退，你的睡眠就会越来越难掌握，然后你的压力就越难控制，嗯，甚至严重的忧郁症都会，
1: 忧郁症
2: 都会，一定会，一定会。
1: 其实呢，像那个我们刚黄顾问所说的这个，他给我吃的这个东西啊，哈，我说真的，吃了以后呢，我觉得睡得比较好。比较不会半夜就是会被惊醒，因为你知道化疗人睡得都很不好。
2: 应该是说比较能够深度睡眠啦。
1: 对。
2: 我举个例子啊，
1: 嗯，
2: 你睡眠不安稳的人，
1: 嗯，
2: 他的贝塔淀粉蛋白就没办法代谢。
1: 嗯哼哼。
2: 所以一定要熟睡。
1: 对。
2: 其实真正的熟睡时间多久就能够代谢，你知道吗？
1: 多久？
2: 2到3个小时。
1: 哇。
2: 熟睡哦，我说的是熟睡哦。
1: 所以那些一躺下来就打呼的人，他们算是很好命的人。
2: 怎么样判断熟睡？
1: 嗯，
2: 当然现在有仪器可以测嘛，
1: 嗯，
2: 有那个手表带着可以测嘛。
1: 对，
2: 那很简单，你就用你的印象。
1: 嗯，
2: 你晚上在睡觉，
1: 嗯，
2: 有没有梦了一堆东西？
1: 嗯，
2: 它是在释放压力，没有错。
1: 嗯，
2: 但是当没有在你早上起来印象中，昨天没有梦到什么。
1: 嗯，
2: 这个就是你熟睡时间拉长了，
1: 妖瘦哦。
2: 哎，
1: 我以前呢，啊，你还没有给我吃这个时候，我每天在梦名牌，
2: 哎，
1: 哎呀，但我
2: 就梦到很多东西，
1: 对，
2: 那个就是没有处于神经元放松以及熟睡的状态，
1: 嗯，
2: 它的贝塔淀粉蛋白没有办法代谢，然后就日积月累，越来越严重。
1: 哦，
2: 哎，
1: 原来是这样。好，那你等一下就公开给我们的听众朋友知道说你到底是给我吃什么样的配方，让我呢齁可以从一个脑雾的人到现在还可以录广播，好不好？我们先听一段音乐齁，进一段广告，等一下回来我们的现场。

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1: 好，黄顾问，来，我们刚刚有讲哈，就是说，因为我的身体状况嘛，然后因为你们两夫妻真的是非常照顾我，然后那时候我真的是吓到，我怎么会煮晚餐没有开瓦斯，你知道吗？没有开那个瓦斯炉，然后呢，站在冰箱前面两分钟不知道要干什么，然后打字的时候我还忘记，诶，譬如说交易的易，我会忘记是哪一个易，你知道吗？那时候真的很害怕。
2: 你当时的状况是这样子，因为我们的神经元细胞哈，它就是一个记忆体，它会放电。
1: 对
2: 啊，那你的那个简单讲就是说，神经元细胞跟神经元细胞那个电流无法相接
1: 哦，
2: 哎，就无法导电。
1: 所以就等于我的视讯，我的眼睛看的是这样子，但是呢，我的脑袋却没有在动，
2: 反应不过来，
1: 反应不过来。那这种像我们平常的人呢、啊，像我之前就有遇到很多就是有这种失智的人，他们是因为抗压，就是前面做的工作压力太大，
2: 会失智，
1: 然后突然间
2: 会失智，就几个原因哈。
1: 对，
2: 就是你的神经细胞本来一直很活跃，
1: 对，
2: 然后结果你一退休，那一退休的一个情形是这样，你的神经细胞不活跃，那不活跃。简单讲，它没有动嘛，没有动，体力就退化嘛。
1: 对
2: 啊，神经元细胞的体力就退化嘛。那这时候它代谢能力就差，然后它萎缩速度就变快
1: 啊、嗯。
2: 那长期下来，这是一种人退休
1: 对、
2: 不动，这是一种人。
1: 嗯，
2: 另外一种人就是长期高压，长期高压也会导致这个现象。还有一种长期吃安眠药也会导致这个现象、那这个现象一旦出来之后，你就会发现记忆力越来越差，然后心情越来越忧郁，然后抗压力越来越差。时间累积久了嘛，所以要解决这个部分的问题啊，你要第一个保护神经元细胞，就是我们神经元细胞它有那个类似电线的概念，
1: 对，
2: 那这个电线呢，你要知道哈，电线你要知道，当你看我们现在在桌上有电线，它外面是不是有一层那个塑胶皮？
1: 对，
2: 对不对？
1: 嗯，
2: 那如果两条电线塑胶皮不见了，它会怎样？
1: 就没有用啦，
2: 修怕灯，
1: 修怕灯啊，
2: 修怕灯、好，那这个修怕灯呢，甚至有时候你会听到脑袋好像啪啪的声音，
1: 好像真的会耶，
2: 真的是修怕灯，真的是修怕灯，这第一个、那我们必须要怎样呢？它那个神经元呢，它就是那个类似那个铜线，那你外面要有一个保护层，你要把它包回来，这是一个做法，
1: 对
2: 啊，另外一个做法就是它的代谢物。因为代谢完之后，在导电的同时，它会产生代谢物。那这些代谢物叫贝塔淀粉蛋白，要把它代谢掉。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看广告，有一个东西，它拿了很多的一个研究。这个东西叫做管花肉苁蓉。
1: 有，那个蛮大药厂有在做
2: 广告，做蛮大。
1: 蓉叉怎么的剂哈、
2: 其实管花肉苁蓉它的重点是在什么？
1: 在什么？
2: 它不是在修复神经元。
1: 对，
2: 它是在加速代谢神经元的产物，叫做贝塔淀粉蛋白。因为贝塔淀粉蛋白累积久了，也会破坏神经元。所以它加速把它代谢。那所以我给你吃的就是管花肉苁蓉的萃取物。
1: 哇！
2: 这是第一个，因为我要加速它的代谢嘛。因为你现在状况没有加速代谢不行。
1: 对
2: 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要把我们的一个我刚才讲的。那个电线外面的皮要把它包回来，
1: 对，
2: 因为你已经会修帕灯了，我要赶快把它包回来。
1: 对，
2: 那包回来这个东西要，你要知道，韩国它是一个很高压，南韩啊、它是一个很高压的社会，
1: 没错
2: 啊、所以他们对于这个研究非常多，而且是做到人体临床研究
1: 啊，人体啊、
2: 人体临床研究，
1: 一般不是只有动物而已。
2: 对，他做到人体临床研究。那这个是什么东西？你无法想象。这个技术跟这个什么东西无法想象。后来研究发现有一个生态。这个生态片段竟然能够去修复我们的这个神经元细胞外面那一层，就是保护膜。那这个是什么东西呢？就是这个是从蚕丝。
1: 蚕丝？
2: 蚕丝去萃取出来的。
1: 蚕丝呢？
2: 蚕丝。 就是蚕宝宝那个蚕丝，
1: 对，但大米皮
2: 那个蚕丝去萃取，
1: 哇，
2: 那蚕丝它有一种蛋白叫蚕丝蛋白，
1: 对，
2: 但是这个蛋白呢，不是你们一般想象的保养品那种蛋白，
1: 嗯，
2: 它是蚕丝，你看那个蚕丝很细，对不对？
1: 对，
2: 然后它从那个很细里面的那里面有那个蛋白，从里面抽出来，
1: 又再萃取一次，
2: 抽出来，
1: 哎，
2: 抽出蚕丝里面那个蛋白，然后去解片段，去做这个生态。
1: 嗯，
2: 所以它叫蚕丝蛋白生态。那这个东西研究出来，这个片段能够去刺激海马回的神经元细胞活化，另外能够保护我刚才讲的那个神经元细胞那一层保护膜哦，就这样子，两个东西是最关键的。
1: 嗯，
2: 这两个东西，第一个让神经元细胞活化嘛，
1: 嗯，
2: 第二个加速代谢贝塔淀粉蛋白嘛，
1: 嗯，
2: 这样你的一个神经元细胞修复速度就会变快。那你就会发现，吃了一周两周之后，你会发现，诶，我的一个深睡熟睡的这个改变了，
1: 嗯，
2: 然后我的记忆力也改变了，
1: 嗯，
2: 那当时这个我们说的蚕丝蛋白生态，韩国这个啊，他们当时做了很多抗压性的研究啊，就是我服用它之后，诶，我的一个抗压性变得怎么样，
1: 嗯
2: 啊，做那个量表出来，
1: 嗯，
2: 那另外做记忆力的一个量表出来，
1: 嗯
2: 啊，包括儿童包括老年人的记忆力做量表出来，
1: 嗯
2: 啊，去做这个答卷
1: 啊，
2: 发现说这个记忆力也增加，然后抗压性也这个增加，
1: 嗯
2: 啊，然后再加上我刚才讲的肉苁蓉这个东西加速它的淀粉蛋白的代谢，所以在短时间一个月内你就会发现，诶，熟睡诶，改善，诶，熟睡变得比较容易熟睡，
1: 嗯，
2: 所以我要讲的是给大家一个观念，如果你本身高压，你本身退休了脑袋没有在动的，你本身长期来吃安眠药的，你一定要去加强你的神经元细胞把它延长。为什么呢？我讲老年人的一个问题，现在老年人安眼中心也好，日照中心也好，我朋友在台北开了十家的日照中心，
1: 嗯，
2: 你知道进去日照中心都是谁？你知道吗？
1: 应该都失智的，还有中风的。
2: 没有中风的比较少，
1: 嗯，
2: 85%都是失智的，
1: 嗯，
2: 85%哦，
1: 嗯，
2: 而且我告诉你，还远远不够，
1: 啊，
2: 开的加速还远远不够，
1: 嗯，
2: 到现在台湾日照中心远远不足。这个失就是日照中心，我说80%都是这个失智的人，他们怎样？他早上8点进去，下午5点下课。
1: 嗯，
2: 啊，你知道很多哦，因为有一次我在台北那个在那个大安区那边，他大安区那边有开一家，结果呢，我就坐在那边，不是，我那一次是去南港，他大安有一家，我那一次是去南港那一家，我就坐在那边跟他聊天，跟他开会，
1: 嗯，
2: 哦，就看观察，
1: 嗯，
2: 啊，因为他一家日照中心收的人，欸，我记得是收60位吧，
1: 嗯哼哼，
2: 都60位上线，然后要教他们唱歌跳舞玩那个积木什么等等的。那你知道很多在台北很多都是子女聘用外劳，
1: 嗯，
2: 陪他去，
1: 嗯，
2: 而且还司机载他去。
1: 我跟你说这一点我可以认同，因为失智的人，你知道吗？基本上都是之前很有学问，不然就是很有身份地位的人
2: 啊。他们赚了很多钱，
1: 对。
2: 然后现在钱子女在花嘛，
1: 对。
2: 啊，子女又孝顺嘛，
1: 对。
2: 啊，他也失智了嘛，
1: 对。
2: 啊，就只好这样子做啊。
1: 对，
2: 啊，不然怎么做？
1: 其实我觉得这个老了以后，每个人可能都会遇到的问题，因为我们现在的社会，其实大家呢，大家都是比较高压力的。然后，尤其像我这个年纪，好，哦，可能50岁，像我们的黄顾问这个年纪，对不对？我们呢，到老了以后呢，会突然间停止工作的时候，千万脑袋不能停，你一停下来就是一个很大的致命风险。
2: 这个啊，哦，这个我很多朋友都跟我说啊，
1: 嗯，
2: 我们钱要留给自己用。不是留给子女花，
1: 没错。
2: 所以哈，所以你不要等到有一天你失智的时候哈，
1: 嗯，
2: 钱，你知道哈，做我朋友就是出国哈，
1: 嗯，
2: 他以前很省，
1: 对，
2: 都是坐那个经济舱，
1: 对，
2: 那，他也赚很多钱，
1: 嗯，
2: 都坐经济舱，
1: 嗯，
2: 那有一天呢，他就朋友找他出国，他就去跟朋友一起坐商务舱，
1: 嗯，
2: 就他进去一发现商务舱，他回来之后只要一出国，他就不再坐经济舱，都是坐商务舱，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2: 因为他看了感叹万千，
1: 嗯，
2: 你知道做商务舱的哈，年轻人的比较多，
1: 都是二代留下来的呀。
2: 啊，说实在话， 就是钱留给二代花嘛。所以我朋友他现在53岁，嗯，然后我朋友就说我要自己花，
1: 没错，
2: 我不想留给小孩做商务舱，我自己在那边搞经济舱。所以啊，大家过去辛苦了一辈子，失智这件事情其实越来越重视。
1: 对
2: 啊，那所以呢，那为什么导致失智？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些状况，嗯，然后所以你要有办法去熟睡，你吃安眠药等等，这些都很有可能导致老年人的一个失智啊。所以这个东西呢，广化肉丛林跟这个弹丝蛋白生态，它确实已经在临床上非常成功的证实能够改善这个问题，因为这个老人痴呆症现在的一个医疗上也没有这个很明确的东西可以来做治疗啊，有一个自费治疗是有啊，就是它类似是
1: 延长啦，它只能延长，
2: 类似疫苗的概念，
1: 对啦，
2: 类似疫苗的概念，
1: 对啦
2: 啊，但是自费，然后价格非常非常非常昂贵，嗯，哎啊，在成效上也是还有限，所以说有这样的一个东西，我觉得很棒，能够帮助很多这个预防失智也好，小朋友的记忆力也好，嗯，或者是抗压性也好，或者是把熟睡的时间拉长，进而慢慢的去降低安眠药，我觉得是一个观念，那大家要不要接受它而已。
1: 没错，好，嗯，听到这里呢，哈，大家都会去想说，我是不是很久没有做梦了？我是不是有进入熟睡的状况？那当然，我们想的不是只有说现在哈，我们要先帮自己打底，不要让你就是老了以后呢，突然有一天跟我一样脑雾了，后面就一直雾下去了哈。所以呢，我们先来进一段广告呢，哈，听一首音乐，等一下回来我们的现场，我们来继续聊这样的话题。

0: 城市广播。
1: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2: 回到我们的现场哈，那个其实呢，当初呢，我们的黄顾问拿这给我吃的时候，他就跟我讲说里面有这个肉苁蓉的这个配方啊。其实我就上网一看，哇靠，欸，不便宜耶，30颗就要3000块哈。然后有一些比较便宜的得卖到2980，然后我就说你拿这个是不是成本很贵的给我吃？然后他当然说啊，自己的朋友自己的原料啊哈，当然就是要用好一点的，所以呢他就加了这个什么韩国的这个蚕丝蛋白。但我以为，我之前都以为说是动物研究的，我真的不知道是人体研究的。而且我刚刚看到这个产品齁，我才知道原来呢他们也很用心齁，是用悦是同仁的这个招牌齁，他的研究精神下去做，所以这个是我们悦是同仁堂的一个牌子旗下的一个产品。对，那说真的我们这个东西呢现在每个人都需要啦，我觉得不是说老了才需要，我们要讲砍笨砍笨，你知道不？你不要说你家里妈妈已经有遗传史了，爸爸已经有遗传史了，然后结果你知道你还不去保养，那我跟你讲，你的几率就是别人的75%。
3: 欸，你知道为什么要联合同仁堂去开发这个东西吗？
2: 欸，其实我不太知道。欸，
3: 它是有原因的。
2: 嗯，
3: 你要知道同仁堂哦，因为它时间久了，
2: 对
3: 啊。那时间久了，他们在中药材上啊，一定有比较好的管道。
2: 对，
3: 哦，简单讲，就是大者恒大，
2: 嗯，
3: 好的东西会留给他。
2: 当然啦，
3: 啊，肉苁蓉这个东西在哪里？
2: 在哪里？
3: 在新疆。
2: 哈，啊，是哦，
3: 它在沙漠，新疆沙漠。
2: 哦，哎，
3: 在新疆沙漠这个地方，
2: 嗯，
3: 肉苁蓉是自古以来就有的东西。
2: 嗯，
3: 哦，那肉苁蓉它的功能很多，你们查就知道哈，哦。那其中啊，现在一个研究就是，记忆力是最好的。那你要知道哈，哦，肉苁蓉这个东西呀，啊，哈，你要拿到好的品质，
2: 嗯，
3: 如果没有。
2: 像我一定的量，
3: 像我个人如果要去拿的话，
2: 对，
3: 不是量的问题，
2: 嗯，
3: 我个人要拿到好的肉苁蓉，
2: 嗯，
3: 其实很难，因为基本上肉苁蓉很贵，
2: 嗯，
3: 基本上这些都是被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企业去锁住，
2: 嗯，
3: 啊，那同仁堂，因为他们这个历史悠久，
2: 哎，康熙8年哦，到现在哦，
3: 所以呢，他有这个比较有优势去取得比较好的肉苁蓉，
2: 嗯，
3: 那你就知道这个，其实我在开发东西也很喜欢用很好的东西，
2: 当然，啊，原料差一点，吃起来的效果就差很多，
3: 就差很多，差很多。所以呢，就是因为最主要是因为同仁堂它可以拿到品质比较好的肉苁蓉，
2: 嗯，
3: 啊，这第一点。那第二点呢，当然我们要更好，
2: 嗯，
3: 原理我们都知道，我们要更好，然后我们就再去我们的研发团队再去开发，
2: 嗯，
3: 那开发的过程中去找，那找后来看到很多的一个数据报告啊，就是韩国这个，确实也是韩国他们这一个的一个发展也非常好，
2: 嗯，
3: 所以呢，就是其实我刚才讲的这个蚕丝蛋白生态在韩国，它是用在医院做一个自费治疗的概念，
2: 哎呦。
3: 哎，
2: 那不就跟我们玻尿酸打那个我们的骨头是一样的概念？
3: 其实他的研究是在医院做一个自费治疗的概念。
2: 嗯
3: 啊，那所以有那么好的东西，那我们把肉苁蓉跟这个蚕丝蛋白生态去结合，
2: 嗯，
3: 整个所有的实验数据都有，
2: 嗯，
3: 所以你吃起来为什么效果那么好？原因在这里。要不然说实在话，我们就跟韩国这样子就好了。啊，为什么要跟同仁堂联合去开发，
2: 嗯？你知道吗？其实我在病房里面，我就其实你不是拿一大包给我吗？
3: 对啊。
2: 然后每次我不是都在跟你要吗？
3: 欸，
2: 然后我每次去医院，只要是化疗的时候，我旁边病床的人他跟我一样都有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就会分几颗，分几颗，分几颗。哎，欸，我觉得是分享欢乐，分享爱啦齁。
3: 啊，其实像哦，像你的问题更严重，
2: 嗯，
3: 哎，欸，都能够去改善的。
2: 对，
3: 一般人安眠药的人，吃安眠药的人也好。高压的也好，
2: 对，
3: 退休的也好，
2: 对，
3: 小朋友也好，
2: 嗯，
3: 你再吃就会更明显的去感受到，
2: 没错，
3: 更明显去感受到这个
2: 小朋友考试之前呢，啊，哈，
3: 很好，很好，非常好，
2: 差不多考试前一周让他冲刺下去吃，
3: 对，然后那个比如说你如果是本身还在工作，
2: 嗯，
3: 高压的人，
2: 工程师，
3: 高压的你会发现有在吃这样的一个东西，你晚上的一个深睡，深睡的程度，以及你平。

0: 平常在当我们压力高的时候，你就知道那个思绪会很乱。
1: 对，
0: 那你有在这个东西，你会发现，哎，思绪变得比较清楚哦。
1: 嗯，
0: 哦，然后这个东西记忆力也变得逻辑记忆力也真的有差哦。
1: 嗯哼哼，
0: 因为这个尝试蛋白生态，当时在研究很多的数据报告，很多的这个量表，
1: 嗯，
0: 他都有做到这一块哦。
1: 哦，那我想问一下，这个我们越是同仁堂哈。几百年三百多年了嘛，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好，这个老牌子出来，我们一般听到就说啊，会不会很贵啊？这样子，那你平常外面的话，这个是卖多少钱？
0: 它不便宜啊，它是应该是说，如果跟市面上比起来算便宜的，它60颗，
1: 嗯，
0: 60颗售价是3000块。
1: 哦，售价3000，
0: 对，
1: 那跟人家那个差不多啊，人家那个只有30颗，哎，
0: 对，
1: 电视上那个什么有没有容差？什么的哈，容差异哈，它是30颗2980。
0: 对对。
1: 那我们今天这样子啦，因为这个是真的小体吃的有效。然后我觉得呢，其实大家也都需要，因为现在遗传性的这种我们的失智率是越来越高。你看雷神索尔，
0: 对，
1: 为什么那么年轻就退休？因为爸爸失智，妈妈失智嘛，他想要多留一些时间陪家人嘛。那其实大家也都一样，不管是在高压的这个场合，是跟工作啦，或者说是更年期，我有给更年期的人吃。他们说吃完以后比较不会生气，我觉得这个是不是跟我们情绪控管也有差？
0: 最主要哈，更年期为什么会这样子？其实是因为他
1: 可能他也睡不好，
0: 没有，他的荷尔蒙还有他自律还神经还有他的一个睡眠，
1: 对
0: 啊，导致这样的一个现象。
1: 哦，好，然后我还有就是有朋友问我说，如果我现在有吃安眠药，那我是不是可以一起搭配吃？我这样比较不会失智。
0: 安眠药的人在研究上失智的几率一定比一般人高很多。
1: 对。
0: 高很多。所以当你能够吃安眠药没办法深睡。
1: 对。
0: 当你能够深睡之后，也可以试着去慢慢把安眠药的用量降低。
1: Okay,
0: 戒掉。
1: 好，那很好。来，那今天我们就不打就是那么多广告啦，我们就实言实语来讲，因为这个是真的齁，在我化疗期间哦，帮助我真的度过这段期间脑雾的一个很好的东西。那现在越是同仁堂也把它开发出来，我们的黄顾问也在现场齁，我们就这样子啦。一盒你说是3000块嘛？
0: 对 对,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那说真的，比市价便宜一半。
0: 对。
1: 好，那我们两盒的话6000嘛。
0: 对。
1: 那我们两个的交情，好，我也想就是在我重生的这个时候
0: 来，没关系。
1: 来，
0: 今天哈、
1: 哦，
0: 今天这个价格由你来定。
1: 对。
0: 啊、哦，因为我觉得看到你这样子，我很开心。
1: 对。
0: 啊、哦看到你这样在整个过程还有现在的状况，我看到很开心。
1: 嗯。
0: 能够重新在这里，我很开心。所以呢，我希望。有你本身的亲身体验啊、
1: 嗯，
0: 然后也能够让社会大众，让更多人能够去把这一方面的问题去改善，
1: 嗯、
0: 然后让大家吃得起啊，因为太贵大家吃不起也没有用啦，说实在
1: 话，对，当然当然哈、嗯哦，所以呢，来，如果说呢有需要的话呢，小提来定价了哈，就是2瓶。5000块就好
0: 啊，
1: 我们不要6000呐、啊，5000块就好、
0: 啊。
1: 但是呢，我希望你再多送一瓶，
0: 啊、
1: 等于3瓶5000块，多送这一瓶是什么？我们要给人家信用，
0: 啊、
1: 不是说小提吃的有效就有效、
0: 啊，
1: 其实大家也都要吃有效，
0: 啊、
1: 所以我们开放一瓶让人家来去试吃。
0: 哎、欸，这一瓶体验，
1: 对，
0: 这一瓶体验这个哈、哦。我很有把握的跟大家说，
1: 嗯，
0: 一瓶你一定会感受到，
1: 有，我自己就有感受到。哦、
0: 对，所以呢，这一瓶我可以同意开放，
1: 对
0: 啊、但是呢，因为这个成本非常高，
1: 嗯，
0: 哦、所以这个开放这一瓶体验呢，我说实话，我让我开放20位就好，
1: 20位，
0: 让我开放20位就好。
1: 哦、我今天我化疗6次，你知道吗？
0: 那30位，30位好不好？因为真的。你自己亲身体验，所以你想要推荐给大家。
1: 对，
0: 我也希望有这一方面问题，不是你在做化疗的人，是我刚才讲的这些问题的人，他也真的能够来感受到哦，原来神经元的改变，
1: 嗯，
0: 会让自己整个身体状态，
1: 对，
0: 整个心情啊、整个睡眠啊、整个抗压会改变那么多。
1: 我觉得心情真的要好，尤其像生病的人、
0: 嗯、
1: 你不要看生病的人这样子，每次都跟人家讲说很好很好很好，其实心里面的压力也是很大的。
0: 对，
1: 所以呢，这个是真的是让我在我的病痛的这一段时间里面，让我觉得说哎、欸，我真的没有什么很大的病逝感啊、
0: 嗯、
1: 除了就是站在冰箱那2分钟我 不知道在干什么、啊、好啦，那我们赶快拨电话，现在应该很多人都抢着要了哈。月氏同仁堂出品的哈，来我们的这个元记忆哈，那外面呢哈是一盒是3000，我们现在是两盒只需要6000块。好，那我们每一瓶都是60颗装哦哈，但是今天特价就是5000块给他下去，然后再多送你一盒，我算一下。这样平均一颗才27块啦，我跟你讲，大家都吃得起啦。
0: 对，大家吃得起。
1: 平均一天到2颗就可以了嘛。
0: 对对对。
1: 好，来，电话号码是0800-550-123，0800-550-123哈，来，赶快来拨打我们这个电话号码。我们黄顾问说30名。
0: 对，
1: 好，多送你一盒让你去体验，一样是5000块。
0: 对，
1: 好，但是你可以拿到3盒3瓶回去吃。好，0800-550-123，0800-550-123。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的月氏同仁堂300多年历史的老药铺终于出了我们的原记忆齁，让你呢齁记忆力清晰好睡，而且呢如果说你本身就有一些什么焦虑啦忧郁啦，都可以来尝试看看齁。一瓶原价是2980，两瓶我们现在呢齁是特价5000元齁，整整就省了1000块，我们再开放送一瓶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做试用，而且我们是有限额的哦。如果你家中有失智的患者，那你是他的子女，你更要来补充。那如果你是刚开始有一些记忆力衰退，赶快现在补充是最好的一个时机哈，逆转你的这个失忆的基因哈，赶快把它给修正回来。那电话号码是0800-550-123，0800-550-123哈，赶快拨电话来订购。我们现在5000块让你3瓶带回去，一瓶就是开放让你试用的，不要错过了，0800-550-123。
1: 生活来点不一样，城市生活抱抱。
2: 每年的9月21日是国家防灾日，地震无法预测，但防灾可以提前准备。平时做好居家防震与防灾准备，固定家具，准备紧急避难包，并和家人一起熟悉避难路线。当地震发生时，请记住3个重要动作：第一，趴下 drop。立即降低身体高度，避免被掉落物砸伤。第二，掩护 cover， 躲到坚固的桌子下方，保护头部与颈部。第三，稳住 hold on， 抓紧桌角，随着桌子一起移动，直到地震停止。请记得，地震当下不要慌张，也不要急着往外跑，先做好趴下、掩护、稳住。防灾从平时做起，安全多一分，伤害少一分。9月21日，国家防灾日，让我们一起做好准备，守护自己，也守护家人。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4: 喝杯水，休息一下喽，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0: 好，来，节目也要到尾声了，赶快拨打0800-550-123，0800-550-123哈。说真的，我们这个说真的失智啊，哈，是大家都不想面对的，因为我看很多的家庭，因为小提有在做志工，大家都知道嘛，哈，很多的家庭呢，哈，不是。真的是被家庭的经济搞垮，而是被家里的病人搞垮。失智人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你像我们之前有一个艺人的爸爸，就是跑出去不是动员大家吗？就找他爸爸的时候已经凉凉了。他爸爸其实是高材生欸。
5: 哦，他爸爸是教育水准很高哦。
0: 对啊对啊，就是。
5: 他爸爸是教授吧？
0: 对，是教授。
5: 美国，我记得是教授。
0: 美国的。对，
5: 是教授。
0: 然后你看，就是因为呢他之前做的这种东西太伤脑了，然后突然停止以后，哎，失智的几率就变高了。
5: 哦，如果以前你是那种高压然后这种这个高脑力的工作，
0: 嗯，
5: 退休后真的一定要好好保护你的神经元细胞。
0: 对，
5: 这个不管你用什么方法，
0: 对
5: 啊，但是这个我再三强调，真的一定要。
0: 然后还有就是子女，好，如果你家里面已经有这种失智的人，好，你要记得你一定要多补充，
5: 嗯，
0: 哦，不要等到那一天来的时候，因为你知道轻度失智到重度失智最快只需要6个月，
5: 很快很快。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那个长期使用安眠药的人，
0: 对，
5: 那你有在吃这种东西，你去你自己去感受，嗯，一个月之后你去感受，
0: 对，
5: 差在哪里，
0: 对，
5: 你就会知道说，哦，原来可以这样子做，欸，
0: 嗯，没错。而且呢说真的一颗27块真的不会很贵，啊，
5: 但是我说实话，
0: 比咖啡瓶，
5: 但是我说实话这个哈，因为其实我大家可能在某些媒体也听得到我的声音哈，
0: 嗯，
5: 这个目前呢只有你这边有，
0: 因为是我要吃的，
5: 对，最主要是因为你自己吃过之后你想要分享给大家，
0: 对
5: 啊，这个目前在我你如果听过我的声音，我从来没有讲过这个，
0: 嗯，
5: 我从来没有讲过这个，
0: 对，而且说真的这个价格也是压得非常的漂亮，
5: 非常低哦，非常低，
0: 真的非常非常低，所以听众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我常常在讲病它不是一下子而来的， 它是呢可能突然间然后就发生了，
5: 对，
0: 就像我一样，
5: 对，
0: 我突然间我就发生了，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为什么，但是还好我们本身呢就平常有在保养，有把底子给养好，不然的话就像黄顾问讲的，我是在鬼门关走一遭，然后还被医院嫌弃的那种。
5: 不是鬼门刚徘徊，是门开进去了又跑出来，
0: 对，
5: 是真的，是真的，我不是跟大家开玩笑，是真的，他真的是门已经开进去又出来了。
0: 对，不过还好底子打得厚啦，哎，所以真的听众朋友平常真的是要多保养，因为就像小T讲的，失智以后呢你会忘记你最爱的人是谁，然后你做的什么事情你都不知道，但是失智的人却可以活到八年十年这么久，
5: 啊，对
0: 一般失智的人其实身体都很好，就很奇怪啊，身体好但是脑子就不好，
5: 那他就神经海马回神经炎。
0: 对对，所以呢像我们之前就有很多去观访的家庭，就是什么老爷子把自己的粪便涂墙啦，然后弄得家里整个都是啦，然后有吃过饭来跟你讲他没有吃过饭，尤其是最害怕的就是有人跑出去，那我们这个时候如果让他来吃的话应该三到四颗可以吧？
5: 可以
0: 嘛，
5: 但是如果到那个严重程度，我们只能够让他不再恶化，
0: 对，
5: 恶化的速度延缓，
0: 嗯，
5: 或者啊，如果已经很糟糕的，我说实话，那个神经细胞已经
0: 坏死，那就不要讲。
5: 那个就不用，我说实话，就是把它顾好，这样就好。
0: 对，但是我们不要让它再恶化，很重要。像你现在如果有一点轻微的，已经先发现，哎，你打字突然忘记什么字，你看到那个人那个明星叫什么名字，叫什么叫不出来的时候，你就赶快
5: 来。如果最经常这样子，那就是已经有状况了。
0: 对，好，还有小孩子考试，大家都希望自己的小孩子是读书前几名的嘛。其实如果小孩子呢考试不好，不要怪他，有时候是因为专注力不好。好，
5: 啊
0: 哦，你让他去吃这个，让他的思绪可以清晰一些。基本上我们就是三岁以上都可以吃的嘛。
5: 这个学龄儿童开始吃，那他这个当时韩国在做实验，是学龄儿童国中都有去做测试。
0: 嗯，
5: 那他测试他的专注力。
0: 嗯，
5: 那他专注力测试啊，做了很多测试，
0: 对，
5: 啊，提升大概60%到70%。
0: 哇。所以不要再怪小孩子说啊，你大的囡仔那也太厉害啦，那为什么都不是我家的儿子哈？吃吃看哈，搞不好就是你家的儿子了，好吗？好，来0800550123，0800550123哈，买两瓶哈只需要5000元，然后再送一瓶，我们原价一瓶是3000哈，现在买两瓶减1000块下来给你，然后再多送给你一瓶让你去体验，0800550123，0800550123。谢谢黄顾问。
5: 谢谢。
6: 感谢您今天的陪伴，在这样的时光里慢慢的放松，听听身体的声音，有时候一份单纯的补给，一份自然的滋养，就能成为身体最深的慰藉。愿你把疗愈放进你的生活节奏里，我们下次自然疗愈时间再见。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嗨，我是卢广仲，现在是11点，一天就要结束了，把烦恼丢掉，想想开心的事情吧。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生命中有许多故事，总会在不经意的时刻激起涟漪。每一段故事的起点，总交汇在相遇、悸动、狂欢，或是悲情。每一步生命中的足迹，也总有一段旋律，为此留下记忆。你用哪一首歌收藏青春？你用哪一首歌记录回忆？你可以到城市广播网，网址是 www.城市广播网.tw， 在心情点播站留下您的心情点滴和一首动人的歌曲，就让城市广播网陪您走过每一段深刻的回忆。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宝贝乖，爸爸要开车喽，我们坐好安全座椅哈。
1: 啊，不要，不要！
2: 哎呦，他一直哭，我怎么开车啊？这么近，你抱一下就好了啊，不要坐安全座椅了啦。
0: 好了，好了，好了。
3: 哎，老公，小心！
4: 人生不能倒带，安全不能重来。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儿童乘坐汽车请坐安全座椅。
0: 来，宝贝乖，爸爸要开车咯，我们坐好安全座椅齁。
1: 好，
2: 出发咯。
1: 耶，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0: 是我最爱吃的三杯鸡，妈咪好会煮哦。
1: 哎呀，只是简单的家常菜而已啦，你喜欢就好。
2: 宝贝，虽然舍不得，但是如果去国外念书是你的梦想，那就勇敢去追吧。
3: 宝贝，谢谢你。
4: 爸妈，这是这个月的钱，不要舍不得用哎。
5: 啊呜！哎，你怎么毛好脏哦？该带你去洗澡了，不过先来吃罐罐。
0: 哦，老公，不要再抽烟了啦，抽那么凶又熬夜，鬼走海溜溜啦。
6: 宝贝，不要！
7: 哎呀，可恶，怎么有人在这边放肆？
8: 爱无色无味，没有形状，当它在各个角落串流，你可能会忽略，也可能会发现，其实它无所不在，传递爱的频率，城市广播网。

0: 是安心呀。每天逛逛城市广播网的脸书粉丝团，你会发现小确幸跟小惊喜哦。赶快按赞加入吧。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雪。
1: 刚学脚踏车的时候，总是觉得好紧张哦。爸妈在后面扶着我，要我勇敢地冲出去，并说慢慢的就会找到平衡感了。但跌倒了好多次，流了好多眼泪，我大喊着我不想再试了。爸妈要我不要放弃，再试一次，他们会在后面扶着我，不让我跌倒的。这样子的安全感让我鼓起勇气再次骑出去。哎，这次很顺利哦，应该是有爸妈在后面扶着吧。
2: 骑得很好啊。
1: 爸爸的声音在远处飘荡时，我才知道他们早就放手了。长大后，我也体会到人生就像在骑脚踏车，其实有时候是我们的害怕阻挡了自己，而只要多多练习，慢慢的就能够找到生活的平衡感了。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你说经理加班，结果小鸡小鸡去吃饭了，然后呢？什么？
1: 真的假的？
0: 哎哎，不要讲了，不要讲了，我要来听新歌喽。

0: 哦哦，爱回来。
1: 喧嚣的城市，纷扰的心，我们为你保留最清澈单纯的声音，城市广播网。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老板，老板，这个还有新的吗？
1: 没新的哦，来，这上新啦。
2: 哎，新歌上架哦。

0: 我是杨丞琳，你下载城市广播网的 APP 了吗？快一点快一点，别漏掉好康咯，还有超多的好歌哟。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陈氏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陈氏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 FM 城市广播。

雄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及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雷斯，让格雷斯毛巾开启您一天的生活，带给您干净绵柔、舒适高品质的呵护。生活中的热情与感动，都有格雷斯毛巾第一品牌 GRACE Grace 格雷斯。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望的不得了，想要的不得了，
1: 有趣的不得了，开心的不得了，城市广播网好听的不得了，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0: 嗨，小林，你在做什么？
1: 我在拉延长线，新电脑的电源线太短了，插不到插座。
0: 哦，但是我看你电脑下很多电线交错，哎，而且你还用延长线接延长线，你等等害我们办公室烧起来该怎么办？
1: 你太夸张了啦，怎么可能这样就烧起来？
0: 当然有可能，如果你不当使用延长线，造成电流超过负荷的话，只要一两分钟就会酿成火灾。
1: 哇，那我该怎么办？
0: 首先你要先检查你买的延长线有没有经济部标准检验局的商品检验标示，还要确认延长线的额定电压、电流跟容量是不是能够承受你接的电器。另外最好要找有独立开关、防尘装置跟三孔插座的延长线，比较不容易导致电线走火。
1: 好的，我知道了。
0: 还有，千万不要用延长线接延长线，虽然插座数量增加，但是能够负荷的电流还是没变，这样东接西接非常容易导致火灾。另外，如果耗电量比较高的电器，像是烘干机、电磁炉、冷气、吹风机、冰箱、烤箱，也不要同时用在一条延长线上。最后则是要记得定期检查延长线的线路，脏了就要清理，以免灰尘堆积导电。如果发现损坏或有怪味道冒出来，就要马上停止使用，更换新的延长线。千万不要想说省小钱，结果变成火灾，反而得不偿失哦。
1: 了解，谢谢用电安全小尖兵，我这就来重新整理。
0: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安全使用延长线，便利生活不设限。

0: 世界速度快，曾几何时我们忘记慢是一种信仰，是一种生活品质。每天的好音乐，让我慢慢喜欢上温暖陪伴我的城市广播网。偶尔让生活慢一点，让步调慢一点，品味慢灵魂的好滋味。城市广播网，你的世界。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街头传教士。
1: 我不是什么传教士，我是台北市礼仪教授。
0: 你说什么？拉了屎放在手。

0: 一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计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生活来点不一样，城市生活报报。
3: 每年的9月21日是国家防灾日，地震无法预测，但防灾可以提前准备。平时做好居家防震与防灾准备，固定家具，准备紧急避难包，并和家人一起熟悉避难路线。当地震发生时，请记住3个重要动作：第一，趴下 drop， 立即降低身体高度，避免被掉落物砸伤。第二，掩护 cover， 躲到坚固的桌子下方，保护头部与颈部。第三，稳住 hold on， 抓紧桌脚，随着桌子一起移动，直到地震停止。请记得，地震当下不要慌张，也不要急着往外跑，先做好趴下、掩护、稳住。防灾从平时做起，安全多一分，伤害少一分。9月21日，国家防灾日，让我们一起做好准备，守护自己，也守护家人。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1: 你好，我是陈珊妮，推荐给你城市音乐复刻版，听着经典好歌，就像是把快乐的回忆再下载一次。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奶茶刘若英。今年中秋节晚上8点，请响应灯不亮月亮的活动，关掉电灯，为节约能源尽一份心力哦。

0: 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1: 快下载台塑石油 APP， 周三加油超给力！
2: 天天加油累 FB， 的第六天超给力。
3: 央松盘不是没机会，而是价差卡位的关键时刻。大来国际投顾谢老师勇夺工商时报选股比赛4周周冠军，实力有目共睹。近期预告联益光大涨 36%， 全友 34%， 光照 20%， 恩德 18%， 股票要从没买盘的换成有买盘的，别盲目进场，跟上冠军股名单，技术来电或搜寻 LINE ID 小老鼠 OK178， 小老鼠 OK178， 限时卡位，动作要快。大来国际投顾108年经纬投顾新字第02号。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0: 告别与相逢，开始与结束。无论你在什么样的情绪里面，只要转开收音机，我们就会陪着你。你的悲伤我们承担，你的快乐我们分享。城市广播网，你的朋友。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涨停一组，由大来国际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分析师谢义文提供。大来国际证券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同一档股票，别人赚钱，你却赔钱，关键在于是否买在起涨。谢义文分析师教你锁定主流，掌握起涨点。欢迎收听涨停一族。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涨停一族，我是主持人 Jacko。 加权指数盘中一度大涨超过千点，最高来到了46874点，贵买指数早盘也大涨了超过 2%， 但是呢午盘过后通通出现了涨幅回吐的状况哦。加权指数最后收盘是收涨了439点，贵买呢则是由红翻黑，全指股把指数撑住了，可是中小型股好像没有全面跟上欸。本周的升息究竟是利空袭击还是利空出尽呢？到底该怎么布局股票？我们赶快来请教工商时报选股比赛周冠军大来国际投顾谢义文分析师。谢老师你好。
2: Hello, Jacko, 所有开车的投资朋友大家好，我是大来投顾谢义文阿文。嗯，
1: 最近的台股真的是居心叵测欸老师。
2: 因为
1: 昨天美股升息了
2: 一码
1: 的关系嘛，道琼大跌了600多点。
2: 是。
1: 今天预期台股应该是要开低再走的，结果没想到指数却一度大喷千点，大家都觉得啊稳了稳了稳了，结果尾盘仍然是难敌获利回吐的卖压啦。但是虽然说仍然守在46000点之上，不过贵买指数好像就没有这么强劲了，是由红翻黑哦。这个真的是居心叵测欸，早盘大涨千点，大家心里想说稳了，结果尾盘好像让人家有一点点小失望。所以老师到底操作上现在应该是要保守看待，还是说应该要趁震荡的时候卡位才能够去抓住价差呢？
2: 我觉得趁震荡的时候卡位一些低档起涨的股票，尤其是这个二低一转机。什么叫二低一转机？就是低价低位接，然后这个转机股，
1: 有题材转机，
2: 转机股。等一下我们会跟大家介绍。好，倒是这个盘，我觉得这个我好像想要有一点很臭屁的跟大家讲，这个真的是有点划线给大盘走了。为什么呢？因为全市场第一个跟大家讲说9月17号利空出尽的大概也是只有我阿文啦。你可以看这几天大致上这个每一个学者啦分析的人士都告诉大家这个叫利空出尽嘛，尤其今天是最多人讲的，因为今天是昨天晚上公布升息嘛，大家都觉得看今天早上开盘开了快1000点，
1: 对啊，
2: 当然是利空出尽。那有部分的股票我在今天做调节，那刚好今天尾盘顺势收回，那有些股票根本不用调节，那等一下我们跟大家讲为什么，因为好多股票就是不用做选择，就是它就是一个价格在那边。哦，
1: 因为老师之前就有预告过了嘛，你升息的那个状态不明之前一定会震荡。
2: 是。
1: 但是震荡的时候你要卡好买点。
2: 对。
1: 那直到一旦升息的状况一出来之后，可能就会颠覆你的想象。果然啊，今天大家以为会开低，结果没想到喷千点。
2: 是。
1: 那如果你跑进去追股票啊，是不是你可能又受伤了？因为很多尾盘是有做修正的。
2: 回来。
1: 但是如果你在这个之前是有卡位进去的，你现在价差早就入口袋了。
2: 为什么这样说？
1: 因为资金会开始挑个股嘛。现在不是说全部都涨，一定是要挑会涨的股票。同样的族群不是档档都会涨哦，所以有价差才是重点。
2: 是。
1: 为什么要听老师的节目？为什么要跟着老师操作？因为今天的盘还是要看老师表现啦。因为老师在9月10号我们节目结束前有请大家怎么样跟上的冠军股哪一支？转龙2305的
2: 全部都是好朋友，对不对？
1: 没错，35.8元一度到今天亮灯涨停，来到了54.3，
2: 是
1: 一周的时间大涨了52%。如果你有55张，今天你有101万的价差，再度验证走在资金前面就是能够不断的累积价差。与其你在那边猜有没有要升息，倒不如有一档涨停在手的股票，
2: 对啊，
1: 甚至是大涨了52%的股票。你今天就不会在意升息还是你的股票涨停，好不好？我们今天不会因为升息然后去影响你的手上的股票涨停，好吗？所以跟着资金走没错，而且你要走在资金的前面。周二更请大家来索取这个登月计划的核心概念股的这一份资料哦，里面有一档哦，又来了又来了，6226的光鼎今天又亮灯涨停板了，29.5介绍一路来到了最高43.85元，大涨了 48%。 如果你有46张这一档股票，你的价差也有65万元了，尤其是这样 低价的股票，这两档都是低价的股票、哦、如果你要进场跟着老师操作是绝对能够做到价差的。另外研究报告上有三档股票也是大涨了 4-6%， 随时准备攻高好吗？很多人担心说啊，老师之前在讲说进场进场，但我就是觉得那不是好的进场点啊。可是我们一路从周一到现在档档价差都在持续累积当中，当你担心的时候反而真的就是最好的价差点，老师通通预告在前验证在后。老师现在是不是还有很多股票准备要酝酿起涨了呢？等一下我发现还有一档我少讲了，就是2221的大甲
2: 大甲妈祖。
1: 哇，今天也是大甲妈祖亮灯涨停板又有波比耶、欸、
2: 所以我说很多股票为什么说做部分调节，有些股票你根本不用卖嘛。那我相信近期来讲，包括你听我节目或者是你来索取这个登月计划核心概念股，包含你是我的家族同学们、嗯、你应该没有什么在担心升不升息的问题啦，对不对？
1: 还是会担心，可是股票涨我就比较不会影响到我啊，会担心升息但是不会影响到我啊，对不对？
2: 大家有没有发现、哦嗯、这个我们刚刚讲的无论是这个大甲啦还是光鼎啦还是这个全友、嗯嗯、大致上都是一开始都是属于低价低位阶的转机股，对不对？
1: 对，
2: 好，就比如说有部分是切到所谓的辉达概念、嗯、啊，有部分是切到所谓的这个先进制程或者是 CPU 的部分。
1: 对，
2: 那它都是以前都是伴随着所谓的，不敢说鸡蛋水饺了、嗯、大概就是两位数字啊，有时候有些股票20-30块的。嗯，可是你看，当筹码一集中，资金开始跑进来之后，你会发现这些股票有五只涨停的啦，也有八只涨停的，也有那个将近超过50%的那个利润
1: 累积涨幅，我非常的
2: 而且结果这些股票我们几乎都在节目当中都是朗朗上口，你一直在发现好像在听录音带一样，
1: 而且都是预告在前啊，因为每一档股票老师都是先邀请你进来跟着我们一起操作的，尤其是之前有跟大家说你要跟着选股冠军操作冠军股嘛，
2: 是都讲得很明的啦。比如说这个大甲的这个，你上次说大甲妈祖
1: 啊，妈祖波比那个走势非常惊人欸，
2: 我们说那个全部都是好朋友，嗯，这有些人应该都猜得出来的啦。那我也非常感谢这么多的人就相信我们啦、啊嗯、那我们所选股的这个逻辑其实也没有那么困难啊，题材都是很明确的，我们说了嘛，近期来讲就是低价低位阶的转机，那资金有介入，资金介入其实就是所谓的筹码转强啦，嗯，那量能开始有在做温和的放大，技术性突破，我们常讲的就是说哎，突破了这个底部的这个最大支撑或者是平台高，那遇到这种情形齁，在类似像这样的股票大致上我们不敢说、啊、今天买明天就动啦、啊、可是一周内都会有机会发动的这些股票，那等一下我们还会去做准备。那当然啦、啊、还有在这个哦这个近期来讲的行情当中齁、哦、这个我相信如果你持续听我们节目的，你一定听过利空出尽这个事情嘛、嗯、你一定也听过我们礼拜一的时候跟大家讲，孔明借东风跟周瑜讲嘛，我帮这个老天借东风借三天嘛，因为礼拜四要升息要公布嘛，所以礼拜二、礼拜三你就先借东风，哦，你就先买股票，那我带你买，那买了我们就一起飞嘛，我们就一起走嘛，那我们也送资料给大家，嗯，所以我们说从这个升息往前推三天，这个礼拜一的时候孔明借东风三天，就希望你这三天都是在买股票，都是在买我们的股票，希望你买到大甲啦、光鼎啦，甚至于是这个、
1: 啊、
2: 这个全部都是好朋友、嗯、每一档都让你赚钱啦。那包含之前我们所介绍的这个联立光，我们之前所介绍的莱德光电今天也表现都还不错嘛，嗯，那光通讯的股票6426的统芯我们在节目上介绍了，今天也是来到涨停，哇，所以说蛮多股票可以讲的啦，好不好？那这个近期来讲我们有一个活动啦，就是在这个双十节前我们都是一个福利的动作，就是让可以

0: 差真的实现梦想，那你就是要跟着专业的人来走。尤其是老师在盘势这么震荡的时候，都会告诉你说不要担心，我相信之后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都按照他的剧本在走了。尤其是升息这件事情，告诉你哦，升息前就是最后买点，最后买点。
1: 对呀、啊，
0: 如果你没有买的话，今天这两根这三颗灯哦。会亮在你家吗？你先想一想好不好？如果说你想要跟着老师操作，趁现在有优惠的时候赶快来询问。那利用休息时间，你也可以先搜寻 LINE 小老鼠 OK178 小老鼠 OK178 跟着老师去做操作，可以在里面看一下老师每天都在讲盘势的最新讯息哦。我们先休息一下，下段还很精彩哦。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回到节目现场哦。虽然说老师的股票很强，但我们还是想要听听看盘面上面比较热的股票哦。尤其是今天面板跟光通讯哦出现了一个爆量哦，像友达、群创啊、联电啊，基本上都占到今天盘面很大量的成交资金哦。还有东点光电今天是涨停锁死，老师先前预告至今大涨了 56% 的联一光也续强哦，从100出头预告一路突破最高201元，你15张的价差就已经有110万了，所以老师 CPU 还会再涨吗？这些低价股爆量之后，我们应该要去如何去分辨哪一些是可以操作价差的股票呢？
1: 好，我先回答所有观众跟 Jacko 的问题。 CPU 还会再涨吗？一定会，但是记得不是全面性的大涨，它一定采用轮动，题材性的轮动、哦、有时候细光子，有时候 CPU， 有时候光通讯模组，
0: 嗯、
1: 哦，它会做一些轮动，那族群上下高低价它可能会做一个交叉位阶的这个连轮流涨幅的动作。那第二个，有些低价股它爆量之后怎么样去分辨出货与换手，我常跟大家讲齁，你有时候人家会讲说不见长黑不回头，其实说的还不错，可是我会再多补一句话啦，长黑之后你隔天还要判断，长红之后你隔天也要判断。
0: 嗯，
1: 就比如说昨天是开高走低，甚至于杀到跌停，一根长黑棒甚至于出大量，第一眼一看量价关系先走一趟，对不对？对，如果你是做短线的人，或者是你在这一档持股太多的，你先走一半绝对是对的。那为什么隔天还要继续看呢？隔天看的意思是什么？如果在昨天开高走低跌停板锁住大量之时，今天还能够开高，甚至于在盘中开低走高，那我告诉你这一档股票还有戏。为什么？因为有些股票它不会一架不会一次到底，它会做一个 N 字型走法，或者是说震荡之后再走高。那为什么要抓住这种股票？因为这种股票通常都是人气指标，而且它人都还在里面，
0: 嗯，
1: 你不用那么的急。
0: 嗯，
1: 好，我举例好了，比如说像3441的刚刚 Jacko 所讲的这个联立光。联立光我们也是分两次做，我们不是说一架到底一次做完啊。
0: 对，
1: 第一段从七字头嘛开始做、嗯、做到怎样、嗯、做到大概90几块。
0: 对。
1: 横向整理支持在做第二段。第二段的时候你130的时候也有在休息啊。可是为什么休息的时候要先离开？因为他有时候休息是7天、10天、12天、15天。
0: 嗯。
1: 你不要记得我的天数，我只是要告诉你说会有一段时间横向整理。
0: 嗯、
1: 那当他再突破支持再把它买回来就好了。再把它买回来就好了。所以你说 CPU,所有的这个有跟光有关的，跟细光子 CPU 有关的，会不会做个轮转轮动？会啊，每一档股票它出现在筹码集中的时间点，它一定不一样。好、哦，这个主力也不是包山包海，我把整个光全部都给它包下来了，不可能。它可能会针对几档，好、哦，这个题材性、筹码性比较高一点的，哦，这个开始在做技术型的这个突破，那它才会去做介入。那我们也是一样、哦、我们就跟他们同步做进出就好了嘛，我们就同步跟他的看法是一样就可以了。好、哦，所以 CPU 的股票还是会做一个轮转轮动，那包含一些这个类似像这样联益光的股票，可能会一档股票会回来做一次，
0: 嗯，
1: 做两次，做三次，
0: 嗯，
1: 好、哦，这样子。好，那刚才这个 Jacko 有讲到2409的友达，友达其实长期看好没有问题，但是我要跟大家讲哦，长期看好不是说把所有的资金都 all in 在里面，
0: 嗯，
1: 很多人听到这个好，反正你就说好嘛，那我就 all in, 我就不要，我就省得懒得去做投资去做整理，不是，是你有部分的资金中长期的资金放在里面，绝对没有问题。群创也是如此，好不好？
0: 嗯，
1: 因为这个都接入到所谓的先进制程嘛，比如说面板及扇形封装啦、啊，那友达甚至于还有接触到所谓的 space 的部分，好、哦，这个群创也有跟这个南科厂的部分，还有跟台积电做一个所谓的技术整合跟合作，也是属于所谓的先进制程面板及扇形封装的部分。
0: 嗯，
1: 你说这样的题材好不好？绝对好，没有问题。可是好、哦，我最聪明的做法。好，是等他资金筹码集中的时候，我们再过去做它。好，那比较不是那么聪明的做法，你可以把部分资金放在那边，没问题。阿文都会持续跟大家去做追踪。
0: 嗯，
1: 那2303联电也是如此。好，这个价格不断的调涨，那底部越垫越高，这个就是属于跟这个3055的卫华科是一样的啦。这种走势就是行进间换手，可是底部是越垫越高。
0: 嗯，
1: 那类似像这样的股票，中长期放在那边也没有问题。等一下我会。给大家一档比联电还要标，为什么拿联电来做比较？你知道吗 ？Jacko,、嗯、因为它也是属于所谓的联电集团。
0: 是，
1: 可是我要介绍的，哦、等一下要介绍的这一档是属于低价地位阶的转机股。
0: 哦，有转机题材。
1: 对、嗯、啊，还有10-20块、20-30块的股票而已啊。那会涨几只我不知道了，但是我敢保证，嗯、我敢讲啊，哦、比联电 好多了，好玩多了。
0: 会涨几只不知道，但是你早点来，至少你可以把每一只都知道嘛。欸、
1: 对对对对，就好像刚起涨的全友，刚起涨的这个光底嘛，刚起涨的大甲一样嘛。
0: 对，是。
1: 那你就会比人家多赚一点这样子。
0: 没错。所以老师，因为中间我有看到一个消息是大家比较可能想要知道的，就是华邦电买下了英飞凌记忆体的事业。
1: 是。
0: 今天股价呢是大涨了之后又收敛了。那记忆体的族群会因为这个消息再走一波吗？
1: 我觉得还好啦。为什么？因为英飞凌它是，我们先讲华邦电好，华邦电它自己本身是做 No Flash， 它是做比较低阶的。那它这次去并购所谓的这个英飞凌的半导体部门，它是并购所谓的比较中高阶的那个 Flash 的部分。No Flash 的部分。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对华邦电本身中长期来讲绝对是一件好事，可是大家知道哦，现在的市场上尤其跟辉达相近的大主流是 HBM、哦、是 HBM、嗯、所以你说对华邦电有没有帮助？有帮助。可是有没有一个很高层次的往前面后一世代的所谓的记忆体去做一些布局？倒还没有哦，但是他想要把他的产能增加好、哦、这个是很少你会听过说我们台湾去并购美国的大公司的了，很少了，大部分都是美国并购我们的哦，所以也反向并购也不是一件坏事啊。嗯，那华邦电也是一样哈、哦，昨天已经先反映了这个题材了，那今天就有点开高走低，哦，所以还是一样哈、哦，不要用情绪性的去做追加。嗯，哎、欸，我干嘛一买吧，我干嘛一就好，我就该买了。啊，有时候你都会买到开高走低的。嗯，好，反而是买那种低位接低。以现在来讲啊，低价低位接的转机股、嗯、我认为会比较好一点。
0: 好，因为老师就有之前有跟大家讲过嘛，你要当然要卡在资金前面，你要看懂资金的走向，你甚至是要走在资金前面，你还要知道资金什么时候离开，这都是一个食物链啊，应该这样说，你要走在资金前面，所以你更要知道资金什么时候走的时候你要离开。那如果你不会操作，我就跟老师操作，但如果你想要自己试试看，那就要留意风险好吗？不过老师，因为今天股票一度台股大喷了千点，可是很多人其实是没有感觉的，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就是啊，为什么我没有感？因为你手上的股票没有涨嘛。我们其实帮你解了再多台股趋势，帮你分析了再多的族群，你手上的股票不涨，那你就是白参与了一趟嘛。
1: 是，
0: 所以我们很想要知道，很多朋友啊，今天听到老师节目，或者是你听老师节目很久了，你也知道老师实力在这边，你始终差那个临门一脚不敢跟上。那如果现在开始，我想要跟着老师布局，接下来我们可以留意哪一些股票呢？
1: 好，来了，重点来了，没有跟上全友大甲啦，这个光鼎啦、啊、莱德光电啦、啊、联益光啦、啊，甚至于是统新的投资朋友，没关系，我们现在要推出一档低价低位接的转机股，我们刚刚讲了嘛，跟这个联电有关系。那联电现在多少钱？100多块。那我们现在要介绍的这一档大概只有三字头而已哦，这个刚起涨三字头。那它在做什么呢？那大家记得我们去做光鼎啊、鼎元啊，哦，去做这一些所谓的这个 LED， 之前叫做 LED 的股票，它最主要的原因，它的转机在于哪里？它是介入到所谓的 Micro LED。那事实上，这个对联电集团来讲根本就不是个问题啦。好，那我们讲为什么讲联电集团？因为我们现在介绍这一档就是联电集团三十几块的股票，叫做鸿福齐天啊，跟大家讲一下。好，那这档股票也在做，之前也是在做 LED 的。那它跟这个光宝科有合作过，好，它跟这个台达电有合作过。好，那现在好，它属于从所谓的这个联电集团开始慢慢的，好，有一个专门成立一个所谓的这个光通讯部门。也就是说他要把他的 LED 把它转型成 Micro LED。 那这个就符合我们刚刚所讲的嘛，第一个他低位接嘛，形态出来了，现在刚开始在做喷发，才开始在做所谓的这个技术性的这个突破。第二个我们刚刚讲了，价格还不是很高，30块而已。那第三个我们刚刚讲的，从 LED 很一般般的这个毛利率比较低的一些所谓的这个电子科技股里面的传产，它现在要介入到所谓的光通讯时代，嗯，应该讲光通讯传输的部分，
0: 是，
1: 那是 Micro LED 的部分，那也属于那种之前跟我们刚这个光鼎啊、鼎元啊有那种异曲同工之妙、同题材的这种转移，哦，就是所谓的这个转机股，嗯，所以这一档股票鸿福齐天，你可以跟我们一起操作哈、哦。如果你想要一些这个比较题材明确的、筹码转强的，那量能刚开始放大、季度线型已经开始在做突破的，一周内就有机会会大涨、 会启动的股票，麻烦你来找我阿文。
0: 好，因为市场从来不缺资金哦，缺的是看懂趋势的眼光跟看懂资金前面的人哦。如果你一路以来你错过了老师之前世纪的十根涨停板，还有联益光的五根涨停板，光鼎的三根涨停板，甚至是大甲的亮灯涨停板，这次你不能再跟涨停板擦身而过了哈、哦。中秋节庆，谢老师特别推出了优惠专案288好事成双，跟着选股冠军的选股思维，你领先资金卡位，用 LINE 搜寻小老鼠 OK 一七八，小老鼠 OK 一七八，或者来电咨询哦。先给自己一个机会，用价差改变你的人生，把握时间跟我们联络，办好手续，你优先进场。祝福大家操作顺利，拜拜。
2: 掌情一族由大来国际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分析师谢逸文提供。大来国际证券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节目与节目分析内容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自负投资风险。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找新闻，城市 Morning Call；找音乐，城市 Morning Call；即时资讯一把抓，哈烧音乐不漏接，开启一整天的好心情，就在
2: 城市
1: Morning Call。
3: 开启整天的好心情，就在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现在时间早上7点，我是平汉。你正在收听的频道在北部地区90.1，南部地区97.1，中部地区92.9。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的8月初8。受到全球气候变迁的影响，水资源的永续利用已经是我们都非常重视的一件事情。而因为全球人口密度不断增加，河川也很常会受到一些工业啦、畜牧废水或者是日常的生活污水影响，逐渐变成废水污水输送的场所。那么今天正是联合国世界水质的监测日，在这一天，联合国希望大家对于各地的水资源进行基本的监察，并且让大家关注保护水资源的重要性。而在台湾，我们的政府为了鼓励大家关心环境当中的水质，进一步参与水质的保护工作，也会规划相关的活动。比方说，有曾经就办过邀请学校的师生共同去参与监测学校附近的水质，也增加学生们对于水质的了解，并且引发更多人的环保意识。而在台湾，我们的自来水设施相对是比很多国家来的完善，所以几乎我们只要打开水龙头就可以享受到干净的水资源。不过这样的环境得来不易，也需要我们每个人好好的珍惜维护，才能够让这样的幸福不断的延续下去。今天第一首歌曲带你听到来自张惠妹《水蓝色眼泪》。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这首歌曲颇有周杰伦近年来的专辑当中的那种比较温馨的、比较是民谣风格感觉的歌曲，但这首歌其实是在他的跨时代这个专辑里面的歌，这是2010年的作品《好久不见》。7:12，继续来关心新闻消息。天气方面，今天各地还是多云到晴，环境吹东北风，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大台北山区，还有恒春半岛可能会有零星降雨。中午过后，南部地区、中部以北的山区可能有零星的短暂阵雨。而温度方面，白天的高温，北部跟东半部28到31度，中南部有32到34度，靠近内陆的地方可能会有35到36度的高温，并且接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外出活动朋友要留意防晒，补充水分。各地的早晚低温则是在24到26度。彰化县议长谢典玲以及其父母涉嫌契约贿选，近期被移送彰化地方法院审理，而法官在昨天晚间裁定谢兴隆以及谢典玲父子是羁押禁见，而谢典玲的母亲前立法委员郑汝芬最新是准以100万元拒保，也限制住居。报道指出，谢典玲在今年6月23号于县议会为西湖镇长候选人陈真飞等人宴请地方人士，而彰化地检署侦办之后，全案移送彰化地院审理，陈真飞等七人各以3万元到10万元不等交保。近期有立委表示，收到卫福部公文，表示健康币政策后续兑换将全部由民间参与，政府不会编列预算补助。对此，立委批评是买空卖空，民生让政府赚走，却要民间买单。而卫福部则回应表示，本活动是由政府建立制度，公司协力共同参与，打造全民健康，促进生态系，兑换比例将由民间自主决定，再提到健康币专家咨询委员会审核。目前政府是没有编列预算来补助民间的商品兑换。海洋委员会2027年的预算案显示，明年10月将规划执行实习暨远洋敦睦计划，编组舰艇航行到菲律宾进行清算活动，这是海巡署首度执行本项任务。而计划内容表示，要前往菲律宾建立我国海巡亲切专业的立场。预算案也提到，这项计划是为了强化以及测试船舰在不同气象跟海况之下的稳定性、航行能力，还有任务系统整合效能。海委会进一步指出，为了培育具备国际视野以及专业素养的海巡人才，此行将会结合中央警察大学的实习计划，届时会安排实习生到海巡的敦睦舰上实地教学。2026年台湾创新科技博览会即日起在台北世贸一连举行3天，而中山科学研究院今年展出可以用于劲风四型无人机的 PSD-250 小型涡轮喷射引擎，以及飞行员训练期间居力昏迷预测平台等等产品，展现了研发跟科技创新能力。美国总统川普以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本月24号将举行川习二会，有多家美国大型科技以及人工智慧企业高层预料也将前往华府与会，而目前美国政府官员正在考虑借此机会安排场边的 AI 会议。对此，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证实，本周末将在纽约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就 AI 发展还有风险管控展开对话。美国联邦众议院最新以262票赞成、159票反对通过一项已经在联邦参议院通过的制裁案。这项制裁案授权美国总统川普可以对前五大进口俄罗斯能源的国家课征最高100%的关税，借此切断俄罗斯的经济命脉，而法案会在川普签署之后正式生效。以上是这节带你关心的新闻消息。

0: 听完了好音乐，接下来我们也要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逸峰。
1: 夜晚的鹿港你听见了吗？
2: 我听见热血团魂在燃烧。2026潮派鹿港音乐季，10月16到18在鹿港体育场，
1: 有周汤豪、宇宙人、倪先生及日韩团体等4大舞台、72组音乐人免费入场。
2: 以上广告由彰化县政府提供。
3: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4: 我是南投市长张家哲。照顾长辈，南投市推出银发健康关怀社区共餐加值计划，每餐多补助25元。加入体适能课程，导入科技健康量测，数据上传 APP， 让在外打拼的子女也能随时掌握爸妈健康。
5: 以上为南投市公所广告。
6: 央松盘不是没机会，而是价差卡位的关键时刻。大来国际投顾谢老师勇夺工商时报选股比赛4周周冠军，实力有目共睹。近期预告联益光大涨36%，全友34%，光照20%，恩德18%。股票要从没买盘的换成有买盘的，别盲目进场，跟上冠军股名单。技术来电或搜寻 LINE ID 小老鼠 OK 一七八，小老鼠 OK 一七八，限时卡位，动作要快。大来国际投顾108年经管投顾新字第02号。
7: 嘿，你在高风险职场打拼，渴望职涯更上一层楼吗？
8: 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免费职安教育训练正式开跑，
7: 全额免费。是的，您没听错，教材、保险、餐点通通免费。
8: 学习营造起重机操作等关键技能，提升专业，保障您的职场安全。
7: 洽询专线：公安协会04-2633-6999。
8: 以上为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9: 大家好，我是杨宗纬，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2.9城市广播。

来自 Brian Rice 的歌曲，这首歌叫做 Homeless Heart。 7:29，继续关心健康的消息。现在如果你早晚出门有在走路的朋友或者健走的朋友，你可能已经感觉到现在的舒适的气温很适合来运动了，已经没有像前面一两个月那么样的闷热，所以最近也很多朋友会想要往外去，包含爬山啦、健走啦等等。那么在健走的这个活动，当然它是对健康很不错，可是也别忘了要有基础的热身。最近就有物理治疗师来跟大家分享，就是你在开始登山前或者开始健走前，一定要特别的留意，以及在运动过程当中也有一些小小的细节要特别注意到。首先呢，就是你运动可能会大量流汗，那大量流汗的情况之下，你单纯的喝水，什么都没有的水可能不太够，你可以在水里面加一些盐来补充钠、镁、钙跟钾这些电解质，或者你直接买这个所谓的电解水，这个也是可以的。就或者你买一些运动饮料也可以，就单纯的补充水，可能会这些矿物质补充不回来，你就可以透过别的方式来补充。那么再来呢，还有你去爬山啊，你去健行啦，通常都会遇到上下坡，所以在行前就运动前，你的髋关节的拉伸是格外的重要，暖身是一定要做的。出发之前呢，物理治疗师说你可以先找一个椅子，或者找一个比较高的地方，把你的脚分别踏上去，如果惯用左脚就先踏左脚，惯用右脚就用右脚先踏，以此类推。然后你先做一个弓箭步，弓箭步的时候你的身体慢慢慢慢的往下压，它不是在平地哦，就你的脚跟你的身体是有一个高度的落差的，所以你先踏一只脚上去踩弓箭步，你整个人是有点斜斜的这个状态，然后再来你的身体慢慢往下压，拉到你的髋关节跟你的膝关节的肌肉，只要你觉得好像有点紧紧的身体的部位被稍微拉开了，有灵活一点，这样就可以了。你就可以换一边来进行伸展，不用说一定要做到很酸痛，不用不用，因为你再来就要运动了。然后再来你爬上坡的时候，记得你的脚掌要用2/3，三分之二的脚掌，你不要整只脚往前踏，三分之二的脚掌要超过一半，这样你才踏得稳，踏得稳比较可以避免扭伤。那么下阶梯的时候或者下山的时候，你的脚尖要先踏出去做缓冲。下坡的时候要用脚跟，因为很多朋友会习惯脚掌去掌控一切，就脚掌上坡和脚掌下坡，可是下坡的时候因为承受我们的体重，它的那个压力会比较大，所以你脚掌踏地板下坡容易膝盖会受冲击受伤。那如果用脚尖来下坡的话，你可能会脚指甲会凹陷，因此呢，下阶梯跟下坡是不太一样的，下阶梯的时候脚尖先踏出去缓冲，下坡的话要用脚跟才不会受伤。那么在登山或者是健走结束之后，你可以去找附近的树木或者墙壁，你先保持你的重心，然后这样搀扶着树木也好，搀扶着墙壁也好，把你的手拉你的脚踝，就是 右手就拉右脚踝，左手就拉左脚踝，然后往上提拉，慢慢拉到大腿这么高，这样你可以去伸展你的股四头肌，结束之后再换一边，就等于是收操的那个概念。所以透过这个方式，你可以先比较不会有运动伤害，以及呢你在爬山健行的过程慢慢走，不要急，然后你也随时去留意你的身体，只要有点喘有点疲劳，你就先休息，先拉一个筋伸展一下，等到你状态比较舒服之后再继续去从事这个运动。以及呢，就好比我们视力不好的朋友会戴眼镜，你可能会戴这个有框的，或者你戴是隐形眼镜，那你双脚如果不方便的朋友也可以尝试就搭配拐杖，或者戴上护膝，然后小步的这样稳稳的去爬山，去踏这个阶梯，这样子的利用工具的方式来帮助我们的身体辅助，你也是可以享受到登山的乐趣。不是说啊，我只要脚可能不太好走，或者是有点小小的不方便你就放弃运动，这样就反而是有点可惜的。以及呢，如果你真的遇到很不幸的运动的时候抽筋该怎么办呢？就物理治疗师说，抽筋有分很多种，你要看你是哪一种，你可能是过劳大量运动造成的肌肉疲劳，这是一种，或者冷热温差突然很大也可能会抽筋，又或者你是突然很用力的抽筋痉挛，又或者你可能是大量流汗之后电解质失衡，总之呢就是有很多不同的原因。那么抽筋不管是哪一种，放松是第一步，先慢慢的把你抽筋的那个部分往反方向伸展拉开，例如你的小腿抽筋的时候，你就用弓箭步的方式去拉小腿，那大腿抽筋的时候，你就坐在地上
大腿伸直，双手放在脚的这个地方，脚趾这个地方，身体慢慢往下压，有点坐姿体前弯的那个概念。透过这个方式，你先放松，然后再看后续要怎么做处理。以上呢就是分享给你，最近你可能开始想要出外去运动啦，去爬山啦，去健行，有一些小小的小秘诀分享给你参考。

0: 嘿，佩佩，你看这瓶新口味的果汁，网络上最近不是超红的吗？包装很漂亮吧？我排了很久才买到的。
1: 可是漂亮的外表不一定代表它有健康的内涵耶。在打开它之前，也许你可以仔细检查一下这个。
0: 什么？你是说瓶子上的保存期限？
1: 没错，这是我们的第一条线索，日期是否清晰，是否在有效期限内，这是确保食品新鲜安全的第一步。
0: 哦，原来如此，还有吗？还有没有什么线索啊？
1: 当然还有，我们再来看看背后的这张成分标示，里面成分是不是你熟悉的东西，有没有太多看不懂的化学名词，或是有没有食品认证标章，还是政府机关合格的字样，这就是侦查食物真相的第二步哦。
0: 哇，我以前都茶来伸手饭来张口，从来没有像这样仔细看食物，原来我也可以当食物侦探。
1: 对啊，每个人都可以是自己的食安侦探，从看保存期限、检查成分标示，到观察食物的色泽和外观，这些都是我们保护自己的超能力。
0: 多一份观察，多一份安心，让吃东西不只是满足口腹之欲，更是对自己的健康负责。从今天起，让

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

让我真心真意对你在每一天，以及我们要来宣传一下我们的活动“灯不亮月亮”关灯节能环保活动。今年已经迈入第20届了，到中秋节马上就要到来这个大节日。每一年呢，我们都希望给大家跟我们一起响应“灯不亮月亮”，就随手关灯，让灯不要亮，但是可以看到又圆又大的月亮，一起来节能减碳。那么今年呢，我们也可以随手就这样尽一份心意。以及我们也邀请到今年是林心怡这位歌手。

手来担任我们的活动大使、活动代言人，他会跟大家一起在中秋节晚上的8点到9点关灯或者关掉家里面不需要的电源，走出户外，就算街灯不亮，天上的月亮依旧也会亮。以及城市广播网，我们现在也有推出这灯不亮月亮的活动，只要你到我们的城市广播网官方脸书粉丝专页找到相关的灯不亮月亮活动的贴文，你就可以来参加活动，抽精美小礼物哦。记得哦，今年中秋节灯不亮，但是月亮心也亮哦。

0: 我是戴爱玲。进一段广告，精彩节目马上回来哦。
1: 111求职大放送，天天抽吃到饱餐券，世新有线电视、埔里春天度假村、盛达工业、汤野精品旅馆，上万笔工作都在111中台湾，04-2203-1111。纠结未来职涯，111测验帮你快速找出下一站。信安医院、嘉义修园育幼院、云林后安社区长照机构、唐村，找到工作再抽一万，快上111中台湾，04-2203-1111。
2: 大家好，我是董文成，我要换驾照喽！交通部115年5月31日起实施高龄换照新制，70岁以上要继续驾驶，要体检以及上课；75岁以上还要认知功能测验。高龄换照，安全出发 ，Let's go！
0: 以上为交通部与公路局广告。
3: 欠钱是要安怎？
4: 免紧张，欠钱就找三娘啊！政府立案合法利息，手续简单。中民南路中港路口三娘汽车借款，控诉23280000000000000。
5: 嘉义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镇长小淑芬。中秋除了行外以外，决定要去倒佚佗。9月19日下晡5:45，来到台中美宝亲子公园边仔的广场，新著名舞蹈演出，带你体验无同款的中秋味。打卡送好礼，会当坐摩天轮、吃米粉叉，还佫有歌手袁小迪、金曲歌后真心梅，还佫有毛菜哦。中秋来台中，有吃有耍，好礼抽袂完。
6: 先买芋头酥，
7: 妈妈的
6: 芋头牛轧糖，
7: 爸爸的
6: 芋头小酥饼，
7: 阿妈的
6: 台湾金爱饼，
7: 阿公的蔬果堂堂脆条是我的。
6: 国宴点心指定品牌，经济部台湾15大伴手礼，台湾的好礼物。先买芋头酥，
8: 先买芋头酥。
9: 大家好，我是陶喆，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2.9 城市广播。
10: 早上时间7:52，欢迎您持续收听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继续带你关心各地方新闻消息。高雄肉品市场在市区杀猪引发居民反弹，而高雄市长陈其迈最新预告，明年开始将不再杀猪拍卖。农业局长姚志旺也在议会指出，考量到农历年会是传统市场的重要节日，因此预估明年3月31日开始，高雄肉品市场才会停止屠宰业务，原地转型肉品冷链物流中心。在彰化县东螺溪，台湾栾树已经开花，恋恋栾树节又来了，今年将迎来10周年庆的庆祝活动。首先登场的是东螺溪到八宝圳水圳走读，将带领民众实际走进河川以及水圳空间，认识彰化的母亲河以及彰化平原之间的依存关系。主办单位也说，9月20日还有特色减速市集，有在地农产、文创商品、 DIY 手作、趣味闯关以及舞台演出，欢迎各地民众前来共创爱恋栾树10周年的记忆。台南铁路地下化预计10月18日通车，未来将增加03车站，周边公共设施以及停车需求也备受关注。有市议员质询关切停28立体停车场多目标使用规划，市长黄伟哲表示，会配合周边整体发展以及实际使用需求来推动，也会保留调整弹性，视都市发展情形不断检讨。嘉义县府推动嘉义县立图书馆新总馆的新建工程，9月21日下午2点将在嘉义县人力发展所举办竞图征选说明会，邀请国内优秀建筑师以及专业团队共同参与，也期待透过公开竞图的方式，汇聚多元创意以及建筑专业，打造兼具阅读、教育、公共服务功能的新世代图书馆。桃园青埔再拼 AI 产业新聚落，桃园市府最新宣布亚细创招商启动，释出大约5.6公顷、超过1.7万坪的双基地，除了锁定 AI 应用创新研发，更要求产二基地60%以上做产业使用，住宅基地则需要引进200房以上五星级旅馆以及复合商场，并规划托育运动中心。2026南国设计沙龙日前在屏东县立总图书馆登场，屏东县长周春米以及设计师聂永珍等人以设计扎根打造城市品牌的实践美学为主题同台对谈。 周春米期许屏东能够成为一座让人愿意留下的希望城市。而南国设计沙龙自即日起到10月30号，每周四五各办一场设计讲座，集结设计界设计师开讲，邀请全台民众参与。以上是这节带你关心的各地方新闻消息。

城市中穿梭，每个角落都上演着不同的故事。不管你在哪里，都有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陪伴哦。大家好，我是 Selina 任嘉萱。